0: 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临取，详询4006695566。
1: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01，目前昆明城区内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给我们介绍一下。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高峰优度指数不高，1.3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呈贡副区行车拥堵，建议车友没有行驶进入昆明高速，请往其他路段绕行。可供绕行的彩云路行车情况正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呢大大好于昆明高速，建议车友可以选择行驶进入了昆明高速的车友也建议呢可以在过杜家营收费站到斗南行驶小王家营出口进入新城路，经过新城路绕过目前行车拥堵的呈贡副区附近路段，或者是经过市龙路进入昆明高速，或者是呢继续往前经过联大立交附近行驶进入昆明高速。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这个路段呢是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路段呢是在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市中路口不到的坡顶附近，一辆130小货车侧翻拉水的车子，目前呢正在驳货。车道目前昆明高速行驶往呈贡，昆明行驶往呈贡方向只有最左侧一条车道通行，只通行了一条车道，所以呢通行效率严重下降。半个小时车尾呢又排过广威立交桥大概400米，目前这个路段呢排队总体呢是超过6公里，建议车友绕行。建议车友没有行驶进入昆明高速，可以走彩云路行驶往呈贡，行驶进入昆明高速过广威立交桥过杜家营，请您经过斗南小王家营的入口行驶进入新城路，经过新城路绕过目前行车拥堵的呈贡副区附近再行驶上昆明高速，对向车道经过呈贡昆明高速行驶往昆明主城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4: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将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公安部7月9日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日发布数据显示，从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了67%。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7: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天气情况如何？

0: 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有阵雨。周六雨势较强，西部南部和东南部道路湿滑，要避开临崖临水路段行驶。外活动遥远离大树电线杆，有徒步计划的朋友建议延后。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 济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阴27到26度；昭通义梁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 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12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阴17到27度，楚雄怡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敏。 应急常识365。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 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及展部的道路比沿山谷展部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
2: 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3: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 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 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城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 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3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 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 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

0: 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1: 听众朋友们，这个时段呢，要和您聊一聊车展。是的，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市民轻松购车。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那展会呢，也汇聚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与经典燃油车型同台展出，覆盖到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车型，前沿自动驾驶、智能座舱技术集中展示，直观展现当下汽车产业发展成果。
2: 为了拉动汽车消费，展会配套了多重专项补贴政策，国省补贴、购置税优惠、品牌直降、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全方位降低市民购车的成本。这次活动实现了多展联动，汽车展、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博览会同期开放，丰富了群众夏日的休闲选择。7月23号到27号，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前往观展，悦享实惠消费。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车辆涉水熄火被困，掌握一个方法，科学自救。近期啊，全国多地遭遇到连续的强降雨，城市道路立交桥下的低洼路段容易出现大面积积水，那车辆涉水通行风险提高。那么，如果车辆要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么自救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
5: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6: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5: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6: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5: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6: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5: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2: 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明显的增多，车

0: 站、列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与孩童险亲走失有关的事件，一起来了解。
1: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2: 来来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3: 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2: 手手手手，
3: 悠悠，
2: 对对对对对，哎
3: 哎呀哎呀，把你抓起
2: 来，来来来。
1: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3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4: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5: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6: 妈妈
5: 跟妈妈一起来的，
6: 都是妈妈。
1: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6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7: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6: 对。
7: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1: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8: 那一系列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的接连发生，也折射出不少家长在出行中的安全盲区。那么车站哪些区域最容易发生意外？家长们又该重点留意哪些环节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醒。
9: 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是暑运期间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地带，小孩子好奇心强，看到停靠的列车总想上前观望触摸，一不小心就会挣脱家长的手往前跑，加上孩子身形小，重心不稳，如果在上下车时追逐打闹脱离看护，很容易发生踩空遇险的情况。
1: 除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需要家长们格外留心外，车站内还有哪些区域暗藏安全隐患，需要家长时刻看紧孩子，多加注意呢？
10: 检票闸机通行速度快，不少家长刷票先行，孩子没能及时跟上，很容易被闸机夹碰到。而车站出口的旋转闸机，小朋友觉得好玩，就会随意钻闯，也极易发生夹伤意外。除此以外，候车室座椅的缝隙、开水间这些区域，也请家长务必多加留意。
1: 磕碰、夹伤等人身风险需要防范，儿童走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车站哪些位置最容易和孩子走散？家长又该在哪些环节提高警惕？
11: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0: 早高峰来了，今天四季和张英和大家聊到，你分享过啊，你去过最热的城市热到什么份儿上啊？
1: 对，昆明其实我感觉就是五一过后，以及在八月份就是秋老虎。这两个阶段我
0: 加在一起热不了一个月，感觉
1: 就热不了一个月、嗯、但是就觉得昆明热，我就一定要珍惜这种热，什么小裙子呀坎肩啊
0: 展示
1: 一下，不然真的就一年到头在昆明都穿不了这些衣服。
0: 好，啤酒咖啡说他前几天就去上海出差了，差点热晕我。他是山东人嘛，他觉得上海比山东还要热、所以他现在在昆明觉得好凉快哦，天堂一样。
1: 是这个盘丝洞说新疆最热65度，超过5分，
0: 就是那个吐鲁番火焰山那边是吧？
1: 哇，没有去过新疆，好想去火焰山。
0: 它那个地表这两天突破极值，什么80度的地表，鸡蛋下去都焦了。
1: 那个打卡点就只能说拍个照就赶快走是吧？
0: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地方，就是那么会有人那么愿意去体验那种极致的折磨，我也不想不到是为什么。游客好像还挺多，我心想这种地方我是绝对就不要去的。之前去年有一个营销还挺火的，就格力空调的那个一个副总，
1: 怎么
0: 他就跑到那个火焰山那个钢铁那个
1: 景点
0: 金箍棒
1: 那儿
0: 旁边搭了个屋子，然后就住在那里
1: 测试他的那个
0: 测试隔离空调，然后跟大家展示隔离空调在那种极端热的情况下它有多强劲、啊、
1: 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反差应该它的销量蛮好的，
0: 应该是可以啊。
1: 好，李仙女说你看今天重庆真的是今天大家翻牌子最多的，她说重庆我八月份去过一次领教了一秒钟也不想在室外待。他说就是那种蒸煮烤360度无死角把你给热死，
0: 所以就没有空调肯定不行，要不就中国为什么要那么大力的发展各种什么绿电、什么电什么电，到夏天这个电量啊真的是耐不住。摩卡他说我找了个武汉老公，然后他今年怀孕生孩子都没有敢回去，不敢回武汉，他们的热晕在武汉。
1: 这个倒也是，比如说像咱们昆明人，刚刚我还跟也思雨说，我说我在昆明，我去版纳普洱我都嫌热，
0: 热啊，四处
1: 热啊，
0: 肯定热啊。
1: 对，云南还是分地方，像大理、丽江、昆明就很凉爽。
0: 那边是版纳那边算热带，
1: 对，那边是很热的，
0: 不要
1: 去，我也不要去版纳。
0: 对，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啊，可以继续发言，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

0: 再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的多，开车进小区一定要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4: 啊，不会吧？
5: 真的假的？
4: 我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3: 就是啊，
5: 我看啊。
7: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证书挂靠。免考办证，证书挂靠，证书入库。当证书成为升职加薪的敲门砖，有人寄希望于通过考证日进斗金，有人则把握人们求证若渴的心理，以证书作为谋财的工具。证书挂靠真的能躺着赚钱吗？证书挂靠，顾名思义，就是拥有资质证书的个人将证书挂靠到相关企业名下，名义上属于企业员工，实际上只需要将证书交给企业代管。挂靠企业需要一定量的持证员工才能获评相关资质，承接相关的业务项目，而挂靠人则可以定期获取报酬。
8: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9: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8: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伟也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9: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8: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小刀锋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西洋新选商城赶快去看一看啊！现在这个有一个七月宠粉季的活动，所有香的东西，香水、洗发水、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全部都是七折，搞了一个专区，大家可以定去点进去看一看啊！
1: 是的，那既然是这个宠粉季，芬芳七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平常我们售价是399元，现在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大家应该不陌生，香调是那种很上头的，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

0: 全是不齁甜不刺鼻，那温柔带一点小妩媚的成熟女人味儿。
1: 那么这款香水的话呢，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了，再提示大家一下，399打个七折，279。那么除了香水之外呢，还向大家推荐用了新疆长绒棉的 Jeep 纯棉 T 恤，它是一个这个洗了防变形，然后防脱色的各种设计在当中，非常的舒适休闲百搭，完全是物超所值。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很好看的 Jeep T 恤，夏日 T 恤啊，圆领的。那么拍一发二，两件到手只要79。
0: 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大象心选的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了。北京时间的8:31，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目前早高峰的情况我们非常急于了解啊！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早高峰时段呢，有部分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目前行车呢仍然比较拥堵。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不到，大概在坡顶位置。路段呢有货车侧翻，目前呢正在泊货，车辆呢占据两条车道，只通行了最左侧一条车道，所以昆明主城由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方向呢，在事故路段通行的效率呢下降的比较多，所以通行速度不快，行车呢比较拥堵。车尾呢连续的往昆玉高速的昆池昆玉三岔口路段的延长，目前队尾接近了昆池昆玉三岔口，排队呢总体超过了7公里。建议车友往其他路段绕行。建议车友已经进入昆玉高速，到了斗南的出口，可以呢经过小王家营行驶进入新城路，经过新城路绕过目前拥堵的成贡副区，经过路口路段的行驶进入昆玉高速来绕行。如果您没有行驶进入昆玉高速，建议迅速呢经过彩云路行驶往成贡。目前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清理，正在泊货，货车侧翻占据两条车道，只通行了最左侧一条车道，民警已经在现场呢进行处置，但是车道比较狭窄，所以呢通过的效率呢严重下降，建议车友赶紧注意绕行。继续关注二环南路，二环南路的下层在明波大关桥行驶往福海立交，方舟酒店到福海立交桥的滇池路上行张了口附近的主道，有一辆货车呢在这个路段呢也是发生泼洒，有大量的泼洒物目前呢占据主道两条车道，导致主道的车子呢要全部需要进入辅道来通行，这样呢滇池路的下行张着口上行张着口机动车非机动车混合行驶，通行的效率呢也是严重的下降，导致滇池路的出口车行不畅，上层桥面呢就出现了反堵，大关桥的车尾呢排到明波立交，西转南匝道车行不畅，导致西二环上层桥面目前的车尾已经排到了小屯立交，二环北路转入二环西路小屯立交桥反堵，京昆高速上层桥面陈家营上口行驶进入北二环进入西二环路段也出现反堵，建议车友往其他路段呢注意绕行。各位车友，今天明天在拖动体育场呢也是滇超的三四名和决赛在这个路段进行，所以8点左右到晚上的11点，拖动体育场的周边会有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建议车友注意服从指挥，绿色出行，或者是乘坐公交，或者是乘坐地铁，途经的路口路段也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已经向大家通

0: 报过，也有听众在我们平台上一直在问这个拓通体育馆周围交通管制的事情。这个话具体的方案现在好像还没有具体出来，但是他们已经明确了肯定是要进行管制的。这也有听你说会不会影响回家，这个应该不会，他们在周围做一个
1: 疏导、嗯、
0: 是要保证最基础通行的。但是呢，最好就是说如果是观赛的朋友啊，咱们就
1: 坐地铁
0: 骑个电单车啊什么就过去了，不然真的是太拥堵了。
1: 对，拓通体育馆那个附近不管是地铁站啊什么，人流量都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又是周五嘛，如果要去那附近吃饭的、
0: 嗯、
1: 商圈的、
0: 嗯、
1: 建议大家绿色出行，然后或者就提前绕道了、
0: 嗯、对、嗯、那么今天我们的微信互动话题说过的是你去过最热的城市啊、
1: 哦、
0: 赶快看一下鱼鱼养狗的留言，他说马鞍山，那是南京边上的一个小城，经常热成全国第一，但是因为太小了，所以基本他成了全国第一也无人在意，但他确实是太热了。
1: 我有了解马鞍山，因为南京跟安徽靠得很近，马鞍山应该是在南京和安徽交界那个地方、
0: 啊、
1: 所以他说经常热到第一都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好，你看汉堡王说到合肥，合肥也在安徽嘛、
0: 啊、
1: 蒸煮、嗯、郑州是干晒，合肥大太阳正走路呢，突然大雨就下来了、
0: 嗯、
1: 我头一次见识到就是顶着大太阳下那种瓢泼大雨。不过今年他感觉郑州也是有点那种湿热的那种蒸煮感
0: 啊。你是经常要去出差是不是？
1: 嗯， 嗯，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我们休整一下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3: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的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

0: 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素源的好消息。
1: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素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素源。
0: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啊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1: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承诺啊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大家现在可以在918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0: 这福利可太多了。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1: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圈。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乔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6月份呢？全国乘用车零售销售量160.2万辆。那乘联分会近日发布了今年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数据，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到160.2万辆，环比增长6.1%。
5: 6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6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6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61%。此外，6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1至6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专家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6: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一个增长，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进入7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和出票量都创下了暑运以来的新高。
5: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

0: 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1: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2: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七月到八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0: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1: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好的，北京时间的8:47了，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上的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呢，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近期呢，昆明周边的气温有所回升，请车友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呀，合理的安排休息，不要疲劳驾驶。下面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楚高速安丰营路段的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在善昆高速往石林方向南塘江路段呢，占用超车道对中央分隔带进行绿化修剪。另外呢，据了解，在这个昆明支队辖区昆墨高速往玉溪方向，在彩云北路跨线桥这个路段呢，因为有一辆小货车侧翻，目前这个路段呢会比较拥堵。那么刚才呢也有不少的驾驶员打电话过来向我们咨询这个情况，那么请途经这个路段的驾驶员呢也耐心的等待，他们正在尽快的处置这个交通事故。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您，再会。

0: 蒋刚刚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你去过最热的城市啊，我们手机尾号1115的朋友就说，外面的热和云南的热是不一样的，
1: 不同的热。
0: 他上个月就去武汉了，其实气温27度，看上去还好，
1: 对，
0: 但是湿度达到90，所以在外面走路就是一身汗，那种黏黏的粘在身上。说昆明这种温度，应该是像27度是不怎么会出汗的，
1: 嗯，
0: 才五月底就领教了武汉的湿热，不敢相信7、8月要热成什么样子。
1: 对，我觉得不同地方的热的质感不一样。其实我为什么觉得江浙沪那边的热让我忍受不了，第一我不能披头发，第二我的面部永远都是油光。
0: 张莹的执着是不要披下来，
1: 我要在夏季披头发，但是我去江浙沪就不能披头发、
0: 啊、
1: 那个头发全是滴水，然后就整个发型
0: 完全
1: 全部毁掉、
0: 啊、
1: 对、
0: 嗯、好，说到这个昆玉高速这个事情、啊
1: 哦、是今天早上，
0: 对，就是现在已经堵了8公里了，大家就绕行。我们雷鸣老师在指挥中心急得不行啊，
1: 急得不行，对，他一直在提示大家不要上昆玉了。
0: 昆玉高速它是往成功方向，现在只有左侧的一条车道，所以车友还是到彩云路啊、新城路啊这些地方绕行，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置，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1: 这个事故是今天早上差不多6:20、6:30前后发生的，
0: 对，
1: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
0: 好多听众在评论上，我们到底是几点钟出的事情，怎么现在还没整完？那是没有办法，他就是没整完，可能救援车都过不去，我估计是。
1: 对，因为他那个侧翻了之后，首先是要挪开那个桶装水嘛、啊，然后可能那个车还没有拉走，所以现在快9点了，我都不知道今天就是去到市级行政中心，很多来呈贡上班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上昆玉就不要。

0: 走昆玉了，什么环湖啊、新城啊、彩云啊，这些都可以绕行。
1: 另外，南二环宁波往石虎关方向，福海和关南立交路段啊，早高峰那个地方还在持续，因为福海立交下层主道，它有车辆泼洒废物，所以它也是要清理，只有辅道可以通行，那就非常窄了。所以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但是大家可能的话还是绕行一下。好，我们现在休整一下，马上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
18: 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0: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2: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
23: 专区全场七折。
24: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25: 省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2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享受你的味道吧。
28: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29: 晨光正好，
30: 早安。
2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30: 一起跳动，
2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近期啊，江苏天气潮湿闷热，各类的除湿家电也在热销当中。那在宁夏银川，连日的高温啊，空调、防晒装备、解暑冷饮也迎来了销售的旺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1: 近两周，江苏南京的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持续处于高位。一些家电商场里，除湿器、空调、风扇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30%。
32: 近半月以来，除湿机、烘干机相关产品的咨询和购买，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门店的正常接待量大概在500组左右。另外，两机风扇、空气循环扇目前也受到我们很多顾客的青睐，不仅可以辅助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一定的除湿效果，

0: 还能节能减排。
1: 最近几天，宁夏银川的最高温度突破35摄氏度。银川市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入夏以来，空调销量明显有所增加，其中旧家电回收置换的订单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市民淘汰老旧高能耗空调，更换节能机型。
2: 高温以来，我们每天的空调能卖25到35台，销售下来增长了翻倍的增长，然后较去年的这个时段的话，也是增长了50%到60%。
1: 商场内防晒衣、遮阳帽等防晒物品销售门店内同样客流不断，不少市民一次性选购多件防晒用品，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出行需求。街头冷饮市场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走进银川一家老牌冷饮门店，店内客流不断，顾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清爽解暑的酸梅汤冰淇淋销量稳居前列。
3: 从7、8月份开始，基本上每天从8点就开始上人，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基本上每天都是爆满。
4: 好的，江浙一带是需要除湿家电啊，咱们昆明真的是要补水润燥
5: 啊，是这样，
4: 太干了。
5: 那么体验过最热的城市，我们看到有听友说他是去到那个仙里，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东南亚了。娓娓道来说，他有一年在武汉，脸上都出盐了。热
4: 盐有点夸张了吧？这个是确定是盐吗？已经是热到这种地步了。
5: 我们听友 LL 他说还好今天听了9.18，他刚刚上昆石。来到度假营，他就绕了岔下去，从经开区过来，从东绕城高速。他今天早上开了1小时30分，脚都
4: 才到大学城。对，如果今天是要去成贡的朋友，我觉得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9.18的实时路况。然后今天周五了，祝大家堵车不堵心吧。
5: 好，周末愉快哦，拜拜，
4: 拜拜。
6: 肚子憋，
7: 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刻刻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

0: 好一方，百姓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可以说这几天呢，从我们节目里播报了公珍宝元汤全国首推的惠民特价，只需要9.9元。哎，这时候场外很多朋友就开始打电话预定了，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有的呢说我先定一个周期，结果没用几天，哎，这效果出来了，觉得自己定的少了，再定一个周期。还有的一些老朋友啊，直接预定3个周期的。甚至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老两口一人定1年的。其实说实话啊，大家这种啊对健康的这种渴望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到处的去求医问药，可以说这西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中药药汤子啊它是一碗一碗的喝。那有人说了，说我都喝恶心了，我真是喝不进去啊。但是你吃那么多的药，我可以这样去讲，没有一种啊它是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的，更没有一种能够同时具有修复细胞、净化血液、心脑再生的这3大功效的。所以咱们在座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想一想吧，就像我们人生病，那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分析，哎，为什么人会生病啊？哎，什么原因呢？其实呢，不就是你五脏六腑，或者是你这个血管血液，再就是这些组织细胞，哎，他们出现问题了吗？那么公珍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而且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药准字号的药品，那你想想，它里边毒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呀，包括我们人体719种能够参与活性的，哎，参与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些酶，这719种活性酶它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各干各的，功效主治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说它可以在100天之内呀，给大家做到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帮助你净化血液，保护心脑。这就是让我们患病部位的这些细胞啊，能够快速的来进行正常的更新代谢。哎，就是说把坏掉的细胞给它代谢掉，或者是修不好。这样一来呢，血液得到及时的净化了，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那我们的身体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就你那一体多病也好啊，什么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啊三高症啊、胃肠道疾病、气管炎、哮喘啊等等，这些你记住了，但凡是这些疾病都需要什么呀？都需要细胞再生，都需要心脑复活，都需要血液干净同

进行啊。但是常规的任何一种药物，它根本达不到这种效果，甚至你去住院它也达不到。公珍保元汤，它却起到了任何药物所替代不了的这种

他是怎么做到常规药物和治疗方法都达不到的这些显著的效果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它里边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哎，就是这种复合酶，它涵盖了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须的719种活性酶呀。那这719种活性酶，它们的功效真的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功真保元汤给你的身体借来了719种不同分工的特种兵部队呀。那每一种酶，它都有着它不同的作用，都能够独立分工，又能够相互作用。那你想想，联合起来，它所产生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不是相当惊人呢？说到这儿啊，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位患者，对他的印象我特别深。这是一位啊，60多岁，非常憨厚朴素的一位老大哥。他叫赵广林，河北张家口人。哎，他当时呢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其实啊，他和我们很多农民朋友一样，哎，也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可以说是背井离乡，到深圳的工地上去出苦力。那么刚开始啊，就是觉得特别的乏力，特别累，没劲儿。但是在工地上干活出苦力，大家想想谁不觉得累呀？所以呀，一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还是每天的拼命去干活，去挣钱，去养家糊口。这有一天呢，干活的时候，赵大哥并没有注意他的这个脚下，哎，一不小心呢，被钉子把脚给扎了。其实你看，在工地上，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样的垃圾都有，就是那种建筑垃圾。所以在工地上受点伤，这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常事儿了。一开始啊，赵广林并没有注意这些，他就是说把脚挤一挤，哎，挤掉这些脏血，擦干净了，贴个创可贴，然后继续干活。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他发现啊，小小的伤口不但没好，反而有明显的那种化脓、生疮，甚至严重性溃疡的这种现象。他一看这不好啊，赶快上医院吧。到医院一检查，血糖高达23点，明显的糖尿病病足。当时大夫就说了，您这情况挺危险的啊，赶紧联系家属办理这个住院手续吧。虽然是住院了，但是有一点，并没有解决赵广林的痛苦。他的这个脚整体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呢，医生给他清理伤口的时候，那都是最遭罪的呀。伤口还没长好，缠着的这些纱布啊，就布满了这些积液了。大家想想，往下撕这伤口上的这个纱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撕心裂肺的疼啊！而且它这个溃烂也是越来越厉害。当时啊，赵广林的这个脚和小腿的颜色，它和其他部位的颜色就不一样了，颜色越来越深了。而且逐渐就开始出现那种发黑的迹象。当时医生就告诉他啊，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发展不好的话，就是坏死，那最后就是去截肢。所以说，从这次住院开始，一直到此后的2年，赵广林呢，几乎就是经常到各大医院去报到。刚开始呢，只是简单的在他们当地的镇里的医院去进行处理。后来大家想想，镇里的医院毕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没招了，他医疗水平有限呢，怎么办？转到县里的医院。县里医院不行了，又到市里的医院。可以说当时他跟我讲，河北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跑遍了。哎，最后发现什么呀？赵广林这腿呀，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最后没

0: 没招了，局部组织已经开始坏死，已经开始严重溃烂了。所以当时怎么办呢？全家人把最后的希望放到了北京大医院上。但是到了北京，没成想啊，人家医生的一席话就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医生说啥了？他膝盖以下很有可能会被截肢。可以说当时赵管林和他妻子啊，那是满带着希望从当地的小县城来到北京，听到这个噩耗，全家人当时都吓傻了。你看看，两年来呀，他们辛辛苦苦到处去寻医问药啊，可以说家里边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四处的这些邻居啊、亲友啊，该借钱的地方全都借遍了，整整花了16万，治了2年的腿，最后落个啥？落一个要截肢的下场。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贫穷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就是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一种双重折磨。你看，如果说我们没钱，我们可以再去挣钱，我们可以多打几份工，我们可以少睡点觉，我们可以勤快一点，钱是可以再赚来的。但是在疾病面前，尤其是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呀。这16万块钱对于赵广林一家子来说，那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如果不是得了这病的话，可能说这16万呢，恐怕他们一辈子都花不完。但是就是这样竭尽所能，倾尽所有，治了2年，最后告诉他们，钱也花了，这腿还得截肢。咱们就抛下这病痛不说吧啊，真要是说这腿截肢了，锯下去一段，大家说他将来这家怎么办？他们夫妻俩还有家里的孩子怎么办？你别说养家糊口了，吃饭都成问题了呀。更何况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截肢的钱从哪儿来？手术费从哪儿来？因为他们当时周围的这些亲朋好友能借钱的都让他们借过来了，看到他们可以说都躲得远远的呀。这个时候是一个人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所以当时他们两口子啊，在医院门口抱头痛哭，哭了很长时间。哭完之后，赵广林就决定了，说不治了，不想连累妻儿，决定回家自生自灭，活一天算一天得了。但是呢，天无绝人之路吧，就在他想办出院手续的那天，正好啊，北京的几家医院呢，开始了供珍宝元汤的临床推广。那赵广林呢，作为典型的重症糖尿病的代表，被安排接受了供珍宝元汤的免费治疗。其实说实在的，赵广林的这种情况当时非常非常危险，他比现在啊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他这感染呢，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你别看他只是糖尿病病足，咱们只是看到了他体表的这个伤口，哎，溃烂流脓流血不止的伤口，但是他内在的这些心肺肾甚至各个其他的脏器，都因为长期的高血糖出现了脏器的衰竭。只要他这血糖稍微一升高，随时随地都可能昏迷，随时随地都可能进入到一种危险的状态。后来呀，我和院方啊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赵广林的情况，最终呢，我们一致决定采用供珍宝元汤与临床常规用药联合治疗。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啊，就是说赵广林他原本严重溃烂的这个伤口开始结痂了。这是我们原本不敢想的，因为原来啊，大家没有看到， 当时我是真是亲眼看到他腿上的那个疮面是又是脓又是血，而且还散发着恶臭，整个他的那个病房里边根本进不去人。但是仅仅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居然结痂了。服用宫珍宝元汤一个月以后呢，赵广林原本溃烂的这个地方啊，开始慢慢的长出新的肉芽组织了。当然我在这说它是慢慢的长，它这个肉芽组织长得呀并不是很快，毕竟是糖尿病病人，但是这一现象足以让我们所有人看到希望，让赵广林一家子人心里都敞亮了。那个时候啊，他们家里人一见到我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淳朴的那种笑容，非常实在，而且千恩万谢的，因为他的好转特别明显。甚至就是说同一个科室很多的病人都跑过去看赵广林，哎，看他这个神奇的效果。通过宫珍宝元汤啊和常规药物联合使用，大概是在95天之后吧，可以说他糖尿病足基本上康复了，肾功能肝功能的各项指标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血糖他竟然能够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当中了。就这样啊，本来是打算自生自灭放弃生命的赵广林，他通过宫珍宝元汤三个月的治疗康复了，出院了。可以说啊，当时这一案例惊动了各大医院内分泌科。其实我们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但凡糖尿病病人，因为他身体比较特殊啊，包括他的这个血液呀，或者是各个脏器的这些细胞啊，都是长期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我们都知道，高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培养基，所以说这一类糖尿病患者一旦他面临着截肢也好，或者是其他手术也好，他的手术创面很可能会不愈合，甚至溃烂，甚至反复感染。这就是高糖环境下的一个很严重也是很棘手的一个并发症，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那是相当相当高的。那么赵广林的这个典型案例呀，它就标志着糖尿病病人的这种康复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让很多糖尿病人有了能够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可能，甚至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一些手术和术后风险。但是你看，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快速的康复了。哎，当时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他能这么快的康复呢？这也归功于咱们宫珍宝元汤它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巨大作用。一清，清的是啥呀？清除血毒，哎，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斑块、胆固醇形成的这些血栓啊等等这些垃圾，尤其是宫珍宝元汤当中毒含的谷胱甘肽酶。这酶是干什么用的？正常谷胱甘肽酶它是存在于人体胰腺当中的，哎，是咱们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怎么说呢，催化酶。就是说这种谷胱甘肽酶它能够促进胰腺贝塔细胞产生人体充足的胰岛素，通过这些胰岛素来分解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哎，多余的这些糖分。其实糖尿病是咋得的呀？同样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为啥人家吃了那么多血糖不高，就我的血糖高，我还不敢那么使劲吃呢？其实糖尿病的根源就是你谷胱甘肽酶它数量低了，活性不足了。那么咱们宫珍宝元汤当中啊，毒含的719种活性酶，我说过每一种酶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哎，而且各自的分工不同，就像什么呢，一把钥匙专门去开一把锁一样。 那么谷胱甘肽酶干什么的？谷胱甘肽酶就是修复胰腺细胞，让胰腺的贝塔细胞呢能够分泌出人体自给自足的胰岛素，从而呢你血糖平稳了。你想想，你整个脏腑也好，组织细胞也好，不再长期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不光是你血糖平稳，那么你的并发症也逐渐消除掉了，对不对？当然还有像尿激酶干什么用的，溶栓呢、能够啊把体内的这些血栓呐、斑块啊、这些垃圾呀、溶解乳化掉并且排出体外。还有溶菌酶，溶菌酶是干什么的呀？溶菌酶首先就是消除各种炎症，你体内由于代谢垃圾太多造成的炎症啊，由于外界细菌病毒感染造成的炎症啊，溶菌酶都可以帮你消除。其次是什么呢？修复和再生细胞啊。所以说对咱们糖尿病人来讲啊，第一步先给你清理血液里的这些垃圾，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能够达到净化血液，同时呢它还能够帮助你修复这些受损的病变的细胞，解决诸多的这些并发症问题。你看我在研发宫珍宝元汤的时候啊，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我们一起开展研究。当时我们发现啊，宫珍宝元汤当中它有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它非常了不得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可以说 GIO 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可以说连我们的这些神经细胞啊、骨骼细胞啊、心脑细胞啊，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那更何况糖尿病病人啊，他出现的各种像心、脑、眼、肾、足、脏腑器官的这些衰竭，可以说在这种生长酶的作用之下，他就能够让人体的这些脏腑器官得到完全的新生。而且这种生长酶呢，在欧洲国家早早的就被发现了，被誉为是人类生长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因为它和我们人体体内的这些各个组织再生，它所需要的这些物质条件呢，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让我们人体的这些组织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黏膜呀、皮肤啊等等这些啊，就是说一切有形的和无形之物完全得到再生。毫不夸张的讲啊，糖尿病病人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那你想不好都不行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过卡米尔夫人的情况。那是我们实验室索吉尔波顿啊博士他的母亲。那你看当时卡米尔夫人就是那种非常难以修复的糖尿病神经性的坏疽。当时呢就是在索吉尔波顿博士的实验室里，我们把卡米尔夫人因为糖尿病所导致坏疽的这个组织，这一块组织我们给它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放入到宫珍宝元汤的这个溶液当中，本来像那种游离状态的这些神经细胞，在这些溶液当中啊迅速的集结起来，并且我们发现干瘪的神经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而且九天之后坏疽部位的神经传导功能完全恢复了，同时也治好了卡米尔夫人并发的这些糖尿病眼病啊、神经病变啊、皮肤瘙痒啊。可以说这些不就是得益于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 GIO 生长酶吗？它既能够使糖尿病患者身体里的这些血糖啊逐渐的平稳，还能够呢使多个脏器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同时修复受损的这些病变细胞和神经细胞，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功能，在100天里边就能够让这些千疮百孔的糖尿病患者整个身体焕然一新，达到一个全新的状态。你看，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敢跟大家讲啊？咱们公珍保元汤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其实像这种发生的奇迹，在活性酶的临床实验，或者是在我们临床考验阶段，都是时有发生，都是数不胜数的。这都是有临床数据在这儿摆着的。在2015年9月22号，我发表了关于肠道大手术之后患者强化静脉注射活性酶支持治疗的文献。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文献的内容就是说呢，在医院进行了外科大手术之后的这个患者接受强化酶的治疗之后，24小时啊，病情明显稳定了，体温血压正常，腹部伤口无红肿。3天之后，肛门排气，排出胃肠减压，从腹腔引流出少量的淡红色液体，伤口愈合良好。第6天，腹腔引流出少量的淡黄色液体，伤口愈合良好，患者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喝水了。8天后，拔除腹腔的引流管，开始进行流食。什么叫流食？就是说喝一点稀粥啊。10天之后开始少量进餐，就是使用半流食的物质，并且逐渐的一步一步过渡到普食。什么叫普食？就是基本上什么食物都能吃了，而且呀，并没有任何的一些不良反应。14天之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腹部伤口愈合，排尿排便正常，自主进食良好，而且肠道的蠕动和功能的恢复非常顺利，并且停止了这些活性酶的治疗。大家看，这么大的手术，活性酶只用了14天就可以停了。那么另外的一位就是同样进行肠道大手术的患者，他没有采用活性酶的强化治疗，就是按照咱们现在医院常规的那种治疗手段去进行术后的一些治疗的。但是呢，他在第3天就出现了伤口感染，第12天才能够进水，半个月的时候也没能够正常的恢复饮食，而且这个伤口的红肿化脓的迹象非常明显。这个在现在的医院啊，在临床上可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经常会出现。所以说，由此可以证明活性酶它对于外科大手术之后，尤其是对患者身体的这个恢复，它起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明显的效果。那很多朋友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呀？说实在的啊，就是因为它修复细胞的能力非常强。你伤口为什么能够自己愈合？这不就是说你靠药物帮它生长，是细胞自己分裂增殖了吗？这不就是人的一种自愈能力吗？没有活性酶加速细胞的分裂，修复细胞，那你这伤口它永远也长不上啊。所以说呀，一些重大的疾病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外科手术啊，再或者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啊，你包括像常见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大家都急需要公珍保元汤独含的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公珍保元汤如此大受欢迎的原因呢？因为它不只是给你补充几种活性酶，它可以说是全面补充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呀。这些活性酶本来就是人体所需要的， 只是什么原因呢？哎，你年纪大了啊，体弱多病了，那么它的数量和活性就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足了，最后导致各种各样慢性疾病发生了。那么公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独含鹿茸符合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同时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这也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的一个空白，给你全面去补充这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及时的给他用上。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交给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啊，我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对我所讲解的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段来关注我们这一档长寿密码的健康节目。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珍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它就是公珍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0: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珍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公珍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珍宝元汤。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你好，林老师啊。哎，我呢是安徽当涂的。哎，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爱人用这个公珍宝元汤的这个情况，就是跟李老师咨询咨询，帮他指导指导。
4: 哎，好的，是您爱人在使用公珍宝元汤，对吧？
5: 哎，对对对。
4: 嗯嗯。
5: 哎，我爱人用的特别好，尤其现在这个。公珍宝元汤才9.9元就能买到，哎呀，这样的话，我们治病呢又没什么压力和负担了，谁家都拿得出的9.9元出来。
4: 是这样的啊，其实呢，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公珍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元，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现在这个物价水平，哎，你别说去医院看病了，就到小区门口买盒药，还得10几块钱呢，是不是？
5: 对呀，10几块钱都买不下来呀。你看我小孙子前几天不是咳嗽嘛，还去买了一盒止咳药和一盒这个消炎药啊，都一共花了60多块钱了。
4: 那肯定的，这咳嗽还是小毛病。你说我们中老年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这要是治不到病根上，那就是无底洞啊，是不是？
5: 那可不是嘛，哎，
4: 嗯
5: 当初这个公珍宝元汤啊，还是我们邻居，哎呀，他推荐给我们的。
4: 啊。
5: 哎，他说这个药里面有700多种酶，
4: 嗯，
5: 我当时还不相信， 我就特意在网上查了一遍，这一查才知道这个梅可是真正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
4: 对对对，是这样的。
5: 哎，我一想嘛，这个宫珍宝养汤里边七百多种梅，那完全就不能避了，所以我就想给我爱人买回来试一试。哎呀，这就让他用上了。
4: 看来呀、啊，您不光是非常关心您爱人，还是一位非常谨慎的人啊，专门跑网上去查了。那我问一下，您爱人用完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5: 哎呦，他以前就是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4: 啊，
5: 他的血压高的时候都达到190-200，低压就是100-120这样的。
4: 那这有点太高了，太危险了啊！
5: 哎呀，你看，没想到的是啊，他用了3天的时候。他的血压就稳定了，哎，高压也就是140-145，哎，低压就是90-95这样的。
4: 非常好，您看这效果多快，3天就见效了，非常好、啊。
5: 对呀、
4: 啊，咱们宫珍宝元汤，它通过纳米悬浮技术提纯之后，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30秒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循环。你3天血压平稳，那不就是见效快的好处吗？是不是？
5: 就是啊，哎呀，以前呢、啊。你说什么消本地平呀、四倍达啊、好几种降压药换着吃，哎，都见不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啊、
5: 结果才用了14天，他血压呢、降压药也减量了，血压照样还是特别稳。
4: 好、
5: 然后他的头疼啊、脑胀啊那些毛病啊再没犯过。
4: 嗯嗯，
5: 你看以前嘛，他在家经常是很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冲着我发火。哎呀，头晕迷糊啊，你看、孩子们上班也是每天都是牵挂着他，一天都往家里打2-3个电话，要是没人接就吓得赶快跑回来了。
4: 你看看，一人得病全家都牵挂呀，啊，
5: 可不是嘛。那但是现在啊、我爱人血压稳定了，孩子他也安心上班了，不用老打电话来问来问去了。再个他的脾气也好了，哎呦，我要吃个饭呀、哎呀，他也是挺乐的，挺开心的。
4: 这病啊不在谁身上，谁也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血压那么高，头晕脑胀，整个人都不舒服，外界稍微有一点点声音过来的话，对他的刺激都特别大，能把这血压给他稳定的降下来，甚至降压药能够减量，这就说明什么？咱们把他体内的这个定时炸弹给他拆除了呀，对不对？
5: 那可不。
4: 对，像他这种情况啊，其实血压这么高，已经出现了这些中风的前兆，就包括他经常头胀啊，经常会烦躁，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如果说身边没人的话，那很快估计抢救是抢救不过来的。所以说你给他能用上宫珍宝元汤是非常明智的，它跟以往啊我们常规的用药它是完全不同的。哎，你像降压药、降糖药啊，咱们吃了一辈子，你又能怎么样呢？该出血的还是出血，该脑梗的还是脑梗，该半身不遂的、偏瘫的，不还都是一样吗？所以说，降压药啊，或者是那些糖尿病患者吃的降糖药，它只是给你降数值，它治不到你根儿上。但是对于所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来讲，一旦血压高上去了，哎，脑供血不足了，头晕头迷昏了，心梗了，脑梗了啊，或者是心血管病了，三高症了，哎，对于这些人来讲，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它独含的这些700多种治愈系复合酶，你想想，它不是一种酶，它是700多种的复合酶，这些珍贵的活性酶里边啊，它就有什么呢？血栓裂解酶，还有临床上用的最多的尿激酶。你看在医院急救的时候，像心梗、脑梗一些急救，那尿激酶一支多贵呢，是不是？
5: 就是。
4: 对，但是这些尿激酶和血栓裂解酶，还有像一些溶栓酶，在咱们宫珍宝元汤当中它都有，不光是有这几种，还有700多种呢，而且活性非常强。当这些酶进入到人体血管当中之后，它能够快速乳化掉血液当中多余的，哎，人体不需要的那些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咱们把这些垃圾通通的给它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这时候你血管就通畅了，血液就得到净化了，那你说它血压自然而然也就平稳的下来了， 是不是？你像很多的一些人啊，血糖高的、血脂高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疏通血管、净化血液的治疗，这不就平稳了吗？咱们不是给他降数值，是真正从病根上来给他进行治疗。所以说咱们服用宫珍保元汤100天，让大家身体大换血，净化血液，细胞修复，心脑再生，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你说以往用的任何的一种治疗方法也好，再或者是你到医院去住院也好，它能达到这效果吗？
5: 达不到这个效果。
4: 达不到吧。所以说您看啊，您爱人呐，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发脾气了，儿女也不用担心了，你也不用老担心了，是不是？你不用担心他突然哪一天中风了，偏瘫半身不遂了，孩子还得给端屎端尿，这后半辈子这个家可怎么办呢？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哎，还有啊，李老师啊，我爱人之前啊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最大的就3点多了，我们就打算让他住院手术，结果吧，宫珍保元汤用了1个月的时候，哎，他去复查，那个肌瘤只有1.5了，
4: 好，
5: 而且还变小了，变少了，医生觉得不可思议，哎呀，当时啊，只想用这个宫珍保元汤治疗的高血压，没想到啊，还把他这个子宫肌瘤都治好了，
4: 是不是？
5: 哎呀，手术也不重要，手术费也节约下来了，哎呦，他的脸上我们全家人，哎呀，都开心坏了，
4: 都开心坏了，这是他的意外收获，是不是？其实你们觉得挺意外的，但是在我这儿呢，你像啊，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呀，啊，什么肾结石、胃息肉、胆囊息肉啊，这些用宫珍保元汤它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为啥呀？肌瘤也好，囊肿也好，息肉也好，它是什么？它是细胞吃不饱饭了，异常分裂出来的。但是宫珍保元汤当中啊，它独含有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呀？ DNA 呀，它是能够组成细胞的，而 DNA 修复酶呢，是专门修复细胞的。也就是说，这些活性酶它是细胞的能量，给细胞提供动力，给细胞提供生命力。所以说呀，您还得让您爱人继续用，现在还没到100天呢，他这10分的病已经好了70%了，100天下来，我能保证他更不一样。那个时候啊，我给他调整药量，咱们争取2到3个周期，让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好吧？
5: 行行行行行，哎，我肯定得让他继续用上。哎，我有这个肺气肿，这9.9块的价格呢，我也想用。
4: 啊，您也想用，那更没问题了，抓紧时间啊！现在啦，宫珍保元汤全球首推价格9.9块，可以说大家能赶上着实不易啊，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很难说，疗效你也看得到了，
5: 哎哎，
4: 所以说
5: 对对对，
4: 咱们赶快抓紧时间去订药，好吧？
5: 好好好，那我赶紧去订，谢谢你啊！
4: 好，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5: 哎，好的好的，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4: 是我，你好。
6: 林老师，我是男童的患者。
4: 啊。
6: 是你和宫珍保元汤救了我。
4: 哎呦啊！
6: 我都没有想到，怎么高科技开发出来的这个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4: 是不是？
6: 哎呦，我跟你讲啊，原来我本想啊，什么药也不用了，也不买了，也没有钱，想吃也吃不起。
4: 对。
6: 可真的没有想到，咱们宫珍保元汤9.9块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4: 对。
6: 我想着这9.9块还送个啥呢？每盒烟还要10多块钱呢。
4: 对呀，你吃碗面还多少钱呢？更何况咱们这是治病救命啊，是不是？
6: 是啊，林老师。我也是五月当中听到你讲这个酶了，
4: 啊，
6: 我以前住院的时候吧，注射过胶原酶，但是呢，它的副作用挺大。
4: 对，以往的这个酶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完善，不光贵，还会有副作用。
6: 对，打了以后呢，就更疼了。而且呢，它这个费用特别高。手术要花8000多块钱，还承担不起啊。
4: 对，承担不起，手术费用高，有风险，副作用大，关键是什么？过后还复发，这叫什么？这叫一枪四眼儿啊，对不对？
6: 对。
4: 所以说没治到病根上的话，你花 再多的钱，它也是枉然。那你用上功真保元汤了吗？
6: 用了。
4: 嗯，
6: 怎么这功真保元汤别看不是止疼药，
4: 嗯，
6: 可是呢这效果特别快，
4: 嗯，
6: 特别明显。
4: 对，
6: 我用了第五天的时候吧，因为我这个腰呢就不那么疼了，
4: 嗯，
6: 那也敢坐起来了，
4: 非常不错啊，见效非常快。您说说您以前是怎么回事，是腰不好吗？
6: 哎呦，我跟您老师讲啊，
4: 嗯，
6: 我原来呢，这是被车撞了以后，
4: 嗯，
6: 导致了这个腰椎骨折，
4: 哎，
6: 动弹不了，
4: 嗯嗯，
6: 起不来，
4: 嗯，
6: 尤其是大小便堵在床上，
4: 嗯，
6: 要靠老伴来伺候我，给我端屎端尿的，
4: 嗯，你看看多遭罪呀！
6: 为了治我这个病，这个中药、
4: 嗯、
6: 理疗、按摩、针灸，什么方法都用过，
4: 嗯，
6: 一直用药治疗，一直也不见好。
4: 嗯嗯，
6: 天天呢就这么在床上躺着，就跟坐人一样，
4: 嗯，你看
6: 结果呢，功真保元汤用了短短的五天，这些症状就缓解了，会真的特别高兴啊。
4: 那当然了啊，仅仅用了五天呢，对于一个这个腰椎因为外伤导致的神经损伤而且还瘫痪的病人来讲，五天的时间能够让你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咱们这心里边不就见到亮了吗？有希望了呀，对不对？
6: 对呀。
4: 嗯，
6: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
4: 嗯，
6: 我就敢下地去厕所了，
4: 好，
6: 不要在床上拉屎拉尿了，因为这可把我跟老伴儿高兴坏了。
4: 关键你老伴儿也解放了呀，对不对？
6: 是啊，跟着解放了。
4: 嗯，
6: 也就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吧，
4: 嗯，
6: 因为我就人在家里来回这么溜达了，
4: 哎呦，
6: 睡眠也好了，
4: 嗯，
6: 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4: 那非常好，逐渐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好啊，
6: 你看我以前嘛，最多睡三个小时。
4: 嗯嗯，
6: 那后来到医院去做了复查，
4: 嗯，
6: 说我的骨头呢长得挺好，
4: 嗯，
6: 而且还没有长偏。
4: 嗯，
6: 现在呢放了功能保元汤快100天了。
4: 嗯嗯，
6: 身体还好了，什么能干了，啊，还能喂牛了，还，
4: 嗯，
6: 能给牛清粪了，还，
4: 哎，
6: 能给牛割草了。
4: 嗯，
6: 林老师，我终于感觉到我不是一个废人了。
4: 哎呦，非常好，我都替您高兴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6: 哎，我今年65岁呀，啊。
4: 你看。65岁，腰椎的这个外伤啊，导致瘫痪了，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端屎端尿都得靠老伴儿啊。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6: 就是啊，
4: 嗯，
6: 你说一个农民就靠一把力气干活，
4: 嗯，
6: 这干不了活，这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了。
4: 对，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个腰椎神经损伤已经瘫痪的患者，不仅是说在骨病里边比较有代表性。啊，你像有的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综合征啊，坐骨神经痛啊，或者是滑膜炎、股骨头坏死啊，其实这些病都没有你这个严重。为啥？腰椎外伤导致瘫痪呢，是腰椎神经受损，哎，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我们要知道啊，现在目前在世界医学界对于神经的损伤，也就是这么跟你讲吧，但凡是涉及到神经这类疾病，它都不好治，它甚至都治不好。那有的像神经受伤了，颈椎受伤的，一瘫就是半辈子，最后肌肉萎缩了几年，这人就没了，对不对啊？
6: 对，
4: 即使勉强活着，他也没有尊严了，没有生活质量了啊。
6: 是的，
4: 所以说呀，你用上功真保元汤，那绝对是用对了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而且也是最前沿的，它是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含有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啊，那包括啥呢？包括像成骨细胞的促进酶，还有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骨膜的成骨细胞，还能够修复椎间盘的细胞，甚至呢 GIO 生长酶呀，还能称之为是什么神经胚芽素啊，专门修复断裂的细胞啊，让你这个神经突啊能够重新的延展出来，形成一个新的神经网。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呀，功真保元汤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跟神经有关系的这些病症的一个瓶颈啊。哎，他们治不好，咱们能够治好，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话说回来啊，老爷子啊，您年纪可不小了，而且这病还是非常重的。咱们现在服用功真保元汤，这不马上100天了吗？虽然说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了，又能喂牛，又能清粪，又能割草，但是毕竟您之前瘫痪过， 知道吧、
6: 嗯、
4: 所以说干活一定不能太多太重，咱们这健康来之不易，你得珍惜，你不要觉得说哎呦以前我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能干了，我使劲干吧，那不行啊，不能累着自己啊，你得珍惜现在的这种状态、
6: 嗯嗯、
4: 那现在呢公真保元汤全球推广价格是9.9块，哎，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呀，再订上100天，咱们接着用。等到时候啊，你说你锄锄地呀，养养牛啊，我相信那个时候，哎，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咱们晚年生活，你也不用再担心什么病情再复发呀，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好不好？
6: 哎，好的，好的，是的，是的。
4: 嗯、好，这样啊，100天用完之后啊，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啊。
6: 哎，好的，那我就听您林老师的、嗯，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订100天的药去。嗯，
4: 好，期待您更加健康，再见。
6: 哎，好，再见。
3: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4: 你好，这位朋友。
7: 啊，林老师您好，
4: 我是林华，您好啊。
7: 哎，听着了，这跟您说上话，
4: 嗯嗯，
7: 我才确认给我接通了。太高兴了，林老师、用公真保元汤之前我都没想到我身上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4: 您看啊、您这电话一进来，听到您这高兴劲儿兴奋劲儿，我就知道公真保元汤啊没有让您失望，是不是？
7: 哎，那可让林老师说准了、我用的当天我就觉得有效果了、就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啊就特别舒服，喘气也轻快了、气也够用点、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林老师，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呢，还像做梦似的。
4: 是不是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样的疑问，哎，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好多朋友都想知道，说我用上这药怎么这么快就见效了呢？啊，怎么我感觉我身上的这些病都开始好了呢？首先啊，公真保元汤啊，它用的是纯野生道地药材。你要清楚，纯野生的药材它要比人工种植栽培的药材呀，它药效更强劲一些、而且呢药效它要提高几十倍以上。然后还有一点，咱们是口服液剂型啊，这口服液本身分子量就小、咱们又经过了纳米的悬浮提纯技术，哎，它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可以吸收入血，并且说咱们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就直接能吸收了，你说它能不见效快吗？对不对？那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7: 我是昆明的，62了、之前吧就是冠心病得十好几年了。那谁都知道这冠心病就是今天好好的，明天就可能说没就没的那种病，成天提心吊胆的。而且还老犯心绞疼，给我检查吧、说是什么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之前那就是连门都不敢出，成天呢家里都不理人，都得看着我。
4: 对，
7: 就怕犯病。我用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心绞疼，这期间就犯了一回、而且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也没那么疼，就一小会儿就过去了。
4: 哎呦，非常好啊，确实见效快啊。
7: 哎呦，那之前可不是，之前一个星期能犯2到3回。而且犯的时候吧，就像那个大石头压我身上一样，你就是得使出全身的劲儿来喘气儿，就上不来气儿。而且每天晚上我就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就放到枕头边儿，就怕万一有什么意外。那时候有一犯心绞疼，连话都说不出来，还出大汗，我不得能够着的地方嘛，能含上啊、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速效救心丸就在枕头边，一次都没用过。
4: 好，
7: 现在你看、服用了才1个月吧，没犯过心脏病。你说、林老师这个惊喜，我能不能高兴吗？我都不敢信。
4: 对，我听您说话都特别有劲儿啊，就照您之前这个冠心病，可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你这心绞痛1个星期2-3次，这是要心梗的节奏啊。可以说的话呢，您现在能够这么有活力的跟我对话，这也是咱们公真保元汤的一个好的效果。公真保元汤里边啊，它毒含有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它能干啥呢？它能帮助你心脑修复、细胞再生，并且血液净化。哎，你这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量提高了，说白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你心脏能吃饱饭，它自然就不会出现慌、闷、疼这些问题。所以那些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心绞痛的问题，很快从根源上就给你解决了。 所以说我在这儿非常恭喜您啊，您可不仅仅是说改善了这些心脏上的问题啊，您是避免了心梗心衰的发生啊。一旦心梗那是猝死啊，一旦心衰那就意味着反反复复的住院呢、啊、是不是啊？
7: 哎呀，林老师您说的一点没错，你现在啊、嗯、不仅是让我省了钱，哎，而且还少遭了罪，
4: 对，
7: 这真是救了我。我现在出去溜溜弯、嗯、这有时候稍微轻微的跳跳广场舞，蹦跶蹦跶、
4: 啊、
7: 我不再羡慕别人了、啊、以前人家男人老姐妹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又是爬山又是玩水又是跳广场舞，那我现在我有、
4: 嗯、
7: 慢慢的以后我都有能力去做了。
4: 好、
7: 啊、
4: 非常好。嗯，
7: 而且这个宫颈保元汤您也讲了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它跟速效救心丸那个效果是一样的，比它还好、
4: 嗯，
7: 但它安全还没副作用。
4: 嗯、对，
7: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那宫颈保元汤才9.9元、
4: 嗯，
7: 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元呢，
4: 对，
7: 这是比中了500万彩票还高兴。
4: 嗯、
7: 所以说，刚才林老师、
4: 哎、
7: 就一听我这么激动，你都觉得也高兴，我就特别感谢林老师，
4: 嗯、
7: 感谢你们研发这么好的药，也感谢为老百姓着想，
4: 嗯、
7: 让我们也用得起。
4: 嗯您客气了啊、
7: 哦、
4: 咱们宫颈保元汤啊，我在最早研发的时候我的初衷是啥呀，就是要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有钱没钱、
7: 哦、
4: 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种前沿医学的高科技准字号药品，能够把这病治好。那如果说它的价格最后真是调到全球统一价80美金，你想想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呀、啊，大家都吃不起的话，我研发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呀、啊、对不对？
7: 对对，哎，这话在理儿，林老师。
4: 对，因为毕竟啊，宫颈保元汤在国外它是用于临床的，所以现在在国内、
7: 嗯、
4: 大家伙能够赶上9.9元的这个价格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价格能够持续多久真不好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所以说手边药不够的该储备都给它储备上啊。
7: 嗯嗯，林老师，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是有这个想法，我就是再买点儿、
4: 嗯、
7: 也感谢林老师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4: 不客气啊，您这个呀只是初见成效。咱们宫颈保元汤独含的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真正能够达到一清二休三再生。就是说100天让你全身的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细胞复活，100天让所有的细胞再生。你想想，那不就是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心脑吗？所以说效不更方，咱们继续努力，继续用药。用药到哪儿不明白了 啊，或者是到一个阶段之后我应该怎么去调整，你随时跟我联系、
7: 啊、
4: 好不好？
7: 哎，那行，林老师、
4: 嗯、
7: 我先去订药，我等我用到100天的时候吧、
4: 啊、
7: 我指定再给您来个电话，您见证见证我这个靠身体的康复、
4: 啊、好嘞。
7: 啊，
4: 好，
7: 谢谢，
4: 期待您更健康的好消息 啊，再见。
7: 哎哎，好好，再见。
3: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十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了，一起来关注现在此时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关于高速公路主城区往成贡方向，现在在彩云中路路段呢，因为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侧翻小货车呢目前脱移了，已经恢复了左侧及中间两车道的一个通行，交通呢正在逐步的恢复，请这个车主呢提前规划行程，能够绕开的就尽量绕开。南二环的宁波往石虎关立交这个方向，在福海关南立交桥的这个路段，早高峰呢现在还在继续，福海立交桥的下层主道又有车辆呢泼洒了一些废物，现在呢正在清理，只有这个辅道可以通行。目前的话呢，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这个地方的车祸呢，主要是一辆拉载物品的大货车发生了这个洒漏，占据了西向东方向的主道，辅道呢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四大队的警力以及环卫城管部门呢都已经到现场进行处置了，现在呢已经用隔离护栏借用对向车道来加速允许通行了，请这个附近车主再通过这个地方的话，服从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十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阴转小雨，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转小雨，29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阵雨，32度；德宏芒市机场中雨转小雨，27度；博尔思茅机场小雨，27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24度；宝山机场阴转阵雨，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多云，28度；昭通机场阵雨，31度；临沧机场阴转小雨，25度；大理机场阴转阵雨，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阵雨，23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8度。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的，此刻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动态和变化。艳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杜家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G8511豫园高速玉溪往沅江方向杨武至青龙产站间一辆一型货车发生侧翻，占超车道，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玉溪往沅江方向交通，车辆在杨武立交进行分流，分流至杨武收费站出站行驶。交警在化念大开门杨武收费站入口对玉溪往沅江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的播报。艳玲的播报呢已经把路况讲得明明白白了，我们的出行的话呢也希望这些路况信息呢给您守护得妥妥当当，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锁定 FM 91.8，这里是每个工作日准时和你见面的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开车的路上，如果你堵车无聊，想买车拿不定主意，或者是现在对新能源车还有一堆的疑问，或者是汽车的保养方面，哎，怕要踩坑，那今天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最近一段时间的各种各样的新车资讯。不管你是预算十几万的家用代步车，还是30-40万的这个稍微好一点的豪华的 SUV， 或者是你是追求极致性能的电动超跑的小众爱好者，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你心仪的车型。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小宁说车吧，一起来看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条新车资讯。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1: 好了，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准备的第一款新车车型是中大型的插混越野吉普的大切诺基的 4XE， 限时促销政策

0: 的是已经拉满了。那这它的硬件动力越野能力又如何呢？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先梳理一下它现实购车协议。这个购车协议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第一，首先是终端，终端是现金直降120,000，真金白银的为你便宜120,000块钱，249,900就可以买到它的入门的远峰版了，还会为你赠送3年4次的基础性的保养，包含首次的免费保养。这样的话3年的话差不多可以省下10,000块钱左右的保养开支，再赠送你2天1晚的吉普官方的越野线路的体验券，有机会体验专业的越野赛道、户外的露营路线。活动呢，现在的话到月底都在持续，7月31号之后，活动结束之后呢就恢复原价了。如果你是喜欢越野的车友的话，这个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当然了，这个是首先你是燃油车的拥趸，其次你真的是一个越野迷，那这个可能是个好机会。但买车其实不能单看价格，还要看这个车的性能怎么样。来，我们来梳理一下这款车的硬件动力越野能力到底如何。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车型的基础定位吧，是中大型的插混越野 SUV。车身的尺寸呢，做到了4米906、1米979、1米812，轴距呢做到了2米964。五座的大空间布局，兼顾了城市家用和户外越野。硬件的越野的参数是硬核的，接近角30.4度，离去角28.4度。通过角21.2度，最大涉水深度可以做到610毫米，离地间隙呢有267毫米。普通的乡村的像非铺装路面呀，轻度的穿越啊，河滩的涉水啊，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你不用再改装了，原厂就能应对大部分的户外场景。底盘呢又标配了5级可以调的一个空气悬架，车身高度自由的升降，城市行驶降低了车身，提高了一个高速的稳定性。越野呢又升高了底盘，提升了它通过性，兼顾了城市通勤的舒适性和越野能力，这也在同价位竞品当中是很少见的一个配置了。它的内饰呢，主打的就是美式豪华质感，中控台配备的是北美进口的百年胡桃木的实木的一个挡板，档次感拉满，双10英寸的屏幕组合，液晶仪表搭配悬浮中控屏幕，影音呢搭载这个像麦景图19扬声器的高端音响，声场饱满。长途自驾你听个歌体验那叫优秀啊。座椅舒适性全部拉满，前排加热通风按摩3种功能一应俱全，后排座椅的加热通风也是标配，全车多区自动空调，长途乘坐呢不会再感到闷热和疲惫。全车标配了 NAC 的一个主动降噪，高速行驶的时候像什么风噪啊、胎噪它隔绝是非常好的，兼顾了越野的硬派属性和城市的豪华座舱的体验，这也是这一次的升级吧。好，这是硬件配置，我们再来说一说，看一看它的像发动机，它的动力单元。动力呢，采用的是 2.0T 的高功率的发动机，搭配了 P2 的双电机的 4XE 的插混专属的混动系统。系统的综合功率276千瓦，折合马力可以折合到375马力，综合峰值的扭矩可以做到637牛米，低速越野扭矩充足，陡坡泥泞路面它的脱困能力都是非常强的。WLTC 的工况下纯电续航47公里，日常短途市区代步的纯电行驶里程是足够了，然后零油耗啊，这个用车成本就很低了。综合工况的油耗呢也做到了每百公里是4.35升，中大型的一个 SUV， 这个油耗相比纯燃油的大切诺基真的是大幅降低了。长途穿越呢，你也不用频繁的加油，混动系统又可以支持纯电、混动、自动、电量保持等多种模式。城市通勤的话，你无论是用它做纯电省油，还是户外越野的时候用混动输出最大扭矩，它的适应场景都是非常全面的，真的是越野爱好迷可以去关注的一款车型。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它针对的客户群体究竟是哪些。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源提示我们，在二环南路下层辅道的东向西右转春城路匝道口呢，小轿车和电动车发生了擦碰，占据了右转的车道，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绕行和避让。那当然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在二环南路下层西向东方向向滇池路的这个匝道附近的路段呢，一辆拉载物品的大货车呢发生了侧漏，占据了西向东方向的一个主道，辅道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四大队的警力以及环卫城管部门呢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了，现在也用隔离栏借用了对向车道来加速了部分路段的分流和通行，请现场的车主呢服从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比较拥堵的昆玉高速吧。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车流量依然很大，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6公里。那如果说是要走昆玉高速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建议您呢绕行一下，提前比如说走彩云北路或者是东绕城，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节约你的出行时间。好了，路上怕堵就欢迎关注 FM91.8。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的多，开车进小区一定要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1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6: 小宁门清，
15: 91.8小宁说车。
12: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舒平，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那刚才我们说的，今天要说的第一款车型是中大型的插混越野的吉普的大切诺基 4XE， 限时促销政策，也就原价36.9万的车，现在限时只降了12万。那这个车到手的话，真的性价比不错。刚才我们讲了它的这个车型定位啊，中大型的插混 SUV， 内饰主打的又是一个美式。

豪华质感，然后动力采用的是 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再搭配了 P2 的双电机的 4XE 的插混专属的混动系统。那目标的客户群体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认真去梳理的了。这款车的话，它目标客户群体主要是两类，第一类呢是你热爱户外越野，周末呢就想进山去穿越一下，露营自驾一下，那想要一台原厂无需改装的硬派的混动 SUV， 这个可以去看一看。第二呢，就是预算在25万元左右，想要中大型的五座 SUV， 又想兼顾豪华内饰、空气悬架、低油耗，替代传统的燃油的中大型 SUV。 那对比同价位的竞品来说的话，像途观20周年的插混纪念版呢，偏向了城市家用，没有越野的这个硬件，理想 L 系列呢又主打的是家用舒适，越野通过性能也一般。大切诺基的这款 4XE 是25万价格唯一兼顾了豪华、空气悬架、原厂轻度越野能力的插混 SUV，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越野爱好者的话，这款车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客观来说，这个车呢也是有一些短板的，比如说它的纯电续航呢仅仅只能做到47公里，短途通勤足够了，没有办法纯电长途。车身的尺寸呢又比较大，城市在狭窄的道路上小区停车灵活性就显得非常一般了，后期你的保养配件的价格都会高于国产混动车型，适合预算充足有越野需求的车友，纯城市代步家用性能就一般了。所以如果你不是越野玩家和爱好者的话，这款车可能其实不推荐你，这个真的是要有一定的越野发烧性质的朋友可能会更合适。那我们重点提醒的是，限时优惠呢这个时间是7月31号，那当然如果你近期有购车计划又真的是越野爱好者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哎，刚才有个老赵，我们说249,900的裸车价格落地大概是多少呢？有没有购置税的相应的一些减免政策呢？插电混动车型国内呢是免征车辆的购置税的，裸车价249,900，那仅需要缴纳的就是你的保险费、上牌的手续费，全款落地呢大概26万出头一点吧。保险呢包含了像交强险200万或者是300万的三者险，这个看你，还有车损险，还有一年的保险费呢，按照它的车价来核算呢大约是6000元上下吧。上牌的费用呢700块钱，对比原价36.9万，落地价就是大概可能要到39万，这样的话直接可以省13万还要多，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优惠力度，这款车型近期要想买这个越野车型的车友是可以看一看的。来看一看，奔奔是想问一下，说想问一问啊，这个47公里的纯电续航会不会是有一点点不够用呢？日常上下班单程就25公里了，这个纯电通行靠谱吗？单程25公里，往返50公里，这个肯定已经是它的极限了。市区低速驾驶，你不开空调，纯电往返都够呛。然后夏天再开个空调，冬天再开个暖风，肯定都会消耗电量。所以47公里，我觉得纯电续航里程确实是不够高的。通勤的时候呢，还是要开启这种混动模式，或者每天晚上在家充满电，避免半路上切换燃油。短途通勤呢，其实如果你这个不是上下班单程25公里的话，是可以用纯电代步的。但如果上下班25公里通勤的话，纯电是不可能的。这款车其实就不太合适你。我们觉得这个车子的好坏还是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的用车的场景来，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挑选适合自己的车辆。其实车子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短板，没有十全十美的，看你究竟看中它的哪一项特征。哎，老张的问题是，原厂空气悬架经常越野涉水，会不会生锈损坏啊？如果生锈损坏的话该怎么办？需不需要特别做什么防护啊？原厂空气悬架部件其实它是自己是做过防水防锈处理的，你这种轻度涉水应该是不太影响的。但如果你长期越野，长期涉水，然后这个保养就很重要了，要及时的回来之后呢冲洗它的底盘的泥沙泥水，定期呢到 4S 店检查一下它的悬架的密封的胶套啊等等，避免像砂石磨损导致了它漏气啊，这个密封胶套不严，也不要长时间的浸泡底盘，涉水高度呢也不要超过
原厂规定的涉水深度，正常的养护悬架保。

0: 辆的话，它的使用寿命是足够的，跟你的汽车使用寿命差不多的，所以大概率是不用焦虑的。好，再看一看石头的问题。石头是说，我有25万元的预算，越野家用想兼顾。现在这个其实之前看的是理想 L7， 今天我听你说了大切诺基 4XE， 现在有点纠结，这两个车如果对比怎么选？其实还是要分使用场景。如果你经常户外穿越，经常走非铺装路面啊，各种烂路啊，轻度越野啊，肯定是要选大切诺基的 4XE， 因为它的空气悬架啊，原厂的这个越野参数啊，还有这个四驱的脱困能力啊，都是它的一些强项。如果你只是城市用长途高速自驾，然后注重的也是这种乘坐的舒适空间啊等等，那肯定是不用想了，理想 L7 它的纯电续航更长，座舱的智能化呢也更高，七座可以选。两款车的定位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说这两款车不需要呢放在一起来对比，它是完全不同使用场景下的，针对不同使用场景的两款产品。如果你的是越野需求更高，就优先选的吉普，如果你是家用更多还考虑舒适啊，肯定是理想 L7 没得选的。好，菲菲的问题是说，刚才说这款车有优惠，3年4次基础保养啊，包含更换空气滤芯吗？这个是官方的活动，我们这个其实不太掌握，如果你想了解的更多的话，你还是应该通过官方渠道啊，去他的 4S 店问一问看一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朋友们在行车的路上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呢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就可以文字留言了。哎，很多朋友说这个小宁说车的这个热线能不能打呀？当然可以打，在周一到周五的话呢，小宁说车的节目当中是可以拨打热线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话是通过微信来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的。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FM91.8，及时路况信息。来，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好，我们现在收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显示昆玉道路的拥堵现在已经正在逐步的缓解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7月10号的上午10点10分，昆莫高速公路下行线博尔方向169公里这个路段呢，现在的事故车辆呢已经施救完毕，解除了下行线的杨武立交的一个，还有到化念大开门杨武收费站的交通管制，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我们收到云南交投出行服务的最新的消息，斯兰高速博尔往澜沧方向现在在247公里420米的黑河澜沧站的站间小车单方面肇事，这个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通行。 豫沅高速豫西往沅江方向，在169公里590米的杨武青龙厂的站间有小货车侧翻，现在这个事故呢也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35号信息源提示我们，东风西路东向西在翠湖南路路口，现在有工程车呢正在作业维修路灯，占到了右边一个车道，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也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看到最新的路况信息显示，在晋宁县的 G8511 余家海立交北向南呢，现在余家海收费站呢因为施工封闭，时间呢要到今天晚上的11点才能开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最新收到的信息。信息显示呢，像斯兰高速波尔往澜沧方向，在247公里420米的黑河澜沧站站间的小车单方面肇事处理完毕了。豫西高速的豫沅高速豫西往沅江方向，现在在169公里590米的杨武青龙站站间的小货车侧翻事故呢也处理完毕，道路呢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还有昆木高速下行花尔方向呢，现在的交通事故呢也已经处理完毕。关于道路拥堵正在逐步缓解，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吉利银河 TT 正式发布定位 AI 纯电运动中大型轿车，车长4999毫米，轴距2920毫米，溜背车身搭配主动扰流板，搭载全新银河智能座舱 ，CLTC 续航最高820公里，主打年轻运动纯电市场。2027款福特探险者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30.98万元起。全系六座布局，升级底盘减震与车机交互系统，搭载 2.3T 燃油动力，主打合资中大型家用 SUV 市场。日前，蓝图全新豪华 MPV 正式定名蓝图梦想家9，预计下半年上市，定位50万级旗舰 MPV， 搭载 L3 级自动驾驶与魔毯空气悬架，全车搭载10余项全新座舱黑科技。7月底，鸿蒙智行享界 G9 即将上市，预售价40万元左右，提供5座、6座与纯电增程双动力，全系标配华为 ADS 5.0 智驾与多联屏鸿蒙座舱，硬派方盒造型，兼顾家用与长途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 每一句“你是个好人”，都会造成一道伤口。这首歌唱给所有曾深情但不被偏爱的人。张远，好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淑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哎，无论此刻的话你只是这个堵车，哎，这个想和大家聊一聊，还是呢就是说现在想买车自己有点拿不定主意，或者是哎新能源车现在还有一堆的疑问想问一问，保养啊等等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是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的。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看到这个有朋友还在问，就说原厂空气悬架啊容易损坏吗？需不需要过度防护？其实原厂你正常使用它损坏率是不太高的，就算是你过这个涉水路面啊等等及时的清理，其实再到定期到 4S 店去检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台有点情怀的合资家用 SUV， 大众途观啊。大众途观呢，到今年呢是问世20周年了，官方呢推出了它专属的20周年的一个纪念版的车型，仅提供了插混的一个版本，专属车漆、纪念徽标、全套的运动套件加持，全球的途观的销量呢突破了是900万台。国民家用 SUV 呢迎来了它专属的一个纪念车型吧。这个车型的话呢真的是算是情怀车了，如果说是你真的对这个品牌有情怀的话，这个车型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哎，我们先讲讲这个车型的背景吧。2007年的话，大众途观是正式投放市场，20年的时间呢累计销量突破了900万台，国内市场呢更是合资紧凑 SUV 的标杆，常年霸榜家用 SUV 的销量的一个榜单的榜首位置，兼顾了稳定可靠、低养护成本、空间实用，无数家庭的第一台合资的 SUV 呢当时都是选择了途观的。20周年纪念版不做燃油版本了，全系是 1.5T 的插电混动，顺应了新能源的一个转型趋势，也兼顾了情怀和低油耗的目前的实际的一个市场需求。那这款车的话呢，它外观的专属属性呢就细节拉满了，各种各样的配套啊等等，哎呀也还是不错的。好了，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慢慢来梳理一下这款车型。
2: 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张老
2: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及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看到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这一段呢，仍然有近1公里的距离的话，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提升到了每小时17公里。整体的话呢，南向北昆木高速附近呢，当前呢都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现在是每小时20公里。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尽量转彩云北路，分流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二环快线 A 线的东向西方向，在二环北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大树荫立交东向西现在有500多米的话，平均速度呢也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请大家呢耐心排队等待。再来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不过好在距离比较短，354米的距离的话呢，稍事排队等待呢10分钟也通过了。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现在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昆华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希望路南向北，从前程路到前望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在西昌路附近的话呢，现在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公里。路上怕堵就关注 FM91.8。以上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9: 亲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每天为你送出的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看一看阴谋性的问题。哎，这个信息呢应该是拥堵堵在了路上，看到这个时候呢刷新之后才看到了你的信息，真的是28分发的信息，我今天47分才收到。想问的是北京30想买混动四驱的次顶配可以入手吗？想听一听这款车的优缺点到底如何。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先说一下这款车的优点。这款车的优点的话呢应该是非常的明显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它首先搭载的是动力和越野性能是非常不错的，搭载的是 1.5T 的双电机的混动系统，综合功率301千瓦，扭矩685牛米，零百加速是6.59秒，配备响应时间的0.03秒的四电驱和 ATS 的全地形的七种模式的驾驶，215毫米的离地间隙，25的接近角，30的离去角，走非铺装路面啊，轻度的越野它是完全够用了，而且它配置非常的丰富，性价比也不错，标配了主驾的座椅的一个记忆功能，方向盘的加热，多色的一个氛围灯，220伏的后备箱的电源，还有 L2 级别的全速的智能巡航辅助等一些进阶的配置。那像今年的话呢，它还有一些地方优惠幅度比较高，像最高的地方的话优惠可以到3万块钱，裸车价呢都低到10万块出头一点点了，落地价就是10万上下，所以同价位里它的价格优势性能优势也还是明显的。空间也很实用啊，轴距2.82米，方盒子的造型，空间利用率就特别高，前后排的座椅呢完全可以放倒形成一个纯平的空间，也适合你自驾露营。用户实测它的这个混动的综合油耗呢大概每百公里在6到7升的油吧，比同级别的燃油 SUV 是省油不少的。当然呢它也是有一些小的不足的，比如说它定位的是轻野城市 SUV， 也就是说它并非硬核的越野车，它极限攀岩啊深度越野的场景它就无法胜任了，更适合的是你偶尔撒野啊，在家里用是更多的一个场景是比较合适它的。还有它的细节上也有一些小的瑕疵，比如说有部分车主会反馈说它的这个车机系统反应偏慢，还有新车内饰味道也有点大，高速行驶的时候风噪胎噪的表现一般，日常使用呢需要自行开窗通风散一散味道。还有就是配置，它的部分配置呢是没有这个 CarPlay 功能的，部分基础版呢还没有带原厂的行车记录仪，需要后期自行加装，这些都是它的短板吧。不过的话各地的话现在都有优惠，就说最优惠最高之后真的10万出头就能拿下了，这个车也还算是不错。如果说是昆明的目前的落地价，经销商的指导价是13.69万，那普遍在昆明现在30,000元的你的现金优惠是能够拿到的，其他7,7,8,8的杂费全部落地的总价款大概12万左右应该是能够落地了，你选中的这个配置的话，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但是确实是短板是存在的。看你补充的问题，你说这个有哪些选装可以用，哪些选装不建议，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推荐啊，不是同一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的话可能也是想问这款车，然后想问一下说这个推荐配置哪些可以装哪些不用装。那像有一些这个优先装的，像高位刹车灯，它兼顾了实用性和越野风格，拍照的话整个辨识度高，所以的话这个可以装。还有平顶的这个平台侧爬梯，如果你是喜欢户外露营的话，这个选装之后的话它的户外的露营感也会更强一些。当然了也有一些比如说不太适合的，比如说性价比不高的，像原厂的越野改装的一些套件，如果你是家里的日常家用场景使用率极低的话，那这个就不推荐了，性价比不高，你后期自行加装第三方同品质的产品可能价格能省一些。这个车就是现在确认车机呢已经升级到最新的 OTA 版本，是你要提车的首先要去想的，要避免出现软件生态的不完善等等问题。然后总体来说的话这款车的话就是优点明显的，动力越野性能还可以，配置丰富，性价比高，空间的实用性强，缺点呢就是
它只是定位城市的 SUV， 真正的硬核场景是没法适应的，还有细节体验也会有些短板，什么车内的异味啊，车机的反应速度慢啊，高速行驶的时候风噪胎噪的表现一般啊，还有配置，有一些车型的话呢没有配备这个 CarPlay 功能，这些是你需要去考量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朋友们的问题，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了。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在每个工作日为您送出的小宁说车，我是舒平。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YN，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毕竟啊，这是属于我们的爱车时光。好，一起来听赵雷的《我们的时光》。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1:00。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5: FM 9:08，及时路况信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好，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的话呢有1公里，平均车速呢低于每小时18公里，但是整个通行速度呢正在恢复。整体来看的话呢，现在昆石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立交到广昆高速呢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现在是每小时35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这个收费站附近的话呢也是车多排队，每小时的行驶速度呢是44公里。京昆高速北向南当前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50公里。市区道路比较拥堵的是前清路北向南，在二庄街这个附近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西望路南向北从前程路到前望路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公里。金碧路东向西从三市街到晋国街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北京路的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永平路西向东的话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公里。路上骂堵呢就关注 FM 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记者从云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1: 近三年，全省电诈发案，群众损失同比分别下降29.4%、36%，破案抓获嫌疑人数量大幅上涨。我省搭建三级反诈机制，深耕跨境打击，实现缅北边境电诈园区的动态清零。当前十大高发骗局占总案件的85.7%。警方提醒群众接听96110预警电话，谨防各类电信诈骗。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记者从昆明高新区管委会了解到，该区2026年桥梁加固维修工程已于近日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工程从4月进场施工，5月底前完工，赶在主汛期前完成了桥梁的安全隐患整治，为辖区的市政桥梁安全运行和群众出行提供保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发布公告，7月10号到9月30号，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的方式，开展第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先到先得额度用完机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和公园阵雨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阵雨32度，凤鸣天马山阴转中雨29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33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29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29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24度，东川红土地阴转阵雨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23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9度，大荔古城阴转阵雨28度，楚雄彝人古镇阵雨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29度。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1: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2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3: 融合汽车文化，
2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5: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聊聊爱车。那如果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在选车啊，有一点纠结，或者是关于养车用车方面有什么问题想要互动交流，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您的信息，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呢就可以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哎，看看小石草莓是想问一下，说二代 CC 这款车值得入手吗？要怎么选配置啊？那可以展开讲一讲吗？这款车其实 CC 的外形真的确实是很漂亮的，追求颜值和个性，这款车是值得入手的。我们首先看一下 CC， 真的是最大的优势是它的颜值。它20万元级别的话，合资的溜背轿跑，整个标配是无框车门、掀背尾门，外观辨识度拉满。 2026款的话还搭载了 2.0T 的发动机，匹配了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动力响应平顺，日常家用还有短途自驾呢都可以兼顾到。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查了一下终端的销售价，可能最低的162,900，相比224,900的官方指导价优惠幅度是比较大的，这个性价比早年的话呢是提升了不少。当然它也是有个短板的，就是你看它是溜背的轿跑造型嘛，所以后排的头部空间呢因为受到它造型的影响就会显得有点不够宽裕，日常的话2到3人使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太适合对后排满载舒适性要求极高的纯家用场景。但如果你就是自己骑完车一个人开一开的话，这个车还是不错的。选择什么的版本呢，推荐一下吧，综合一下看看它的各种各样的参数，优先可能选择 380TSI 这个版本，它的高功率动力储备更充足，日常超车呢你会显得更从容一些。如果

0: 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万 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解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啊！这个我们刚才聊了一台有情怀的合资的家用 SUV， 就是大众途观20年的一个纪念版。那说了它的外观啊，外观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是专属的纪念版吧，就是情怀是它的标配，所以它的细节呢就拉满了，标配了全套的 R Line 的运动外观套件，车身的线条呢也更动感，独有的专属的金属的红车漆，市面上普通的途观呢是没有这个配色的，一眼呢就能让你区别出这是纪念版的身份。车上呢还有多处的专属标识，像 B 柱的话呢，它有20年的纪念徽章，还有迎宾踏板的有专属的刻印，车门边呢也有一个迎宾的投影灯，投射20周年的一个标识，夜间开门的话仪式感就十足了。轮毂呢标配的是19英寸的合金轮圈，追求外观的话可以选20英寸大尺寸的轮圈，搭配运动化的包围，家用车呢也有年轻运动的一个气场了，区别于普通的途观比较稳重的这种居家风格。内饰同步匹配了专属的纪念设计，全车的内饰它的缝线统一采用的就是红色撞色的一个缝线，仪表台、车门的饰板、运动的座椅还有脚垫呢全部覆盖了，多功能的真皮方向盘的底盘也印着这个20年的专属的纪念徽章，车内呢随处可见20周年的一些专属的细节，满足了老途观车主的情怀的需求。内饰布局延续了大众经典的实用设计，物理按键保留了，空调还有音量的调节，盲操作呢都非常的方便，高速行驶呢不用分心呢去看触控屏，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座椅填充了应该是非常的舒适性吧，就是说它的这个座椅的填充软硬是适中的，支撑性非常优秀，长途家用它的舒适性是稳定的，储物空间呢延续了大众经典实用的设计，门板、中控、扶手箱啊等等这些容量呢是充足的。动力系统呢来说一说 1.5T 的插混的一个动力系统，综合系统的最大功率是204马力，匹配了19.7千瓦时的动力电池组， WLTP 这个标准的续航呢是119公里，日常的城市通勤完全的纯电行驶，你可以不用启动发动机，119公里的城市道路呢是足够了。然后混动系统呢又兼顾了平顺性和燃油的经济性，低速纯电是安静的，高速发动机介入呢它的动力储备也是充足的，超车提速没有那种顿挫和乏力感，变速箱采用的是大众专属的混动的一个电控变速箱，换挡平顺没有那种顿挫，市区的道路拥堵的道路上行驶的话舒适感不错，不会出现燃油的双离合的那种低速的顿挫问题。对比普通的途观 L 的插混，纪念版的动力参数呢是保持一致的，核心升级呢全部都集中在了外观内饰的专属的纪念套件上，动力续航没有缩水，就是基础配置是一样的，它主要这个纪念版的不同点其实它的核心升级全部都集中在了外观内饰还有一些专属的纪念套件上。那这款车的适配人群呢两类吧，一类呢是老款的途观的燃油车的车主，开了多年想置换同系列的新车，看重情怀纪念属性，想要差异化的专属外观内饰。第二呢是年轻家庭，预算20万左右，想要合资品牌插混 SUV， 追求一个运动的外观，低通勤的一个成本，不追求极致的超长的续航，日常通勤100公里以上的完全够用了。对比同价位的合资插混 SUV， 丰田的 RAV4 的话，双擎无纯电的长续航版，本田的 CRV 的插混的话呢，续航是85公里，途观20周年纪念版119公里，纯电续航呢是有明显优势的。再加上全套的纪念专属的套件，辨识度特别高。客观短板就是这个纪念版呢提供的是插混的单一呢，这个动力是过于单一了，没有燃油纯电版可选，专属的金属车漆的后期的补漆成本呢更高了，维修的这个护色的风险就更大了，车内的智能座舱它的这个配备是偏保守。

0: 的车机流畅度，语音交互呢是不如国产新能源车型的，适合看重合资稳定、情怀外观、不追求极智能化的一个车友。购车方面的话呢，整个纪念版呢是属于限量版的车型，产能有限，线下门店的话现在库存车不多，想要入手的话呢，可能你需要提前的去预定一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了。那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吧。哎，看到老张的问题是说，途观二十周年纪念版的纯电续航是多少？119公里啊，国内的 CLTC 的实际续航呢？可以做到105公里，日常的单程40公里以内的通勤的话呢，两天充一次完全够用了。好，间断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关于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彩云中路这个路段呢，受交通事故的影响，侧翻小货车呢已经脱移了，还在驳货中，已经恢复了左侧及中间车道的两条车道的通行，交通呢还在进一步的恢复。南二环宁波往石后关立交这个方向呢，现在的话呢，福海立交的下层有辆车的话泼洒了肥料，也在清理当中，只有辅道可以通行，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也这个通行的过往车辆的话呢，注意可以绕行。路上怕堵呢，就关注 FM91.8。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季用电量大，电器火灾占到火灾总量的30%左右，及时检查家中线路，防止超负荷。手机充满即拔，别把手机放在沙发床上充电，人离开或睡觉时关闭非必要电源。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好了，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每天陪你路前行的小宁说车。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来看一看，包包的问题是想问一下，说限量纪念版后期的保值率会不会比普通的途观的插混版高一些呢？其实短期3到5年家用差距不大，如果你长期8年以上，限量版的话，它有因为专属车漆啊、纪念标识啊，这个可能会小幅提升它的保值率，但是提升幅度很有限，很有限，很有限。如果你打算5年内置换，不用为保值率优先选择纪念版。如果你打算长期持有，又喜欢这种专属的外观情怀，纪念版呢才是你可以考虑的。那就是这个保值率的话呢，可以忽略，真的是可以忽略。来看，老赵的问题，大众 1.5T 插混系统长期高速行驶，发动机频繁介入会不会积碳呢？混动车型的发动机都有自动的一个维护程序，系统会定期的启动发动机的高转速的清理积碳，长期纯电

线停放的话呢，也会自动启发发动机的保养。相比老旧的燃油车，其实它的积碳的产生速度反而会慢很多，每10000公里高速跑一次长途，然后的话进一步还可以减少积碳，日常正常开车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维护的。来看一看石头，石头说20万预算途观20周年的插混，还有50星光 L 这两款车对比怎么选呢？主要是家用怎么取舍？如果你看中的是合资品牌，看中的是底盘的质感，还有车辆的稳定性，你有品牌的情怀，那就不用考虑选途观的纪念版。但如果是你追求的是超大空间、七座布局、超长的1260公里的综合续航，然后还有更低的购车预算，那肯定50星光 L 是值得选的。两口之家城市通勤短途，偏好合资的那就选大众。如果说是你是多孩家庭，经常还有个长途自驾的，预算又有限的，那肯定是50星光。其实选车这个就是跟你的用车场景还有你的生活习惯是比较吻合的，可以根据自己的用车场景来选择，可能就比较贴合。美丽方程式问一下说，大众插混的电池保养政策是多久呢？电池衰竭之后更换需要自己出钱吗？费用会高吗？厂家的动力电池提供了8年或15年的一个原厂的质保，质保期内电池容量衰减低于70%，就会免费的给你更换电池的一个模组，不需要你自费。超出质保期更换电池的成本那是真的是很高的，日常尽量保持浅充浅放，减少满电长期停放，然后呢延缓一个电池的衰老时间吧。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聊言了。一个关于爱车，无论是你现在是想要买车啊，但是有一点纠结，或者是对新能源车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0: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一聊爱车吧。来看一看实用的家用的 SUV 还有纯电的轿跑，最近的话呢是风神新能源，他们的战略上呢是把这些车型全部覆盖了。那我们来聚焦一下吧。风神啊，今年官方确定下半年集中会推出四款全新的新能源车型，三款家用插混 SUV， 风神 L8Y、L8 加还有 L9，还有一款呢是面向出行市场的纯电的轿跑180，同时呢公布了未来的3年的22款的全新的换代车型的规划，品牌全面的转向新能源的长续航的插混路线。今天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它新推出的这四款车型，它的首先新车定位、目标人群、品牌的销量规划等等，梳理一下三款车型各自的一些细分市场。我们来看看 L 系列的插混 SUV 呢，它是有细分定位的，三款车型的覆盖呢分别是15万到25万的主流家用的 SUV 市场，精准区分了差异化的卖点，避免了内部车型的竞争。第一款风神 L8Y 核心主打的就是同级的顶级舒适座舱，座舱内饰质感还有座椅的填充、隔音的静谧性能全面做了一个升级，针对的就是注重乘坐舒适性、经常全家长途出游的家庭用户，主打呢是家用舒适属性，内饰用料包裹、软包裹的覆盖率就大幅提升了。减震的底盘专门优化了一个滤震，老人小孩久坐呢也不容易晕车了。再来看它的第二款风神 L8 加，主打的是一个高阶的智能驾驶的硬件，相比 L8Y 它全线的升级了全套的智能的一个智驾传感器，高清的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支持高速的 NOA、 城市领航的辅助、自动变道、全场景的

0: 自动泊车标配，适合年轻车主经常跑高速啊通勤，看重的是智驾辅助功能的车友，日常长途开车呢也可以减轻你驾驶的疲劳感，降低高速追尾的风险。第三款呢是风神 L9， 定位是中大型的七座的家用插混 SUV， 它对标的就是理想 L7 还有50星光 L， 三排七座布局，轴距加长，二排独立的航空座椅，适合像二胎三胎多子女的大家庭，全家出行呢满载七个人，这样的车是不拥挤的。后备箱呢保留了充足的储物空间，兼顾了载人装载双重需求，长途自驾呢全家出行是刚需了。第四款全新车型是风神的 E80，这是一个纯电的轿跑定位的，相对小众一些，主要面向呢是像出租的这个车行还有网约车，同时也兼顾年轻消费者的一个代步需求。车身的流线轿跑造型，风阻更低，电耗更低，然后持续偏向这个长续航的城市通勤版本，底盘的耐用度也进行了一下调教，适合高频高强度的行驶，行业的比如说出行行业的采购主力军的车型，个人的话年轻代步也是可以选择的，外观呢要更运动更年轻化一些，这个是品牌整体的新能源战略的一个规划。官方呢其实还披露说未来三年他们会推出22款全新的换代车型，全部呢是以马赫长续航的插混 L 系列为核心销量的，快速呢要提升新能源车市场的车型的渗透率。2026年全年的话，品牌销量目标的话是做22万台的一个销量目标，对比2025年的13.8万台的销量，增幅近60%，目标增长力度很大。但是最终能不能实现呢？还要到年底交件之后才能知道。渠道端的话呢，配套的扶持政策也多，比如说要求每家经销商呢月销不低于20台，同步呢也推出了一些营销的补贴，宽松的库存政策，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贴的话呢，也会降低一些经销商的运营成本吧，也倒逼终端优惠让利给消费者。下半年的话，购车大概率会有不错的终端优惠价格。那它的车的目标群体其实分层是清晰的， L8Y 面向的是中年家庭用户，看重的是舒适的家用，低用车成本， L8 加呢是面向年轻的白领，高速的通勤车主，看重的是智能驾驶， L9 呢就是多孩大家庭，刚需七座，E80 呢主要是网约车的从业者，年轻的单人代步的一些车主。全系列呢统一搭载的都是马赫插混动力系统，长续航动力行驶，馈电油耗控制在5升以内，兼顾了城市的纯电的一个代步，还有长途的无焦虑的行驶，贴合国内的普通家用的一个车型需求。对比同级别的自主品牌，像比亚迪宋、长安的 UNI 系列，它主打紧凑型市场，风神 L 系列呢直接是覆盖了中型中大型的5座7座的市场，也填补了它自己品牌当中的中高端家用新能源的空白，依托东风集团的整车制造的供应链，底盘的调教，还有混动系统的技术的成熟，后期的维修网点的覆盖性，那3-4线城市的售后保养是非常方便的，售后便利性也是部分新能源品牌没有办法企及的，所以的话这个车也是它的一些优点吧。短期建议就是下半年4款新车集中上市，上市初期的话经销商可能会冲销量，会推出一些置换补贴、金融的免息政策啊，还有充电桩的赠送啊等等一些购车的福利。那你如果你有购车计划的话，那可以等新车上市之后再入手，性价比可能会高。现有的老款风神 L 系列的车型同步清库存的话，新车上市之后它也会降价，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新车上市前去抄底现款车型，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好了，那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哎，看看这个张张的问题是，风神 L9 七座大型插混，预计上市售价是多少呢？16万左右吧，顶配应该不会超过22万，预算15万以内是可以去看一看的。然后第二个问题，选50星光 L 和这个车怎么选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
1: 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比较拥堵的道路呢，高速路方面的话，昆渝高速北向南从昆墨高速到杜家营收费站目前是有2.52公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请出行的车主呢可以提前规划，能够从提前道口的话绕行彩云北路，这样通行呢会更有保证。然后昆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杭瑞高速到广昆高速目前的话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昆渝高速北向南现在的话呢，整体车速不高，平均车速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可以提前规划的话呢，从彩云北路和东绕城呢来出行。来看一下西望路南向北，从商会路到前城路，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春城路北向南，从环城脑路到站前路，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北京路北向南，唐双路到永平路，现在有1.04公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金马路北向南，太平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提醒我们，在普宣高速的普利往宣威方向的1995公里、150米的宣威城北、宣威城南站间有小车单方面肇事，这个事故呢现在处理完毕，道路呢已经恢复了通行。高支队五大队提示我们，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在杨宗隧道内有追尾事故发生，占到了左侧的车道，通行右侧车道是正常的，请过往驾驶员呢控制车速，注意避让。如果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一定要记住，主要是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报警电话呢是087112122，087112122。松高郭高速松明往公山这个方向的话，在2008公里杨街和金锁站间，现在呢也发生了2起追尾事故，导致了这个路段松明往公山方向的交通中断了，车辆在事故点截留。 再来看我们的信息员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在人民西路的东向西方向静华浦路呢，现在左边的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后车呢要注意避让。145号信息员告诉我们，昆莫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收费站呢，这个地方开始交通管制了，然后导致了后面的交通拥堵，你可以绕行一下彩云北路，这样的话通行会更有保证。
5: 妈妈莎莎
6: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包哈巴啦。
8: 考过，今年昆明的雨水是真的多，晴个三五天是又接着下几天雨，甚至还下了好几场的大暴雨。妹妹，半夜三更那个闪电和雷声，白核心几次。
9: 是了嘛，小平平，大雷啊，其实不只是那个声音太吓人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8: 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接到电话，不要站在大树下上。
9: 说的太好了，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啊，不要在室外活动。如果在室外的时候呢，遇着雷雨天气，要赶紧找到合适的躲雨的场所。然后呢，不要使用金属包包的雨伞，金属匠的眼镜、手表都要取下来，还要远离那些金属制品的物体啊。
8: 哦，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楼房一般都装有避雷的装置，所以打雷的时候待在房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除了躲进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以外，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避雷场所。
9: 但是了嘛，就算在室内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的。打雷的时候呢，应该赶紧关闭室内的电视机啊、空调等等电器，以避免产生导电。站在房间中间位置呢会比较安全，但是不能站在吊灯的正下方个。
8: 就一点包哈巴啦，提醒大家，遇着雷雨天气的时候嘛，千万莫停留在空旷场地上、建筑物的顶上、高大的树木底下，还有靠近湖泊这些容易被雷打中的地方个。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就一点八，音乐随行。
10: 两个不完美灵魂相遇，也可以彼此温暖，互为光亮。焦麦琪，也把我照亮。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4: 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8: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于爱车的话题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就可以文字留言了。那我们来看看，继续来看刚才的问题呢，没有说完。风神 L97 座大型插混，预计上市售价是多少？对标50星光 L 怎么选？现在呢，因为没有上市，预估价呢大概是16万起，顶配呢不超过22万，预算是5万以内的，追求极致性价比的，那其实还是应该选50星光 L。预算18万以上的，想要高阶的内饰舒适，可以选高阶智驾，选风神的 L9 就是比较合适的。风神底盘调教呢，其实更偏向于舒适，它的隔音可能也会更好一些。50的优势呢是在价格更低，它的综合续航更长，看你更看重哪一个优点。没有擦的玻璃窗说，家用车有没有必要选高阶智驾版本呢？日常城市开车使用率高吗？日常仅是市区短途代步，很少跑高速的话呢，其实可能基础版本也是够用的。但如果说是你想体验一下高阶智驾的话呢，然后这个预算上也不差钱的话呢，肯定是上了高阶智驾，你后期的话呢，跑到这个长途的话呢，就通行的这个整个疲劳感啊，驾驶这个质感啊，可能都会得到提升。这个高阶智驾呢，它的功能其实还是很实用的，尤其是这个高速领航啊，上自动变道啊，它都是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疲劳感。长途出行的话，它可能让我们这个驾驶变得更轻松一些。智驾这种属性是属于锦上添花的配置，所以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通行的路况来选择。如果你真的是基本上不跑高速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指的是这个像刚才说的风神的高阶的智驾版本 L8 系列的话，是其实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通行情况来选择了。但有一些车型，就是你要把这个车型具体了，有一些车型它的高阶智驾版本呢是有着特别强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然后比如说点到点的这个行驶啊，然后这个话还有这个地库的自动的这个泊车啊等等，这些功能的话呢都能让你的用车的过程当中呢轻松很多，这也是时代进步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便利吧。三三十说，东风马赫插混系统电池保质多长？后期维护网点多吗？全系动力电池8到8年15万公里，这样的质保是就基本上都是能做到的，全国东风风神的 4S 店都能够质保。综合的维修网点呢，东风风神是覆盖比较广的，1、2、3线城市，还有大多数的县级城市、3、4线城市，售后保养都是没有问题的。对比新势力品牌，其实像东风风神这样的老品牌的话，它其实是有着售后网点的优势的，优势非常明显，不用担心异地出行啊、维修没有网点这样的一些痛点。所以如果你是担心后期维修网点的话，这个是没有必要担心的。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了。
9: 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

0: 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高速公路方面，昆玉高速北向南从昆莫高速到杜家营收费站呢，仍然有2.84公里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这里的拥堵呢，是目前交警的话呢进行了交通管制。如果出行车辆的话呢，可以提前呢从前一个下口下，然后绕行彩云北路，这样的话呢，你通行会更有保证。再来看一下市区的快速环线，二环南路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目前有1.09公里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希望路南向北，从商会路到前程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同样是这种低速行驶的，还有春城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有1.0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昆玉高速北向南，从昆莫高速到杜家营收费站有2.8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威远街东向西象眼街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好了，路上怕堵呢，就关注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8: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9: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0: 一语点破。
1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2: 融合汽车文化。
1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7: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和朋友们聊一点这个新车型吧。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是高端的硬派越野，北京越野的泰坦700旗舰车呢是首发了。那如果你喜欢40万以上的高端的硬派旗舰越野的话，这款车型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亮点。比如说啊，它搭载了乾坤的 ADS5 全地形的高阶智驾，然后呢兼顾了豪华座舱、全地形越野、高阶智驾的驾驶，打破了传统的硬派越野车内饰简陋、硬智能化落后的固有印象。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款全新的高端硬派越野，北京的越野泰坦700。外观是延续了北京越野的经典的五孔家族格栅，格栅整体呢可以全部点亮，光影灯时标识度特别满，然后搭配了一体式的贯穿的大灯，前脸气场厚重又大气。车身采用的是双色撞色的高端车漆，车顶呢配备了896线的双光路线图的一个激光雷达，是智驾硬件的一个硬核的核心属性了。它隐藏式的这个布置呢，也不破坏硬派车身的造型。车身的侧面看，肌肉感轮廓呢非常的十足，再搭配20英寸的多幅的镀铬的大尺寸的轮毂，气场十足。车尾外挂尺寸也是全尺寸的一个备胎。环形放射式的尾灯，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的设计啊，兼顾了整个复古的越野气场，还有现代的灯光科技。内饰豪华配置呢，直接是可以对标百万级的豪华越野车车型的。它的仪表台、门板的大面板的亚光的胡桃木纹的一个饰板，

0: 配车型的全车的翻毛皮的一个包裹，座椅的棱形的一个格纹的缝线工艺，豪华质感直接拉满。全车多屏联动，它的这个整个座舱呢是多屏联动的，全液晶的仪表盘，中控大屏，副驾的娱乐屏，还有这个抬头显示功能，流媒体的后视镜，后排配备了21.4英寸的3K 的吸顶的娱乐大屏，后排专属小桌板，车载冰箱，长途后排的乘客影音娱乐，冷饮的冷藏储备啊，完全都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兼顾家用接待，长途的穿越双场景。座椅呢搭载了独家的远红外线的一个生命的光波的一个理疗技术，长时间越野、长途自驾的腰酸背痛僵硬呢都可以得到舒缓。你可以开启这种理疗模式啊，比如说温热舒缓，大幅的可以提升长途乘坐的一个舒适度。专属海拔像高海拔越野的还配置了航空级的制氧系统，有7秒的一个大出气的氧气的一个大出量，弥补了像这个散供氧气啊，还有鼻吸式氧气双模式。然后的话呢，像这个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像这个弥散供氧，还有这个鼻吸氧气的双模式，支持4人同时吸氧。像你如果跑个什么川藏啊、青藏啊等高海拔自驾呢，也就不会缺氧头晕了。专为越野穿越用户呢量身打造，全车标配了全域的车载卫星通信，偏远山区呢是没有手机信号的，依旧呢可以发送求救还有定位信息，户外穿越安全保障直接给你拉满，也解决了深山没有信号失联这样的一个痛点。它的智能驾驶呢又是整车的核心亮点了，它搭载的是华为乾坤的 ADS 的高阶的智驾系统，而且是 ADS5 啊，业内少见的实现了越野的 NOA、 城市的 NOA、 高速的 NOA 3合1的全场景领航，铺装道路、非铺装道路、越野的泥烂道路都是一键可以开启自动驾驶领航的，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程辅助驾驶，然后搭配了车顶的896线的激光雷达，远距离的障碍物识别精准，夜间的越野啊、山路的弯道啊，它的识别能力都远超普通的毫米波雷达车型。越野穿越自动识别像坑洼路面、陡坡、碎石路，提前调好了这个动力输出，降低越野操作的一个难度，新手也是可以轻松的长途实现穿越了。这个车型定位也精准，40万以上的国产的高端硬派越野车，目标用户呢就是资深的越野车的爱好者，你经常要川藏线路的长途自驾，追求豪华内饰和智能科技，预算充足不考虑进口豪华越野车的车友们，这款车呢是可以去看的。因为其实它对比同级别的进口的硬派越野车的话，是可以对比像奔驰 G 还有兰德克鲁泽，这些车的起步价都是百万元起步的，泰坦700的40万的价位，配置的硬件还有它的智驾专属的越野舒适性能啊，全面是超越的，国产高端越野的性价比是真的突出的。如果你不是真的就是特别迷信品牌，就是觉得进口的就一定好的话，真的国产这几年进步特别大，国产高端越野可以去看一看。这款车的话，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它的动力系统的详细的参数，我们结合的是北京越野现有的一个混动还有纯电的一个动力布局，它大概率可能搭载的也是大功率的插混或者是纯电越野动力，兼顾了低能耗和越野的大扭矩，后续上市后第一时间呢我们也会把这个详细的参数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这个车可能是客观上也会有一点点短板，就是人无完人嘛，车也是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的属性，比如说这个车的定价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定价是它最大的短板，40万的价格购车门槛不低，受众面呢就窄了不少，车身尺寸呢也非常大，城市通勤这样的车停车呢是有一点点吃力的，更适合长途越野、长途出游，不太适合这种市区的日常代步通勤，不然你逛个 CBD 真的是停个车都费脑筋了，因为现在很多商超的它的地下停车位的位置都有一点点窄小，这样的车子它的车的体型在这种窄小的城市道路里真的是不占优势的。好了，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坑锵

0: 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现在的话呢，有很多朋友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来，我们来梳理一下他们的问题。哎，看一看，这个老彭是说，我的预算40万，我能接受。泰坦700和大切诺基4XE 这两款车怎么选呢？越野、长途、自驾，哪个更合适？如果你经常高海拔，像川藏啊、无人区穿越啊，看中的是卫星通信、车载制氧，还有华为的全地形的 NOA 智驾，那肯定是选泰坦700。这个车才能够满足你真的是越野的需求。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大切诺基的 4XE 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轻度越野车型，还是其实使用场景是城市的，城市家具居多。预算如果你25万左右，然后它有限时促销嘛，大切诺基 4XE 现在的价格的话呢，限时促销其实是25万，那差价还是大的，差了差不多15万块钱。所以这两款车型无论是价位定位差距其实都很明显的。如果你是重度越野啊，还是高端需求，那现在的话肯定是泰坦700是要完胜大切诺基 4XE 的。但如果你是预算有限，25万左右，只是轻度越野的话，后者的话呢也有自己的一些性价比的优势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石头想问一下，华为的 ADS5 越野的 NOA， 像什么烂路啊、碎石路啊，它的自动驾驶靠谱吗？需不需要随时人工接管？系统进步了，现在系统呢是可以自己识别像碎石、陡坡、坑洼路面，还有自动调节的动力制动。但是极端复杂的越野的路况，像什么交叉轴啊、深坑啊，肯定仍然是需要驾驶员接管控制的。铺装的高速啊、城市道路的 NOA 啊，它的这个辅助驾驶是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轻度的非铺装的烂路呢，也是可以安全的、放心的让它来辅助你驾驶的。但是重度的越野、极限的越野下，就不建议你完全依赖自动驾驶了。这个时候可能还是驾驶员接管之后控制要更安全。Blue Fat 说，车载卫星通信收费吗？深山没有手机信号的时候能够正常的发出求救定位吗？这是它的基础定位啊，还有这个紧急求救呢，这些功能都是免费使用的。长期使用高清的卫星通话图文传输呢，需要官方的流量套餐。完全脱离手机基站信号呢，也能发送定位求救。偏远山区啊、无人区穿越的时候，它的安全保障呢可以大幅度提升，是适合那些重度越野玩家的一个刚需配置。但如果说是你一年也出不了一次门的话，这个配置对你来说大概率是没有多少用途的。来看托是想问一下，说远红外理疗座椅车载制氧，日常城市代步这也没什么实用性啊。对，确实这个在城市代步的话，这样的配置使用率是很低的，它就是适合那些长途越野的专属配置。比如说你经常单次驾驶5个小时以上啊，经常会出行高海拔地区啊，这两项配置就会提升你的舒适度，你的舒适度感觉就会非常明显。但确实啊，如果你说市区里、城区里带个步的话，这个如果这两项配置要加很多钱，确实性价比不高。它真的就是适合长途自驾爱好者的，城市的、城区的、市区的通行的话，这两项基本上就是空的一个摆设了。隔壁老张说，40万的国产硬派的越野车，它的保值率如果我要来对比兰德克鲁泽，它差距大吗？差距肯定是大的。那现在的话，毕竟这个我们的高端市场才刚刚开始发力，现在市场的接受度啊，还有这个保有量啊等等，可能还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它的保值率呢可能不是它的强项。二手流通速度还会变慢。如果你是短期3到5年你要想出手，就3到5年你就想换车的话，肯定是进口的硬派越野保值率更高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8年以上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就差不多了。所以如果你考虑保值率，那肯定优先考虑进口。如果你是长期自用，不打算短期处置的话，泰坦700其实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

0: 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4: 12 o'clock time。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呢，在昆豫高速公路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在彩云中路路段受交通事故的影响，侧翻的小货车目前已经脱离，还在拨货当中，目前呢，初步恢复了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的通行，交通还在逐步的恢复当中，目前这一段依然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在南二环宁波往石虎关方向，在福海立交下层主道上有车辆泼洒了肥料，正在清理当中，车辆借对向车道才能勉强通过，民警已经在现场全力疏导和处置，车多缓行，也请各位车友密切关注，注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另外呢，彩云北路最下层的这一起事故呢，我们的信息员朋友也补充了一下，具体的位置就在右转雨龙路圣品一室附近的信号灯路口，这个位置。那这个地方也有另外一起事故呢，左侧直行车道上有私家车发生了故障，占据着信号灯路口的一条车道。那过往的车友也请注意观察，小心避让。高速公路上呢，提示来自云南交投提示的信息，松公高速公路松明往公山方向，在杨街和金锁站间有2起追尾交通事故，导致这个路段松明往公山方向通行暂时中断，车辆呢是在事故点顺序排队等候，请车友们留意。另外呢，来自云南交投提供的出行服务，在普宣高速公路上，普宣高速公路普利往宣威方向，宣威城北、宣威城南站间这起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了，目前道路已经全面恢复了正常。不过呢，目前在昆石高速公路上依然有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置当中，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7月9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松明县第10届委员会第。

0: 七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全县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在服务攻坚中彰显委员担当，紧扣松明“十五五”发展目标和年度重点任务，强调严、摸实情、找症结、提对策，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合理诉求精准及时反馈，带动更多客商来松明考察，更多项目在松明落地，为加快建设昆明市域副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松明实践新篇章，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彰显更强政协担当，展现更新政协作为。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7月9号，标准赋能自贸共建辐射枢纽标准化合作活动在昆明经开区自贸实验区昆明片区举行，现场发布了全国首个跨境铁路物流服务团体标准《中老铁路集装箱国际班列跨境物流服务规范》。7月9号，来自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下达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8.3046亿元，支持136个以工代赈项目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楚雄阵雨，20到29度；玉溪小雨，20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大理阴转阵雨，18到28度；昭通阵雨，19到31度；蒙自阵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21到27度；景洪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宝山阴转阵雨，20到26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临沧阴转小雨，20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丽江阴转小雨，16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阵雨，12到23度；卤水阵雨转阴，24到30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啊，我发现最近这两天朋友们在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恐怕就是绿松石了。看起来喜欢绿松石的朋友真的非常多，而且大家对溯源绿松石也非常的感兴趣啊。那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那要听仔细了。那您可以先通过微信搜索 FM918YN 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上回复绿松石3个字，这样一边扫码一边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跟大家说说这个重磅好消息。还记得之前咱们反响火爆的沉香溯源吗？无数听友在群里和私信晒单，都说品质价格远超预期。这不，我们收到了咱们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请主持人丁瑶带队直奔绿松石源头，开启实地溯源。那这次出门啊，咱们主打两大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还有质地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啊，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就戳中了我们啊！观看照片，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发到群里跟大家分享细看了。很多家里有咱们往期沉香手串的听友，这次可算是等来搭配神器了。大量绿松石配珠挂坠的款式，温润的蓝绿来配上沉香，上身真是雅致又显贵，一套带出去辨识度直接拉满。您最关心的应该是品质，主持人现场会给您把好第一道关。全场松石坚持松石原矿，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鉴定证书。而

而且我们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没有顾虑，买的是踏实安心。现在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在微信搜索公众号 FM 918。

包三餐，然后包住宿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就可以住上一段时间，或者甚至是几十块一天一个人这样的一些收费的标准啊，所以也是成为了很多旅居的新宠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季节在玉溪很多的地方都是村在河中，河在村中这样的一个诗意的画卷。那其实对于旅居的朋友来说，荷花季不只是说看一看啊，而是可以住下来的一个季节。那像玉溪也是依托星云湖、抚仙湖周边的一些村落，有不少民宿和农家乐都是可以提供到常住的啊，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慢悠悠的过过日子，逛逛农贸市场，要去比赶景点啊舒服很多。而且你看玉溪因为距离昆明啊很近啊，那不管是驾车或者是坐这个高铁哈，那玉溪距离昆明高铁只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它也是微旅居一个不错的选择。七月中下旬刚好是荷花盛开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盛花期，所以想去赏荷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安排了。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旅居的一些新的发现还有新的变化，欢迎大家来讨论啊，微信平台是 FM918YN， 稍后继续回来。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173号新选提示到机场高速出城的方向，过铜牛寺桥是有施工，占据左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季用电量大，电器火灾占到火灾总量的30%左右，及时检查家中线路，防止超负荷。手机充满即拔，别把手机放在沙发床上充电，人离开或睡觉时关闭非必要电源。
3: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有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2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2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象精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7: 未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关于旅居的一些新的发现还有新的变化。那刚刚是说到了像玉溪，现在刚好是欣赏这个荷花的好时节，那所以其实也可以去到像玉溪峨山啊这些地方，千亩的荷塘里感受到夏日的清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沅江啊，那很多听众对于沅江的印象可能就是热，河谷地带日照很充足，空气呢也是真的裹着燥热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在沅江，特别是在封江街道龙潭社区的山脚之下，藏着一汪被打破到河谷的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局限的天然龙潭泉水。这里的泉水呢常年保持恒温啊，不少有到过这个地方的游客都说，走遍云南很多的温泉冷泉的这个聚集地，像龙潭村这样同时兼顾着农耕生产和日常居家使用的恒温天然泉水实在是少见。这处藏在哀牢山脉脚下的小众的水源地，也是正在慢慢的走进更多普通人的视野。那说到这个龙潭村，它也是沅江很小众的一个新兴的旅居的目的地。它独特之处就在于整个泉水是贯穿了整个傣族村寨的生活，灌溉饮用当地人世世代代都是依泉而居的。那对于旅居者来说，这种泉水入户的生活体验比单纯的景点打卡是不是会更有吸引力呢？而且像村子周边还有热带水果的采摘、傣族风情的体验等等的配套，那特别适合喜欢原生态然后想要深度体验傣族村落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旅居者。那不过呢还是有些小建议这个沅江夏天确实热，但是因为龙潭村因为有这个泉水的调节，其实它体感比河谷其他地方要舒适不少。如果说你不介意说白天热一点，然后想体验真正的傣族村落的生活，这里是值得去住上几天的，建议大家可以自驾前往哈，导航搜索沅江的龙潭村。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宜良这个项目呢，是值得说一说的。最近在宜良有一个叫做万户庄的乡村旅居项目启动，时间很短哈，但是就吸引到了26户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村民长期的签约入住。有媒体评价说，这不再是来住几天，而是来这儿扎根了。那这个宜良因为距离昆明市区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气候也是非常

温和的滇中粮仓啊，万亩庄项目它也是盘活到了村里的很多闲置的农房，以比较低的这个价格面向全国招募新村民，然后可以提供到长期的一个居住，还有农耕的体验、社区的共建等等配套的服务。项目的核心吸引力呢，就在于让旅居者真正的安家，就不是那种短期的租赁，而是可以长期签约，深度的融入到当地的社区当中。那更值得关注的是项目背后的一个理念，就是从旅居到礼物，旅居是体验，礼物呢是记忆，两者相加才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也是希望让旅居者把云南的美好能够带走，而不仅仅是来过。所以项目还提出了旅居不是目标，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那最近30天旅居云南的话题的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啊，大学生旅居也是成为增长最快的一些关键词啊、而且参与的用户是达到了60多万。你看像宜良的这个新村民的模式值得关注，如果说您正在考虑在云南常住甚至是扎根，那这类项目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个试水的机会，就建议通过当地一些渠道了解到具体的招募的条件还有房源的信息，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去参与其中，成为新村民扎根住下来。好的，我们也继续关注到路况。云南交通之声提示 S11 宜毕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的方向，威信东站到牛长坪隧道之间这路段进行右侧边坡的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呢，从6月14号开始就对这路段进行了一个封闭施工的管制，管制期间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需要借用对向的车道实行半幅的双向通行，所以要请过往的车辆注意观察控速通行。那预计会要到12月31号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也要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另外，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昆莫高速峨山段115公里路段下行线往普洱的方向，峨山立交是有交通事故，那目前交通没有中断，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置了。目前在下行普洱方向，峨山收费站是进行封闭的，前往峨山的车辆呢，提前从小街出站，预计需要到14点左右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149号经济园提示：东二环上层北向南的方向，在距离朱家村立交200米左右，有一辆中型面包车发生故障，占据右侧一个直行的车道，提醒后车注意提前的避让。德宏交警的路况提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2834公里前行119米到2839公里，官坡隧道至奔龙坪隧道路段持续产生大雾，能见度低，道路湿滑，请广大驾乘人员行车时及时的开启示廓灯和雾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
6: 妹妹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8: 老郭，今年昆明的雨水是真的多，晴个3-5天，是又接着下几天雨，甚至还下了好几场的大暴雨。妹妹，半夜三更那个闪电和雷声，被吓醒几次。
9: 是了嘛，小平平，打雷啊，其实不只是那个声音太吓人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8: 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接到电话，不要站在大树下上。
9: 说的太好了，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啊，不要在室外活动。如果在室外的时候呢，遇着雷雨天气，要赶紧找到合适的躲雨的场所，然后呢，不要使用金属包包的雨伞，金属架的眼镜、手表都要取下来，还要远离那些金属制品的物体啊。
8: 哦，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楼房一般都装有避雷的装置，所以打雷的时候待在房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除了躲进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以外，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避雷场所。
9: 但是了嘛，就算在室内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打雷的时候呢，应该赶紧关闭室内的电视机啊、空调等等电器，以避免产生导电。站在房间中间。

0: 位置呢会比较安全，但是不能扎在吊带的站下发高。
1: 就一点巴哈巴拉提醒大家，遇着雷雨天气的时候嘛，千万莫停留在空旷场地上、建筑物的顶上、高大的树木底下，还有靠近湖泊这些容易被雷打中的地方噶。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4: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第一个板块呢，住在云南，继续和大家聊到关于旅居的相关的一些信息。那刚刚是说到了几个最近的旅居的发现，还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也推荐到一些比较小众的在旅居圈呢刚刚兴起的一些小城。那接下来继续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在临沧。最近临沧也是动作不断，2025年的临沧接待旅居的人员是26.4万人次，9个点位是入选到全省100家的旅居目的地，8个项目入选到旅居云南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沧源的葫芦镇列入到首批旅居云南的试点名单。其实临沧的特色就是在于旅居加上茶咖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模式。当地呢正在重点打造6个茶庄园、6个咖啡庄园，也让旅居者不只是看风景，而是真正的参与。你可以去参与采茶、制茶、品茶，包括采摘咖啡豆，体验整个烘豆的全过程。然后临沧还在创新的发展旅居加文创这样的一个旅居加康养的这样的一些融合的业态啊，把单一的住下来变成了留下来做点事儿。具体来说呢，如果说你对普洱茶文化感兴趣，可以住进茶园旁边的民宿，清晨呢跟着茶农上山采茶，下午在制茶工坊亲手的去制茶。然后喜欢咖啡的朋友呢，就可以走进咖啡庄园，看着满山的咖啡树，从采摘到最后的一个烘焙的全程都可以参与到。这种沉浸式的旅居体验也是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深度旅居者。而且其实临沧它夏季的温度也非常的舒适，是避暑旅居的一个好选择，喜欢茶文化和咖啡文化的朋友尤其的适合。建议呢至少是住上一周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茶咖庄园的慢生活。除此之外呢，也要给大家梳理几个值得关注的这个市场的新变化。首先呢，第一个变化就是旅居正在年轻化。就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是达到551.2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1.4%，人均停留的时长超过83天。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均人群的一个结构，就旅居云南的老年人占比是17.74%，而25岁到60岁的旅居者占比将近70%。旅居呢正在从单一养老走向全龄共振，大学生旅居也是成为增长最快的一个关键词。月租800多元还配电动车这样的一些真实的分享啊，都能够引来很多的咨询。另外第二个变化就是很多的外国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就今年暑假呢，外国游客在云南民宿的一个平均入住天数是达到了4.7天。那大理、昆明、丽江都是跻身到外国游客民宿预订的全国前10城市当中，所以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地方美食，还有非标准化的这些住宿的体验，也是正在吸引着更多的外国游客走向更具生活感的一面。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民宿正在向沉浸式的在地体验进行一个升级。途家平台呢正在持续的挖掘云南县域文旅的一个潜力，那推动到民宿从基础的住宿向沉浸式的在地的体验的一个升级。所以我们会发现像带厨房、洗衣机，然后客厅的这样的一些房型呢是会更受欢迎的，还有多

蜗居式的房型啊，预订量同比增长是超过了40%。游客也不再满足于有张床睡了，而是希望有厨房能够做饭啊，最好还有院子能够喝茶，有邻居可以聊聊天儿。另外第四个变化就是数字化的工具会让旅居更加的省心。其实云南省文旅厅呢也是联合到很多的平台，上线了云南旅游旅居的数字地图。这份地图呢涵盖到全省41条的精品自驾线。游客可以一键导航，畅游全域。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旅居的一些新发现还有新的变化，稍后继续回来。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149号行驶员提示，东二环的上层北向南的方向，在距离朱家村立交200米左右，有一辆中型面包车发生故障，占据右侧一个直行的车道，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再来关注到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三大队的路况提示，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纳瑟峰海收费站到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请过往的驾乘人员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依次交替通行。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人与人的际遇是宇宙里最无常的玄妙，光是遇见过已是最美丽的诗歌。单依纯，光波。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0: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
7: 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柔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享受你的味道吧。
8: 走进一个空间，
9: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8: 不仅是房子，
9: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8: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9: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1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刚刚是和您聊到了关于旅居的一些新的变化，还有一些新的发现。那这两天我也发现哈，我们这个后台，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大家回复的最多的关键词呢就是绿松石。看来咱们对于这个溯源绿松石这件事热情是真的很高。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个重磅的好消息，那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大家先微信搜索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呢像平时查路况一样，在那个这个对话框当中回复到绿松石，扫码加上我们的权益官微信，一边加，哎，我一边跟您介绍。还记得之前我们那场沉香的溯源吗？就反响火爆的不得了，好多听友都在群里还有在私信里晒单，都说品质超出预期，价格也远超想象。那这次机会又来了，我们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也就是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一个正式的邀请，派主持人丁瑶带队，直接呢是去到了绿松石的源头实地溯源。这一趟我们主攻是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一个是云盖寺封矿之后的原矿老料，另一个是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之前，主持人就提前看了一些款式的实拍，就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那个色泽、那个质感，光是看照片呢，我们都已经是被戳中了。说实话，我都等不及要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看。很多家里有我们往期沉香手串的老听友啊，这次也算是等来了搭配的一个神器，大量绿松石的配珠，还有挂坠款式，温润的蓝绿色配上沉香，上身非常的雅致又显贵气，一套带着出去呢，辨识度是直接拉满的。那相信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就是品质的问题，也可以放心，主持人呢现场给您把

好第一道关，全场的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的优化，每件松石都是一物一证，附带着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权威鉴定的证书，而且我们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的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呢您就可以随时退，没有任何的顾虑，买的踏实，买的安心。再来强调一遍哈，微信搜索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到绿松石，扫码加上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呢就送200元无门槛代金券，群里还不定时的有抽奖的福利，最高能抽到黄金的小马的挂件。光主持人把关还不够哈，这次溯源现场呢我们是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主持人定要先初选筛掉普通的料子，鲁老师在第二次进行精细的甄别，双重严苛的筛选，只留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那市面上以次充好的套路到这儿都全给您挡在外面了，这次我们专门跳过了所有的品牌商还有门店的溢价，溯源专属的底价只有市面售价的2到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又能够传世世代传藏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宝玉石绿松石。还没有进专属溯源群的听友啊，要赶快抓紧了，进群的福利多多，全程同步溯源一线的实况，主持人丁瑶呢在群里是一对一的帮大家来挑选适配的款式，群内持续更新松石的专业干货，小白呢也能够快速的避坑懂行，现在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群里还有不间断的免费的抽奖，头奖呢直接是黄金小马的饰品，零门槛参与。最后重点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很短，云盖寺呢早就已经封矿了，那老料存量是越卖越少，卖一件就少一件的，属于存世老矿绿松石，而睡美人松石更是漂亮到让人移不开眼，这种主持人实地送货中保协的卢老师现场把关的捡漏机会一年真的碰不上几次，想要抢先看绿松石实拍的款式，锁定源头超低折扣蹲守抽奖福利的朋友，现在呢就用微信搜索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到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直接拉您进专属溯源群，主持人丁瑶在群里啊等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精品。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

0: 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时间来到14: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主会中心的路况提示。南二环宁波往石虎关的方向，福海立交下层主道发生了肥料泼洒的现场，现在现场已经清理处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请您注意谨慎驾驶。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7月9号，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举行。2026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函复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6月，省政府正式印发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昆明都市圈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增强，跨区域协作机制基本建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更加协调，经济总量达到1.45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7月9号，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7月9号，数据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在2026可信数据库发展大会上对外公布。报告预计，到2028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达到979.74亿元，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13.0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松黛高速松明段阴转小雨17到28度，松黛高速寻甸段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昆玉高速昆明南阴转阵雨19到28度，昆玉高速成贡段阴转阵雨19到28度，昆玉高速晋宁段阵雨18到28度，昆玉高速玉溪段小雨20到29度，宽高速昆明西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宽高速安宁段阴转中雨19到29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昆曲高速松明段阴转小雨17到28度，昆曲高速马龙段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昆曲高速曲靖段小雨20到29度，昆石高速昆明西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

0: 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住在云南关于旅居的一些资讯，也来说一说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先来看到最新的路况，云南交投提示，大荔高速大荔往丽江的方向121公里前行800米，双龙隧道内发生车辆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这一路段大荔往丽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呢是在双龙隧道入口118公里前行200米处进行截流，然后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或是提前的绕行。云南交投提示，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的方向2577公里前行720米，杨街元谋站之间一辆货车发生自燃，占据这路段武定往元谋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呢暂时没有中断，也要请您注意小心的避让。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动态。那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关于双塔片区。那其实双塔片区新建的中学一直以来都是吸引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的，现在已经敲定了办学的主体。最近呢，昆三中西山学校的官微透露啊，高中部新办学点啊，就是在这个建设施工，学校呢就在儿童医院旁边。那我们就只要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你可以发现这个高中部新校区，正式在建的这个双塔中学。其实，根据这个昆三中西山学校的公告呢，高中部的新办学点在西山区的这个前卫街道。那它的范围是东临正大河、南临儿童医院、西临前兴路、北临嘉湖新城，禁用地面积是80亩，总建筑面积约6.4万平。同时，学校的官微还发布了高中部新办学点的一些这个效果图哈。那我们也对比了一下，其实它的这个新校的地址，包括占地面积以及效果图和双塔中学一期，它都是完全的吻合的。换句话说，双塔中学一期就是昆三中西山学校的新校区。那作为双塔片区重点教育配套工程，双塔中学自从去年以来就陆续完成了一个土地的一个划拨，然后施工招标等等这些前期的工作。根据公示呢，学校一期的规模是42班的完中，也是要拟投资额达到3.9亿元的。由于双塔片区长期缺乏这样的优质的办公办中学的资源，所以周边居民对于双塔中学的一个办学主体一直以来都是翘首以盼的。如今呢，学校将由昆三中西山学校来办学，无疑也是给片区的居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啊。那昆三中西山学校呢，是一个公办完全中学，由西山区政府和昆明市第三中学来合作的创办，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新的学校、新的校区建成投入使用之后，双塔片区呢也会迎来一所高起点的公办优质完中，那区域教育的配套短板也会得到一个实质性的补齐。经过多年的开发呢，其实双塔板块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很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市场定位啊。目前片区在售的像是锦麟天耀、像是凤起兰亭、邦泰锦和、柳岸小峰等等啊，都是主打的一个高端的改善。新房价格大多是在18000到20000每平。那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楼盘投入会入市。那所以进一步的延续和夯实整个片区高端的一个调性，也为改善型的一个购房者提供到更多优质的一个选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到关于双塔片区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

0: 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大荔高速大荔往丽江的方向121公里前行800米，双龙隧道内发生车辆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这一路段大荔往丽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双龙隧道入口118公里前行200米处进行截流，请您注意提前绕行。另外，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的方向2577公里前行720米，杨街元谋站之间一辆货车发生自燃，占据这一路段武定往元谋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小心避让。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的多，开车进小区一定要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3: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融合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高。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共有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1盒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的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的挑选，采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在制作上由专业的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烹饪过程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便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要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

0: 转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走进一个空间，
2: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 不仅是房子，
2: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时间来到14:2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加。我们现在呢是和您分享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由融创，本来是由融创来开发，然后建筑主体是已经封顶的西北新城的最高建筑，就是高达203米的云智时代中心。它在停工了10年之后，3年前呢被五华区国投接盘。去年项目所在地块进行了调整了这个控详规，从原来的商业用地改为了商住混合用地，相当于是把原计划建设爱琴海购物公园的47.5亩的土地改成了容积率不到2.0的一个住宅用地，也是大大降低了整个项目的一个盘活的难度啊。那今年初呢，项目公司昆明科融房地产公司发布了多项一个招标的计划，是准备对除了云智时代中心之外的商品房地块进行一个开发。那整个招标项目呢，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全过程的一个造价咨询、项目监理等等，显示出五华区国投打算自行开发商品房地块的一个意愿。但是最近呢，五华区国投却突然挂牌转让昆明科融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股权，看起来还是要计划将这个项目转手他人。根据转让的公告，昆明科融房地产公司的注册资本呢是4.86亿，截止到今年4月30号，负债总额是8915万，净资产是3.13亿。科融公司的一个资产主要是云智时代中心的这个地块以及地上的烂尾楼。五华区国投呢，是在3年前昆明市集中化解烂尾楼的行动当中接盘云智时代中心项目的。多年以来，五华区国投也是尝试通过各种努力试图盘活项目，最早曾计划开发元宇宙产业园，后来又计划建设这个保租房，但是因为投入太大了，市场不确定性也很高，所以就作罢。去年呢，五华区将科融公司原计划开发购物中心的这个地块改为了住宅用地，大幅度降低了盘活项目的一个难度。但是根据今年初科融公司发布的一个设计施工招标计划呢，仅开发商品房地块的一个估算的投资就有3.3亿元，对已经为这个盘活多个烂尾项目投入了不少的资金的这个五华区国投来说，真的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另外，即便就这个商品房这个地块能够顺利的开发，仅仅封顶的203米的烂尾楼还是需要巨额的资金才能够完工的，而且即便能够建成，租售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很可能成为项目公司的一个沉重的一个包袱啊。那其实昆明科融房地产公司名下仅有一宗土地，云智时代中心占地约11.3亩，还没有开发的部分是有47.5亩。去年调规之后，住宅地块推算容积率呢是只有1.96，限高66米，可以建盖10多层这样的一个洋房哈，对许多房企都是有吸引力的。但问题是，尚未完工的这个云智时代中心也在科融公司名下，这就成为了华国投转让科融公司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既然已经是挂牌，很可能是已经有了意向的一个买家，而且转让条件当中应该对烂尾楼有另外的一个安排，以降低转让的难度。云智时代中心呢是昆明现存的最高的烂尾楼，这种2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现在市场价值很低。

很难吸引到这个投资方接盘哈。同样是属于超高建筑也烂尾多年的春之眼，虽然位置比云智时代中心要好很多，前不久呢也是降低了高度，从设计高度的407米腰斩到不低于200米，但是春之眼在停工之前仅建盖了10多层，那调整设计方案还来得及，但是云智时代中心是已经封顶了，这就才造成各方面骑虎难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那后续会怎么样呢？我们也一起来期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看到最新的一个路况。南二环宁波往石虎关的方向，福海立交的下层的主道之前呢是发生了一个肥料泼洒的事故，现场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清理完毕了，道路恢复到正常的通行，然后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另外云南交投提示，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的方向2577公里前行720米，阳街元谋站之间是有一辆货车发生自燃，占据这路段武定往元谋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呢暂时没有中断，然后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小心避让。

0: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云南交通的路况提示。大理高速大理往丽江的方向121公里前行800米，双龙隧道内发生车辆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这一路段大理往丽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双龙隧道入口118公里前行200米处进行截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或是提前绕行。再来关注到云南交投的提示，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的方向2577公里前行720米，杨街元谋站之间一辆货车发生自燃，占据这一路段武定往元谋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吉利银河 TT 正式发布定位 AI 纯电运动中大型轿车，车长4999毫米，轴距2920毫米，溜背车身搭配主动扰流板，搭载全新银河智能座舱 ，CLTC 续航最高820公里，主打年轻运动纯电市场。2027款福特探险者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30.98万元起。全系六座布局，升级底盘减震与车机交互系统，搭载 2.3T 燃油动力，主打合资中大型家用 SUV 市场。日前，蓝图全新豪华 MPV 正式定名蓝图梦想家9，预计下半年上市，定位50万级旗舰 MPV， 搭载 L3 级自动驾驶与魔毯空气悬架，全车搭载10余项全新座舱黑科技。7月底，鸿蒙智行享界 G9 即将上市，预售价40万元左右，提供5座、6座与纯电增程双动力，全系标配华为 ADS 5.0 智驾与多联屏鸿蒙座舱，硬派方盒造型，兼顾家用与长途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3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2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溢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2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一起来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心的一块地哈。那在6月底的时候，正义路和南平街交汇处东北角的一宗18.14亩的商业地块是落锤成交，唯一的买家是云南正义之星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这宗商业地块也是命运坎坷。那其实最早被规划为东盟国际商城的项目，2016年就已经出让了，但是拿地的企业荣成南平新天地公司长期的拖欠土地款，导致这个地块是被收回。2年前呢，地块调整规划，大幅度的降低了容积率。本月呢，重新的挂牌出让，被新成立的正义之星服务管理公司拿下。说到这个正义之星服务管理公司呢，是去年12月才注册成立啊，很显然是专门为了拿地而成立的企业。大股东是昆明云瑞盛泽文旅产业公司，成立的时间也不长，2024年8月才注册，同样是没有多少经营的业绩。他的股

都是两个自然人，也看不出过往的一些经营的历史了。那正义之星公司还有另外一个持股20%的自然人股东，倒是在多家企业担任过高管，还有两家公司的股东。公开资料显示，这名这个人士啊，属于云南三河春控股集团。巧合的是呢，云南三河春控股集团和正义之星管理服务管理公司以及正义之星公司的大股东昆明悦盛文旅产业公司，他们注册的地址啊，都在南平街的49-50号四楼，说明什么呢？说明关系是非同一般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其实这个注册的地址啊，还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企业，就是昆明建兴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说到建兴园，云南的老字号，也是知名的餐饮品牌。目前昆明众多的建兴园的连锁店都是由昆明建兴园餐饮管理公司负责管理和运营。公开资料显示呢，如今昆明建兴园餐饮管理公司经营的建兴园的连锁店是有20多家，其中很多家分店的负责人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拿地的这个企业正义之星公司的股东之一。这可以说明背后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联系呢？倒是不得而知哈。那其实我们也很期待南平街这块地，因为它价格不低，虽然地段很好，但是如今商业地产因为开发风险比较大，有些人就怀疑说，哎，它是不是具备这样的一个开发的实力呢？因为绝大多数人其实对于这个建兴园的认识啊，就是20多家连锁店，但实际上其实他们还有食品的加工厂，厂址呢是在这个富民，而且规模不小。每天是为很多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在昆明市区的大街小巷的一些餐饮门店还有农贸市场开展原物料的一个代采代工，包括代仓代送的业务。2022年还投资了4000万成立了一个建兴园的预制菜的一个产业基地，所以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那还有包括像是南来盛咖啡，南来盛咖啡据说是昆明最早的一个咖啡馆哈，创立在1923年。如今的南来盛不仅有咖啡馆，还开发它其他的一些云南咖啡的产品啊等等。加上南来盛、三河春和建兴园运营的昆明老字号品牌是至少是有5-6个，开了几十家店。有这么多的资源，想要借助南平街黄金商业地段来开辟商业地产的新天地，其实也还是很说得通的。我们也祝建兴园好运，也祝这个地块好运。那后续的一些进展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看到最新的路况，44号新兴园提示到滇池路的双向，在福海立交桥下是有绿化的施工，占据右侧的车道，也要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目前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的方向2577公里前行720米，阳街元谋站之间一辆货车发生自燃，因为处置的需要呢，交警在元武高速元谋往武定的方向2577公里前行500米处临时交通管制，请您注意提前的绕行。另外，元武高速元谋往武定的方向2568公里前行270米，元谋阳街站之间两辆货车发生追尾，因为施救的需要呢，临时中断这一路段元谋往武定方向的交通，车辆是在事故点进行截流的，要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44号信息源提示，滇池路的双向在福海立交桥下是有绿化施工，占据右侧的车道，要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这是一场在节奏里进行的冷暴力微观实验，来听他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5: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7: 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们先看到路况，高速交警四支队的温馨提示：昆玉高速呢，余家海至清水河路段是有这个中到大雨的，路面比较湿滑，也要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啊，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啊。那最近呢，这几天我们在看后台，也看到很多大家的回复，但是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因为很多朋友对我们溯源绿松石这件事情真的是热情高涨。那今天我们也来详细的说一说哈，大家先可以微信搜索到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然后回复到绿松石，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加上我们权益官的微信，一边加我们一边来听一下。还记得之前我们那场沉香的溯源吗？因为反响实在是太火爆了，好多听友呢都在群里，然后在私信里晒单，都说品质超出了预期啊，价格也是远超想。所以现在呢，机会又来了，我们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也就是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一个正式的邀请，派主持人丁瑶带队，直接呢是去到绿松石的源头，实地的溯源。这一趟我们主攻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一个是云盖寺封矿之后的原矿老料，另一个是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之前，主持人也是提前看了款式的实拍，就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那个色泽那个质感啊，光是看照片我们都已经是被戳中了。说实话，我都等不及想要发到群里给大家来仔细的看一看。很多家里呢有我们往期这个沉香手串的老听友，这回呢也是等到了一个搭配的神器。因为有大量绿松石的配珠，还有挂坠款式，温润的蓝绿色配上沉香，上身是雅致又显贵气的，一套带出去，这个辨识度是直接的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这个品质的问题哈，那也放心，主持人现场的给您把好第一道关，全场的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的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都是一物一证，附带在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呢，我们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的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需要任何的顾虑哈，买得踏实，买得安心。还是要再强调一遍，微信搜索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回复到绿松石，扫码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群里还不定时的有抽奖的福利，最高能抽到黄金小马的挂件。光主持人把关的还不够，咱们这次溯源的现场啊，直接是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主持人呢先筛选，然后筛掉普通的料子，鲁老师呢在第二次精细的甄别，双重严苛的筛选，只留下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市面上以次充好的套路到这儿都给您全部的挡在外面了。这次我们跳过了所有的一个品牌商还有门店会有的一些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只有市面售价的2到4折， 所以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又能够世代传藏的天然的宝玉石绿松石。还没有进专属溯源群的听友要抓紧时间了，进群福利多多，像全程的同步溯源一线的实况，主持人在群里一对一的帮大家挑选适配的款式，像群内会持续的更新闹松石的一些专业的干货，小白呢也能够快速的避坑懂行。现在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群里还有不间断的一些免费的抽奖，头奖直接就是黄金小马的饰品，零门槛参与。最后要重点的提醒各位啊，因为这次溯源呢行程时间很短，云盖寺是早就已经封矿了，老料的存量是越卖越少，卖一件少一件的，就属于那种存世老矿绿松石，而睡美人的松石更是漂亮到让人移不开眼呢。这种主持人实地选货，中宝协的卢老师现场把关的捡漏机会，一年真是碰不上几次啊。想抢先看绿松石的实拍的款式，锁定源头超低折扣，然后蹲守这个抽奖福利的朋友，现在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回复到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直接拉您进专属溯源群。主持人呢也是在群里面等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精品了，咱们群里见。好了，那今天的爱商家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浪淘沙，世间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5: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正

0: 珍宝源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可以说这几天呢，从我们节目里播报了公珍宝源汤全国首推的惠民特价，只需要9.9元。哎，这时候场外很多朋友就开始打电话预定了，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有的呢说我先定一个周期，结果没用几天，哎，这效果出来了，觉得自己定的少了，再定一个周期。还有的一些老朋友啊，直接预定3个周期的。甚至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老两口一人定一年的。其实说实话啊，大家这种啊对健康的这种渴望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到处的去求医问药，可以说这西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中药药汤子啊它是一碗一碗的喝。那有人说了，说我都喝恶心了，我真是喝不进去啊。但是你吃那么多的药，我可以这样去讲，没有一种啊它是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的，更没有一种能够同时具有修复细胞、净化血液、心脑再生的这三大功效的。所以咱们在座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想一想吧，就像我们人生病，那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分析，哎，为什么人会生病啊？哎，什么原因呢？其实那不就是你五脏六腑，或者是你这个血管血液，再就是这些组织细胞，哎，他们出现问题了吗？那么公珍宝源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而且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药准字号的药品，那你想想，它里边毒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呀，包括我们人体719种能够参与活性的，哎，参与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些酶，这719种活性酶它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各干各的，功效主治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说它可以在100天之内呀，给大家做到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帮助你净化血液，保护心脑。这就是让我们患病部位的这些细胞啊，能够快速的来进行正常的更新代谢。哎，就是说把坏掉的细胞给它代谢掉，或者是修补好。这样一来呢，血液得到及时的净化了，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那我们的身体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就你那一体多病也好啊，什么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啊三高症啊、胃肠道疾病、气管炎、哮喘啊等等，这些你记住了，但凡是这些疾病都需要什么呀？都需要细胞再生，都需要心脑复活，都需要血液干净同步进行啊。但是常规的任何一种药物它根本达不到这种效果，甚至你去住院它也达不到。公珍宝源汤它却起到了任何药物所替代不了的这种巨大作用。为什么？因为公珍宝源汤啊，它是从5种名贵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 哎，所有的成分只有鹿茸，成分好，它效果肯定。

肯定错不了啊。那大家伙想想，你天天吃燕窝，哎，跟你天天吃土豆补充的营养，它能一样吗？对不对呀？大家伙啊，能够拿到公珍宝元汤，你别看就这么小小的一只，我告诉你，枝枝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那么很多朋友该问了，哎，究竟这公珍宝元汤啊，它是怎么做到常规药物和治疗方法都达不到的这些显著的效果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它里边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哎，就是这种复合酶，它涵盖了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须的719种活性酶呀。那这719种活性酶，它们的功效真的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公珍宝元汤给你的身体借来了719种不同分工的特种兵部队呀。那每一种酶，它都有着它不同的作用，都能够独立分工，又能够相互作用。那你想想，联合起来，它所产生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不是相当惊人呢？说到这儿啊，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位患者，对他的印象我特别深。这是一位啊，60多岁，非常憨厚朴素的一位老大哥，他叫赵广林，河北张家口人。哎，他当时呢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其实啊，他和我们很多农民朋友一样，哎，也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可以说是背井离乡，到深圳的工地上去出苦力。那么刚开始啊，就是觉得特别的乏力，特别累，没劲儿。但是在工地上干活，出苦力，大家想想，谁不觉得累呀？所以呀，一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还是每天的拼命去干活，去挣钱，去养家糊口。这有一天呢，干活的时候，赵大哥并没有注意他的这个脚下，哎，一不小心呢，被钉子把脚给扎了。其实你看，在工地上，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样的垃圾都有，就是那种建筑垃圾。所以在工地上受点伤，这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常事儿了。一开始啊，赵广林并没有注意这些，他就是说把脚挤一挤，哎，挤掉这些脏血，擦干净了，贴个创可贴，然后继续干活。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他发现啊，小小的伤口不但没好，反而有明显的那种化脓、生疮，甚至严重性溃疡的这种现象。他一看这不好啊，赶快上医院吧。到医院一检查，血糖高达23点，明显的糖尿病病足。当时大夫就说了，您这情况挺危险的啊，赶紧联系家属办理这个住院手续吧。虽然是住院了，但是有一点，并没有解决赵广林的痛苦。他的这个脚整体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呢，医生给他清理伤口的时候，那都是最遭罪的呀。伤口还没长好，缠着的这些纱布啊，就布满了这些积液了。大家想想，往下撕这伤口上的这个纱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撕心裂肺的疼啊！而且他这个溃烂也是越来越厉害。当时啊，赵广林的这个脚和小腿的颜色，它和其他部位的颜色就不一样了，颜色越来越深了。而且逐渐就开始出现那种发黑的迹象。当时医生就告诉他啊，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发展不好的话，就是坏死，那最后就是去截肢。所以说，从这次住院开始，一直到此后的2年，赵广林呢，几乎就是经常到各大医院去报到。刚开始呢，只是简单的在他们

当地的镇里的医院去进行处理。后来大家想想，镇里的医院毕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没招了，他医疗水平有限呢，怎么办？转到县里的医院。县里医院不行了，又到市。

从头浇到脚，医生说啥了？他膝盖以下很有可能会被截肢。可以说，当时赵管林和他妻子啊，那是满带着希望，从当地的小县城来到北京，听到这个噩耗，全家人当时都吓傻了。你看看，两年来呀，他们辛辛苦苦到处去寻医问药啊，可以说家里边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四处的这些邻居啊、亲友啊，该借钱的地方全都借遍了，整整花了16万，治了两年的腿，最后落个啥？落一个要截肢的下场。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贫穷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就是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一种双重折磨。你看，如果说我们没钱，我们可以再去挣钱，我们可以多打几份工，我们可以少睡点觉，我们可以勤快一点，钱是可以再赚来的。但是在疾病面前，尤其是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呀。这16万块钱对于赵广林一家子来说，那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如果不是得了这病的话，可能说这16万呢，恐怕他们一辈子都花不完。但是就是这样竭尽所能，倾尽所有，治了两年，最后告诉他们，钱也花了，这腿还得截肢。咱们就抛下这病痛不说吧啊，真要是说这腿截肢了，锯下去一段，大家说他将来这家怎么办？他们夫妻俩还有家里的孩子怎么办？你别说养家糊口了，吃饭都成问题了呀。更何况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截肢的钱从哪儿来？手术费从哪儿来？因为他们当时周围的这些亲朋好友能借钱的都让他们借过来了，看到他们可以说都躲得远远的呀。这个时候是一个人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所以当时他们两口子啊，在医院门口抱头痛哭，哭了很长时间。哭完之后，赵广林就决定了，说不治了，不想连累妻儿，决定回家自生自灭，活一天算一天得了。但是呢，天无绝人之路吧，就在他想办出院手续的那天，正好啊，北京的几家医院呢，开始了供珍宝元汤的临床推广。那赵广林呢，作为典型的重症糖尿病的代表，被安排接受了供珍宝元汤的免费治疗。其实说实在的，赵广林的这种情况当时非常非常危险，他比现在啊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他这感染呢，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你别看他只是糖尿病病足，咱们只是看到了他体表的这个伤口，哎，溃烂流脓流血不止的伤口，但是他内在的这些心、肺、肾，甚至各个其他的脏器，都因为长期的高血糖出现了脏器的衰竭。只要他这血糖稍微一升高，随时随地都可能昏迷，随时随地都可能进入到一种危险的状态。后来呀，我和院方啊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赵广林的情况，最终呢，我们一致决定采用供珍宝元汤与临床常规用药联合治疗。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啊，就是说赵广林他原本严重溃烂的这个伤口开始结痂了，这是我们原本不敢想的。因为原来啊，大家没有看到，当时我是真是亲眼看到他腿上的那个疮面是又是脓又是血，而且还散发着恶臭，整个他的那个病房里边根本进不去人。但是仅仅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居然结痂了。
服用公珍保元汤一个月以后呢，赵广林原

本溃烂的这个地方啊，开始慢慢的长出新的肉芽组织了。当然，我在这说它是慢慢的长，它这个肉芽组织长得呀，并不是很快，毕竟是糖尿病病人。但是这一现象足以让我们所有人看到希望，让赵广林一家子人心里都敞亮了。那个时候啊，他们家里人一见到我，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淳朴的那种笑容，非常实在，而且千恩万谢的，因为他的好转特别明显。甚至就是说，同一个科室很多的病人都跑过去看赵广林，哎，看他这个神奇的效果。通过宫珍宝元汤啊和常规药物联合使用，大概是在95天之后吧，可以说他糖尿病足基本上康复了，肾功能、肝功能的各项指标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血糖，它竟然能够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当中了。就这样啊，本来是打算自生自灭放弃生命的赵广林，他通过宫珍宝元汤3个月的治疗康复了，出院了。可以说啊，当时这一案例惊动了各大医院内分泌科。其实我们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但凡糖尿病病人，因为他身体比较特殊啊，包括他的这个血液呀，或者是各个脏器的这些细胞啊，都是长期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我们都知道，高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培养基，所以说这一类糖尿病患者，一旦他面临着截肢也好，或者是其他手术也好，他的手术创面很可能会不愈合，甚至溃烂，甚至反复感染。这就是高糖环境下的一个很严重，也是很棘手的一个并发症，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那是相当相当高的。那么赵广林的这个典型案例呀，它就标志着糖尿病病人的这种康复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让很多糖尿病人有了能够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可能，甚至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一些手术和术后风险。但是你看，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快速的康复了。哎，当时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他能这么快的康复呢？这也归功于咱们宫珍宝元汤它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巨大作用。一清，清的是啥呀？清除血毒，哎，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斑块、胆固醇形成的这些血栓啊等等这些垃圾，尤其是宫珍宝元汤当中毒含的谷胱甘肽酶。这酶是干什么用的？正常谷胱甘肽酶它是存在于人体胰腺当中的，哎，是咱们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怎么说呢，催化酶。就是说这种谷胱甘肽酶它能够促进胰腺贝塔细胞产生人体充足的胰岛素，通过这些胰岛素来分解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多余的这些糖分。其实糖尿病是咋得的呀？同样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为啥人家吃了那么多血糖不高，就我的血糖高，我还不敢那么使劲吃呢？其实糖尿病的根源就是你谷胱甘肽酶它数量低了，活性不足了。那么咱们宫珍宝元汤当中啊，毒含的719种活性酶，我说过每一种酶都有它独特的作用，而且各自的分工不同，就像什么呢，一把钥匙专门去开一把锁一样。那么谷胱甘肽酶干什么的？谷胱甘肽酶就是修复胰腺细胞，让胰腺的贝塔细胞呢能够分泌出人体自给自足的胰岛素，从而呢你血糖平稳了。你想想，你整个脏腑也好，组织细胞也好，不再长期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

景之下，不光是你血糖平稳，那么你的并发症也逐渐消除掉了，对不对？当然还有像尿激酶，干什么用的？溶栓呢？能够啊把体内的这些血栓呐、斑块啊、这些垃圾呀、溶解乳化掉，并且排出体外。还有溶菌酶，溶菌酶是干什么的呀？溶菌酶首先就是消除各种炎症。你体内由于代谢垃圾太多造成的炎症啊，由于外界细菌病毒感染造成的炎症啊，溶菌酶都可以帮你消除。其次是什么呢？修复和再生细胞啊。所以说对咱们糖尿病人来讲啊，第一步先给你清理血液里的这些垃圾，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能够达到净化血液，同时呢它还能够帮助你修复这些受损的病变的细胞，解决诸多的这些并发症问题。你看我在研发宫珍宝元汤的时候啊，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我们一起开展研究。当时我们发现啊，宫珍宝元汤当中它有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它非常了不得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可以说 GIO 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可以说连我们的这些神经细胞啊、骨骼细胞啊、心脑细胞啊，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那更何况糖尿病病人啊，他出现的各种像心、脑、眼、肾、足、脏腑器官的这些衰竭，可以说在这种生长酶的作用之下，他就能够让人体的这些脏腑器官得到完全的新生。而且这种生长酶呢，在欧洲国家早早的就被发现了，被誉为是人类生长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因为它和我们人体体内的这些各个组织再生，它所需要的这些物质条件呢，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让我们人体的这些组织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黏膜呀、皮肤啊等等这些啊，就是说一切有形的和无形之物完全得到再生。毫不夸张的讲啊，糖尿病病人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那你想不好都不行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过卡米尔夫人的情况。那是我们实验室索吉尔波顿啊博士他的母亲。那你看当时卡米尔夫人就是那种非常难以修复的糖尿病神经性的坏疽。当时呢就是在索吉尔波顿博士的实验室里，我们把卡米尔夫人因为糖尿病所导致坏疽的这个组织，这一块组织我们给它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放入到宫珍宝元汤的这个溶液当中。本来像那种游离状态的这些神经细胞，在这些溶液当中啊，迅速的集结起来。并且我们发现干瘪的神经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而且9天之后坏疽部位的神经传导功能完全恢复了，同时也治好了卡米尔夫人并发的这些糖尿病眼病啊、神经病变啊、皮肤瘙痒啊。可以说这些不就是得益于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 GIO 生长酶吗？它既能够使糖尿病患者身体里的这些血糖啊逐渐的平稳，还能够呢使多个脏器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同时修复受损的这些病变细胞和神经细胞。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功能，在100天里边就能够让这些千疮百孔的糖尿病患者整个身体焕然一新，达到一个全新的状态。
你看，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敢跟大家讲啊？咱们公珍宝元汤独含的鹿

溶复合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其实像这种发生的奇迹，在活性酶的临床实验，或者是在我们临床考验阶段，都是时有发生，都是数不胜数的。这都是有临床数据在这儿摆着的。在2015年9月22号，我发表了关于肠道大手术之后，患者强化静脉注射活性酶支持治疗的文献。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文献的内容，就是说呢，在医院进行了外科大手术之后的这个患者，接受强化酶的治疗之后，24小时啊，病情明显稳定了，体温血压正常，腹部伤口无红肿。3天之后，肛门排气，排出胃肠减压，从腹腔引流出少量的淡红色液体，伤口愈合良好。第6天，腹腔引流出少量的淡黄色液体，伤口愈合良好，患者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喝水了。8天后，拔除腹腔的引流管，开始进行流食。什么叫流食？就是说喝一点稀粥啊。10天之后开始少量进餐，就是使用半流食的物质，并且逐渐的一步一步过渡到普食。什么叫普食？就是基本上什么食物都能吃了，而且呀，并没有任何的一些不良反应。14天之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腹部伤口愈合，排尿排便正常，自主进食良好，而且肠道的蠕动和功能的恢复非常顺利，并且停止了这些活性酶的治疗。大家看，这么大的手术，活性酶只用了14天就可以停了。那么另外的一位就是同样进行肠道大手术的患者，他没有采用活性酶的强化治疗，就是按照咱们现在医院常规的那种治疗手段去进行术后的一些治疗的。但是呢，他在第3天就出现了伤口感染，第12天才能够进水，半个月的时候也没能够正常的恢复饮食。而且这个伤口的红肿化脓的迹象非常明显，这个在现在的医院啊，在临床上可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经常会出现。所以说，由此可以证明，活性酶它对于外科大手术之后，尤其是对患者身体的这个恢复，它起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明显的效果。那很多朋友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呀？说实在的啊，就是因为它修复细胞的能力非常强。你伤口为什么能够自己愈合？这不就是说你靠药物帮它生长，是细胞自己分裂增殖了吗？这不就是人的一种自愈能力吗？没有活性酶加速细胞的分裂，修复细胞，那你这伤口它永远也长不上啊。所以说呀，一些重大的疾病啊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外科手术啊，再或者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啊，你包括像常见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大家都急需要功真保元汤独含的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功真保元汤如此大受欢迎的原因呢？因为它不只是给你补充几种活性酶，它可以说是全面补充人体所必须的719种活性酶呀。这些活性酶本来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只是什么原因呢？哎，你年纪大了啊，体弱多病了，那么它的数量和活性就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足了，最后导致各种各样慢性疾病发生了。那么功真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同时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

0: 19种活性酶，这也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的一个空白，给你全面去补充这719种人体所必须的活性酶。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及时的给他用上。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交给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啊，我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对我所讲解的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段来关注我们这一档长寿密码的健康节目。
1: 杏林春暖，暮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医治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它就是公针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3: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3: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针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公针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针保元汤。
4: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你好林老师啊。哎，我呢是安徽当涂的。哎，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爱人用这个公针保元汤的这个情况，就是跟李老师咨询咨询，帮他指导指导。
5: 哎，好的，是您爱人在使用公针保元汤对吧？
6: 哎，对对对，
5: 嗯嗯，
6: 哎，我爱人用的特别好，尤其现在这个，公针保元汤才9.9块就能买到，哎呀，这样的话，我们治病呢又没什么压力和负担了，谁家都拿得出的9.9块出来。
5: 哎是这样的啊，其实呢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公针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块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现在这个物价水平，哎，你别说去医院看病了，就到小区门口买盒药还得10几块钱呢，是不是？
6: 对呀，10几块钱都买不下来呀。你看我小孙子前几天不是咳嗽嘛，还去买了一盒止咳药和一盒这个消炎药啊，都一共花了60多块钱了。
5: 那肯定的，这咳嗽还是小毛病，你说我们中老年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这要是治不到病根上，那就是无底洞啊，是不是？
6: 那可不是嘛。哎，
5: 嗯嗯，
6: 当初这个公针保元汤啊还是我们邻居，
5: 嗯，
6: 哎呀他推荐给我们的
5: 啊。
6: 哎，他说这个药里面有700多种酶。
5: 嗯，
6: 我当时还不相信，我就特意在网上查了一遍，这一查才知道，这个酶可是真正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
5: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6: 哎，我一想嘛，这个公针保元汤里面700多种酶，那完全就不能避了，所以我就想给我爱人买回来试一试。
5: 嗯，
6: 哎呀，这就让他用上了。
5: 看来呀、啊，您不光是非常关心您爱人，还是一位非常谨慎的人啊，专门跑网上去查了。那我问一下，您爱人用完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6: 哎呦，他以前就是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5: 啊，
6: 嗯，他的血压高的时候都达到190-200，低压就是100-120这样的。
5: 那这有点太高了，太危险了啊！
6: 哎呀，你看，没想到的是啊，他用了3天的时候，他的血压就稳定了，哎，高压也就是140-145，哎，低压就是90-95这样的。
5: 非常好，您看这效果多快，3天就见效了，非常好、啊。
6: 对呀、
5: 啊，咱们公真保元汤，它通过纳米悬浮技术提纯之后，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30秒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循环。你3天血压平稳，那不就是见效快的好处吗？是不是？
6: 就是啊，哎呀，以前呢、啊，你说什么硝苯地平呀、四倍达、好几种降压药换着吃，哎，都见不到这么好的效果。
5: 啊，
6: 结果才用了12天，他血压呢、降压药也减量了，血压照样还是特别稳。
5: 好，
6: 然后他的头疼啊、脑胀啊那些毛病啊，再没犯过。
5: 嗯嗯，
6: 你看以前嘛，他在家经常是很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冲着我发火。
5: 嗯嗯，
6: 哎呀，头晕迷糊啊，你看、孩子们上班也是每天都是牵挂着他。
5: 嗯，
6: 一天都是往家里打2-3个电话。
5: 嗯，
6: 哎，要是没人接，就吓得赶快跑回来了。
5: 你看看，一人得病，全家都牵挂呀！啊，
6: 可不是嘛。那但是现在啊，我爱人血压稳定了，孩子他也安心上班了，哎，不用老打电话来问来问去了。再一个，他的脾气也好了，哎呦，回家吃个饭啊，哎呀，他也是挺乐的，挺开心的。
5: 这病啊不在谁身上，谁也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血压那么高，头晕脑胀，整个人都不舒服，外界稍微有一点点声音过来的话，对他的刺激都特别大，能把这血压给他稳定的降下来，甚至降压药能够减量，这就说明什么？咱们把他体内的这个定时炸弹给他拆除了呀，对不对？
6: 那可不。
5: 对，像他这种情况啊，其实血压这么高，已经出现了这些中风的前兆，就包括他经常头胀啊，经常会烦躁，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如果说身边没人的话，那很快估计抢救是抢救不过来的。所以说你给他能用上公真保元汤是非常明智的，它跟以往啊我们常规的用药它是完全不同的。哎，你像降压药、降糖药啊，咱们吃了一辈子，你又能怎么样呢？该出血的还是出血，该脑梗的还是脑梗，该半身不遂的、偏瘫的，不还都是一样吗？所以说，降压药啊，或者是那些糖尿病患者吃的降糖药，它只是给你降数值，它治不到你根儿上。但是对于所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来讲，一旦血压高上去了，哎，脑供血不足了，头晕头迷昏了，心梗了，脑梗了啊，或者是心血管病了，三高症了，哎，对于这些人来讲，咱们公真保元汤里边它毒含的这些700多种治愈系复合酶，你想想，它不是一种酶，它是700多种的复合酶，这些珍贵的活性酶里边啊，它就有什么呢？血栓裂解酶，还有临床上用的最多的尿激酶，你看在医院急救的时候，像心梗、脑梗一些急救，那尿激酶一支多贵呢？是不是？
6: 就是。
5: 对，但是这些尿激酶和血栓裂解酶，还有像一些溶栓酶，在咱们公真保元汤当中它都有，不光是有这几种，还有700多种呢。而且活性非常强，当这些酶进入到人体血管当中之后，它能够快速乳化掉血液当中多余的，哎，人体不需要的那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咱们把这些垃圾通通的给它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这时候你血管就通畅了，血液就得到净化了，那你说他血压自然而然也就平稳的下来了，是不是？你像很多的一些人啊，血糖高的、血脂高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疏通血管、净化血液的治疗，这不就平稳了吗？咱们不是给他降数值，是真正从病根上来给他进行治疗。所以说咱们服用公真保元汤100天，让大家身体大换血，净化血液，细胞修复，心脑再生，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你说以往用的任何的一种治疗方法也好，再或者是你到医院去住院也好，它能达到这效果吗？
6: 达不到这个效果。
5: 达不到吧。所以说您看啊， 您爱人呐，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发脾气了，儿女也不用担心了，你也不用老担心了，是不是？你不用担心他突然哪一天中风了，偏瘫犯。

0: 身不遂了，孩子还得给端屎端尿，这后半辈子这个家可怎么办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哎，还有啊，李老师啊，我爱人之前啊、嗯、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嗯，
1: 最大的就3点多了，
0: 嗯、
1: 我们就打算让他住院手术，
0: 嗯、
1: 结果吧，宫贞保研，他用了1个月的时候，哎，他去复查，
0: 嗯、
1: 那个肌瘤只有1.5
0: 了，好、
1: 嗯，而且还变小了，
0: 嗯、
1: 变少了嗯，
0: 嗯，
1: 医生觉得不可思议，
0: 嗯、
1: 哎呀，当时啊，只想用这个宫贞保研汤治疗的高血压，
0: 嗯、
1: 没想到、啊。还把他这个子宫肌瘤都治好了，
0: 是是，
1: 哎呀，手术也不重要，手术费也节约下来了、
0: 嗯、
1: 哎呦，他的脸上我们全家人哎呀都开心坏了，
0: 都开心坏了，这是他的意外收获、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你们觉得挺意外的，但是在我这儿呢，你像啊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呀、啊什么肾结石、胃息肉、胆囊息肉啊，这些用宫贞保元汤它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啊、
0: 为啥呀？
1: 对对对，
0: 肌瘤也好，囊肿也好，息肉也好，它是什么？它是细胞吃不饱饭了，异常分裂出来的。但是宫贞保元汤当中啊，它独含有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呀？ DNA 呀、啊、它是能够组成细胞的，而 DNA 修复酶呢是专门修复细胞的，也就是说这些活性酶它是细胞的能量，给细胞提供动力，给细胞提供生命力。所以说呀，
1: 对对对，
0: 您还得让您爱人继续用，现在还没到100天呢，他这10分的病已经好了70%了，100天下来我能保证他更不一样，那个时候啊我给他调整药量，咱们争取2到3个周期让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好吧？
1: 行行行行行、
0: 嗯，
1: 哎，我肯定得让他继续用上、
0: 嗯、
1: 哎，我有这个肺气肿，这9.9块的价格呢、
0: 哦、
1: 我也想用
0: 啊，您也想用，那更没问题啦，抓紧时间啊，现在啦宫贞保元汤全球首推价格9.9块，可以说大家能赶上着实不易啊，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很难说，疗效你也看得到了，
1: 哎哎，
0: 所以说
1: 对对对，
0: 咱们赶快抓紧时间去订药，好吧？
1: 好好好，那我赶紧去订、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好，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0: 是我，你好，
3: 林老师，我是男童的患者、
0: 嗯、啊，
3: 是你和宫贞保元汤救了我。
0: 哎呦啊，
3: 我都没有想到，怎么高科技开发出来的这个酶、
0: 嗯、
3: 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不是？嗯，
3: 哎呦，我跟你讲啊，原来我本想啊，什么药也不用了，也不买了、
0: 嗯，
3: 也没有钱，
0: 嗯，
3: 想吃也吃不起。
0: 对。
3: 可真的没有想到，咱们宫贞保元汤9.9块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0: 对。
3: 我想着这9.9块还送个啥呢？每盒烟还要10多块钱呢、
0: 嗯、对呀，你吃碗面还多少钱呢？更何况咱们这是治病救命啊，是不是？
3: 是啊，林老师。
0: 嗯，
3: 我也是五月当中听到你讲这个酶了
0: 啊、
3: 嗯！我以前住院的时候吧，注射过胶原酶，但是呢、
0: 嗯，
3: 它的副作用挺大。
0: 对，以往的这个酶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完善，不光贵，还会有副作用。
3: 对，打了以后呢，就更疼了。
0: 嗯，
3: 而且呢，它这个费用特别高。
0: 嗯，
3: 手术要花8000多块钱，还承担不起啊。
0: 对，承担不起，手术费用高，有风险，副作用大，关键是什么？过后还复发，这叫什么？这叫一枪四眼儿啊，对不对？
3: 对。
0: 嗯，所以说没治到病根上的话，你花再多的钱它也是枉然。那你用上宫贞保元汤了吗？
3: 用了。
0: 嗯，
3: 怎么这宫贞保元汤别看不是止疼药，
0: 嗯，
3: 可是呢这效果特别快、
0: 嗯、
3: 特别明显。
0: 对，
3: 我用了4-5天的时候吧，因为我这个腰呢就不那么疼了，
0: 人
3: 呢也敢坐起来了，
0: 非常不错啊，见效非常快。您说说您以前是怎么回事？是腰不好吗？
3: 哎呦，我跟您林老师讲啊，
0: 嗯，
3: 我原来呢就是被车撞了以后、
0: 嗯，
3: 导致了这个腰椎骨折，
0: 哎，
3: 动弹不了，
0: 嗯嗯，
3: 起不来，
0: 嗯，
3: 尤其是大小便堵在床上，
0: 嗯，
3: 要靠老伴来伺候我，给我端屎端尿的、
0: 嗯嗯，你看看多遭罪呀、啊。
3: 为了治我这个病，就中药、理疗、按摩、针灸，什么方法都用过。
0: 嗯，
3: 一直用药治疗，一直也不见好。
0: 嗯嗯，
3: 心里呢就这么在场上躺着，就跟植物人。

0: 你看，
1: 结果呢，公证保元汤用了短短的5天，这些症状就缓解了，我真的特别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仅仅用了5天呢，对于一个这个腰椎因为外伤导致的神经损伤而且还瘫痪的病人来讲，5天的时间能够让你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咱们这心里边不就见到亮了吗？有希望了呀，对不对？
1: 对呀。
0: 嗯，
1: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敢下地去厕所了，
0: 好，
1: 不用在床上拉屎拉尿了，因为这可把我跟老伴儿高兴坏了。
0: 关键你老伴儿也解放了呀，对不对？
1: 是啊，跟着解放了。
0: 嗯，
1: 也就是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因为我就人在家里来回这么溜达了，
0: 哎呦，
1: 睡眠也好了，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
0: 那非常好，逐渐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好啊，
1: 你看我以前嘛，最多睡3个小时。
0: 嗯嗯，
1: 再后来到医院去做了复查，说我的骨头呢长得挺好，而且还没有长偏。
0: 嗯，
1: 现在呢放了功能保元汤快100天了。
0: 嗯嗯，
1: 身体还好了，什么能干了、啊？也能喂牛了。也能给牛清粪了，也能给牛割草了。
0: 嗯，
1: 林老师，我终于感觉到我不是一个废人了。
0: 哎呦，非常好，我都替您高兴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1: 哎，我今年65岁呀、啊。
0: 你看，65岁，腰椎的这个外伤啊，导致瘫痪了，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端屎端尿都得靠老伴儿啊。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1: 就是啊，你说一个农民就靠一把力气干活。这干不了活，这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个腰椎神经损伤已经瘫痪的患者，不仅是说在骨病里边比较有代表性啊，你像有的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综合征啊、坐骨神经痛啊，或者是滑膜炎、股骨头坏死啊，其实这些病都没有你这个严重。为啥？腰椎外伤导致瘫痪呢，是腰椎神经受损，哎，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我们要知道啊，现在目前在世界医学界对于神经的损伤，也就是这么跟你讲吧，但凡是涉及到神经这类疾病，它都不好治，它甚至都治不好。那有的像神经受伤了、颈椎受伤的，一瘫就是半辈子，最后肌肉萎缩了几年，这人就没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即使勉强活着，他也没有尊严了，没有生活质量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呀，你用上公真保元汤，那绝对是用对了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而且也是最前沿的，它是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含有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啊，那包括啥呢？包括像成骨细胞的促进酶，还有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骨膜的成骨细胞，还能够修复椎间盘的细胞，甚至呢 GIO 生长酶呀、啊，还能称之为是什么神经胚芽素啊，专门修复断裂的细胞啊，让你这个神经突啊能够重新的延展出来，形成一个新的神经网。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呀，公真保元汤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跟神经有关系的这些病症的一个瓶颈啊。哎，他们治不好，咱们能够治好，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话说回来啊，老爷子啊，您年纪可不小了，而且这病还是非常重的。咱们现在服用公真保元汤，这不马上100天了吗？虽然说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了，又能喂牛，又能清粪，又能割草，但是毕竟您之前瘫痪过，知道吧？所以说干活一定不能太多太重。咱们这健康来之不易，你得珍惜。你不要觉得说，哎呦，以前我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能干了，我使劲干吧。那不行啊，不能累着自己啊，你得珍惜现在的这种状态。那现在呢，公真保元汤全球推广价格是9.9元。哎，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呀，再订上100天，咱们接着用。等到时候啊，你说你锄锄地呀，养养牛啊，我相信那个时候，哎，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咱们晚年生活，你也不用再担心什么病情再复发呀，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是的，是的。
0: 好，这样啊，100天用完之后啊，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啊。
1: 哎，好的，那我就听您林老师的，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订100天的药去。
0: 好，期待您更加健康，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

0: 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林老师您好，
1: 我是林华，您好啊。
2: 哎，听着了，这跟您说上话，我才确认给我接通了，太高兴了，林老师。用宫颈保元汤之前，我都没想到我身上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您看啊，您这电话一进来，听到您这高兴劲儿、兴奋劲儿，我就知道宫颈保元汤啊，没有让您失望，是不是？
2: 哎，那可让林老师说准了。我用的当天我就觉得有效果了，就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啊就特别舒服，喘气也轻快了，气也够用点，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林老师，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呢，还像做梦似的。
1: 是不是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样的疑问，哎，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好多朋友都想知道，说我用上这药怎么这么快就见效了呢？啊，怎么我感觉我身上的这些病都开始好了呢？首先啊，宫颈保元汤啊，它用的是纯野生道地药材。你要清楚，纯野生的药材，它要比人工种植栽培的药材呀，它药效更强劲一些，而且呢，药效它要提高几十倍以上。然后还有一点，咱们是口服液剂型啊，这口服液本身分子量就小，咱们又经过了纳米的悬浮提纯技术，哎，它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可以吸收入血，并且说咱们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就直接能吸收了，你说它能不见效快吗？对不对？那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昆明的，62了，之前吧就是冠心病得十好几年了。那谁都知道这冠心病就是今天好好的，明天就可能说没就没的那种病，成天提心吊胆的，而且还老犯心绞疼，做检查吧说是什么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之前那就是连门都不敢出，成天呢家里都不理人，都得看着我，
1: 对，
2: 就怕犯病。我用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心绞疼这期间就犯了一回，而且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也没那么疼，就一小会儿就过去了。
1: 哎呦，非常好啊，确实见效快啊。
2: 哎呦，那之前可不是，之前一个星期能犯2到3回。而且犯的时候吧，就像那个大石头压我身上一样，
1: 哎，
2: 就是得使出全身的劲儿来喘气儿，就上不来气儿。而且每天晚上我就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就放到枕头边儿，就怕万一有什么意外。那时候有一犯心绞疼，连话都说不出来，还出大汗。我不得能够着的地方吧，能含上啊，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速效救心丸就在枕头边一次都没用过。
1: 好，
2: 现在你看，服用了才一个月吧，没犯过心脏病。你说，林老师这个惊喜，我能不能高兴吗？我都不敢信。
1: 对，我听您说话都特别有劲儿啊，就照您之前这个冠心病可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你这心绞痛1个星期2、3次，这是要心梗的节奏啊，可以说的话呢，您现在能够这么有活力的跟我对话，这也是咱们宫颈保元汤的一个好的效果。宫颈保元汤里边啊，它毒含有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它能干啥呢？它能帮助你心脑修复、细胞再生，并且血液净化。哎，你这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量提高了，说白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你心脏能吃饱饭，它自然就不会出现慌、闷、疼这些问题。所以那些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心绞痛的问题，很快从根源上就给你解决了。所以说我在这儿非常恭喜您啊，您可不仅仅是说改善了这些心脏上的问题啊，您是避免了心梗心衰的发生啊，一旦心梗那是猝死啊，一旦心衰那就意味着反反复复的住院呢，是不是啊？
2: 哎呀，林老师您说的一点没错，你现在啊不仅是让我省了钱，哎，而且还少遭了罪，
1: 对，
2: 这真是救了我。我现在出去溜溜弯儿，得有时候稍微轻微的跳跳广场舞，蹦跶蹦跶，我不再羡慕别人了。以前人家男人老姐妹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又是爬山，又是玩水，又是跳广场舞。那我现在我有慢慢的以后我都有能力去做了。
1: 好，非常好。
2: 而且这个宫颈保元汤，您也讲了，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它跟速效救心丸那个效果是一样的，比它还好。 但它安全还没副作用。
1: 嗯、对，
2: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那公孙保元汤才9.9块、
1: 嗯，
2: 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块呢，这是比中了500万彩票还高兴。嗯，所以说刚才林老师就一听我这么激动，你都觉得也高兴，我就特别感谢林老师，感谢你们研发这么好的药，也感谢为老百姓着想，让我们也用得起。
1: 您客气了啊。咱们公珍保元汤啊，我在最早研发的时候，我的初衷是啥呀，就是要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有钱没钱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种前沿医学的高科技准字号药品，能够把这病治好。那如果说它的价格最后真是调到全球统一价80美金，你想想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呀、啊、大家都吃不起的话，我研发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呀、啊，对不对？
2: 对对，哎，这话在理儿，林老师。
1: 对，因为毕竟啊，公珍保元汤在国外它是用于临床的，所以现在在国内、嗯、大家伙能够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价格能够持续多久真不好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所以说手边药不够的该储备都给它储备上啊。
2: 嗯嗯，林老师，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是有这个想法，我就是再买点儿、
1: 嗯、
2: 也感谢林老师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不客气啊，您这个呀只是初见成效。咱们公珍保元汤独含的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真正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说100天让你全身的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细胞复活，100天让所有的细胞再生。你想想，那不就是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心脑吗？所以说效不更方，咱们继续努力，继续用药。用药到哪儿不明白了 啊，或者是到一个阶段之后我应该怎么去调整，你随时跟我联系、啊、好不好？
2: 哎，那行，林老师、
1: 嗯、
2: 我先去订药，我等我用到100天的时候吧、
1: 啊、
2: 我指定再给您来个电话，您见证见证我这个靠身体的康复、
1: 啊、好嘞。
2: 啊，
1: 好，
2: 谢谢，
1: 期待您更健康的好消息 啊，再见。
2: 哎哎，好好，再见。
0: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0: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轻易点播哈巴啦，
2: 老郭，今年昆明的雨水是真的多，晴个三五天是又接着下去。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16:00。
3: 4: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南坝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东二环路在石虎关往石闸立交桥方向，菊华立交、大树营立交车都比较多。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朱家村立交、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都较大。另外，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呈贡服务区路段，还有昆石三岔口一段，车都比较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几则信息。那首先呢，在今天下午，昆豫高速余家海到清水河路段出现中到大雨，道路比较潮湿，高速交警四支队特别提示行车的车友们格外留意。另外呢，石锁高速锁龙寺收费站入口蒙自文山方向所有黄牌货车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呢恢复通行的时间大约是北京时间的17:30。另外呢，在石锁高速公路的竹园收费站入口往昆明方向，那组织所有的黄牌货车正在排队等候，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那相关车辆呢，建议往国道326线绕行。这个方向呢，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下午的18点。在滇西北方向，元武高速公路上有一条好消息。此前在元武高速公路元谋往武定方向，在2568

0: 公里，前行270米处，也就是元谋和杨街站间，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追尾相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的通行。云南交通之声还特别提示，在截止到15:45，昆玉高速公路玉溪方向在72公里前行300米处的小车单方事故，施救已经结束，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云南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防治方案指出，结合气象预测和近年来地质灾害发生特点，全省平均降水偏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地质灾害高发期仍为6月上旬至10月上旬，7月到8月最高发。其中，滇西北、滇东北还包括12月底至2月初的雨雪冻融期和怒江上游2月至4月的桃花汛期，夜间、午饭、晚饭时段均属于地质灾害多发易发高频时段。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云南有9人上榜。近日，记者从昆明中央商务区管委会了解到，乌家坝片区两个新建城市公园，官渡区1号城市公园 C 地块、D 地块建设进入到收尾阶段，计划于7月11号面向市民开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阵雨，18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富民天马山阴转中雨，18到29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7到33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16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9到24度，东川红土地阴转阵雨，23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12到23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20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20到29度，石林万家湾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9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那各位听友，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锁定我们多省电台联动的绿松石源头溯源专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已经深入一线源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连线丁瑶。丁瑶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4: 工厂了，我跟大家讲啊，现场的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特别特别震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带大家沉浸式的去参观正宗的云盖寺绿松石的原石。我先给大家八卦一下哈，我刚刚呢实地看了工厂的原石库房，哦，这里面存放的所有的高品质原石，整体的市场价值足足高达9位数。妥妥的收藏级的源头好料哈，市面上很难见到啊。那我想群里的各位朋友呢，已经是开了眼界了。
0: 的确是这样啊，听丁瑶的介绍已经把我们瞬间带入到了绿松石矿主的这个私人精加工工厂的现场了。氛围感是不是让丁瑶自己也非常的震撼？感觉非常的足啊。这个9位数原石

0: 库存，这含金量真太高了，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的期待吧。那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赶紧微信搜索FM918YN 我们的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进入之后回复绿松石进群，跟着咱们主持人丁瑶一起那看看现场的实况。那丁瑶，你在现场看咱们这家工厂的加工实力是怎么样的，也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哎，当然当然，海燕，那我必须得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哈。这栋整栋工厂它拥有一个完整的珠宝精加工的全产业链，从原石原料的仓储、资深老牌的工匠手工打磨，到专业精工加工设备，是一应俱全哦。那等下呢，我们也会全程实拍绿松石的原始加工全过程，从原始开料到打磨抛光到成型成品成型啊，那每一道工序都是透明的可视化的，让大家亲眼见证一块顶级绿松石的诞生，杜绝一切的中间商猫腻。
0: 嗯，这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难怪咱们这一次是重磅溯源专场。而且我了解到啊，本次溯源呢还不只是我们一家电台，据说是有多个省份电台是联动携手严选，这规模很空前哦，就是为了给各位听友争取真正的源头福利吧。
1: 没错没错，哎，海燕的这个消息其实真的是挺灵通的哈。那这次来了好多的电台一起来溯源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价格方面大家绝对放心啊，一定都是团购价格，来自全国的。你想我们的同行啊，眼都尖着呢啊，没准儿我还要和其他电台主持人一起抢高货呢。其实刚才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哈。那另外，本场所有售出的这个绿松石全部都附赠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鉴定证书。证书呢可以全网查询，真伪可以溯源，权威性啊有目共睹，杜绝假货优化料。那同时我们也是专属福利售后，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收到货不满意不喜欢随时可以退换。而且呢，现场还有专业的珠宝专家全程坐镇，实力为大家答疑解惑，严选品质。
0: 哇，太体贴了。其实呢，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图片照片，这个绿松石的款式应该特别多，超级丰富啊。
1: 对的对的，
0: 像什么手串啊、吊坠啊、配饰哦，还有雕件，真是应有尽有。而且各种瓷度还有各种色系品相差不多全覆盖了吧，感觉就不管是日常佩戴随随便便一点，送礼或者是呢要精心的挑选一个来收藏的话，我估摸着咱们听友是不是都能选到心仪的款式啊？
1: 是啊，那我现在现场看真的就是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些都有，而且真的越看越心动，特别想立刻把现场的实况高货实拍都分享给大家。还没有加入我们溯源福利群的听友，您得抓紧去添加一下权益官进群，因为群里面呢它是会实时同步现场实拍的，第一时间解锁源头底价，还有专属的无门槛的抽奖福利给大家。
0: 嗯，那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源头溯源专场了。
1: 嗯，是，话不多说哈，那所有还没有进溯源群的家人，微信搜索一下我们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到绿松石这三个字添加微信拉您进群好吗？已经进群的听友呢静静坐等专属的福利价和免费的抽奖活动，反正我是实时在线的，大家有什么就在群里艾特我就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带大家去探秘原石工厂，参观加工流程，我在群里等大家哦。
0: 嗯，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微信上搜索 FM918YN 我们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以后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添加微信，然后进群，然后我们刚才所有说到的您都可以在群内来进行这群内图片直播的啊，您就可以都一览无余了。
1: 是，我觉得你进去之后你一定会激动的，因为连我看了之后我都觉得心潮澎湃啊。好的好的，非常的欢迎，等待大家，也谢谢海燕。
0: 嗯，好的，辛苦了丁瑶，我们期待着你的好消息哦。
1: 好嘞，
0: 嗯，好，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季用电量大，电器火灾占到火灾总量的30%左右，及时检查家中线路，防止超负荷。手机充满即拔，别把手机放在沙发床。

0: 床上充电，人离开或睡觉时关闭非必要电源。
1: 情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情人大。

0: 大宝玉，奶奶八爷撒干那个沙爹或洛伊山白鹤心鸡翅。
1: 是了，小甜甜，大雷王其实不只是那个声音太吓人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0: 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接到电话，不要站在大树下上。
1: 说的太好了，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啊，不要在室外活动。如果在室外的时候呢，遇着雷雨天气，要赶紧找到合适的躲雨的场所。然后呢，不要使用金属包包的雨伞、金属匠的眼镜、手表都要取下来，还要远离那些金属制品的物体啊。
0: 哦，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楼房一般都装有避雷的装置，所以打雷的时候待在房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除了躲进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以外，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避雷场所。
1: 大师了嘛，就算在室内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的。打雷的时候呢，应该赶紧关闭室内的电视机、空调等等电器，以避免产生导电。站在房间中间位置呢会比较安全，但是不能站在吊灯的正下方。
0: 就一点吧，哈巴拉提醒大家，遇着雷雨天气的时候嘛，千万莫停留在空旷场地上、建筑物的顶上、高大的树木底下，还有靠近湖泊这些容易被雷打中的地方。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城市的晚高峰正在逐步的酝酿当中啊。现在呢，我们看到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渐增大。现在呢，在四个方向上有3个方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现在车多的路段包括了，首先东二环路上呢，北向南方向是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南向北方向呢，则是从菊华立交一直到石闸立交，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二环路上现在的车流量也在逐渐增加，目前呢车流比较明显的两个路段，一个是西向东方向从小屯立交到杨仙坡，另一个方向呢是东向西方向在教场立交这个附近。那另外呢就是南二环呢，现在在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的双向，特别是东向西方向刚过了福海立交这一段有短暂的缓行，整段路上车流量都很大。那么另外呢，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双向的车流量也是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这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一段上特别是在石虎关立交现在有缓行。那同时呢，石虎关立交现在压力也是非常大，沿石虎关立交从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加油站这一段也是缓行，有停停走走的情况。另外呢，从朱家村到民权双向流量也是进一步增大了。昆玉高速公路今天的交通压力一直都比较大，从早上到现在。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出城方向呢，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杜家营，车流量都非常大，有停停走走。继续往前的话呢，到王家营这一段的流量也较大，但通行稍快一点。那如果是回城方向呢，现在首先联大立交这里就有短暂的缓行，继续往前到王家营到杜家营这一段也是有车流量大的情况。继续往前的话呢，过了广卫立交，从邮电学校一直到民权立交入口，现在也是车辆缓行的情况。 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广福路了。广福路呢，目前是几个路段，一个呢是在官渡古镇这个路口，另一个呢就是在海乐世界，尤其是海乐世界这个路口呢，双向流量都。

0: 非常大。那这些路段呢，我们都提示大家一定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城市晚高峰还在进一步的酝酿之中。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的多，开车进小区一定要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3: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4: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各位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呢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云南交通之声的精彩节目内容。那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我们的91.8一路护航都和您聊聊健康的话题，我是海燕。今天呢，我们想从一个事儿开始说起。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事儿听起来其实挺惊悚的。家住浙江的一位黄女士啊，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只是去进行了一场轻松的户外烧烤，结果呢就这个事儿让她在一个月之后连回家的路都认不清，要命的是连大小便都不受控制，这明显呢是大脑出现了问题。那这事儿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呢就是一场普通的烧烤。所以呢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现在周末了，这个周末你是不是也有打算啊去户外做烧烤啊这一类的事情啊？那来听听这个黄女士的经过，那看看能不能从中啊得出一些这个经验来。3个月前呢，黄女士和几个朋友来到户外，支起帐篷，炭火架上，肉串滋滋冒油，啤酒一瓶接一瓶，然后觉得很爽。但是呢天黑以后啊，山里面的气温降得非常低，所以呢风又非常大，为了担心这个火被吹灭掉，所以呢他们把帐篷的拉链啊是拉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还担心夜里太阳落山以后蚊子就开始非常嚣张了，所以呢也怕蚊子钻进帐篷里头来，所以呢这样就把帐篷的拉链是拉得严严实实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黄女士和朋友们都觉得哇好有氛围呀，围炉烧烤煮茶，吃到后半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累了，黄女士呢也觉得自己头有点发沉，也觉得自己是太累了，然后靠着睡袋就睡过去了。听到这里，咱们有经验的云南人都已经发现问题所在了，这个也像网友评论的那样，谁家好人烧烤在帐篷里面烧烤还把拉链都拉得严严实实的呀？你不怕烟呛着你吗？啊，那更严重的就是你不怕这个烟秋着你吗？实际上呢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第二天早上朋友推黄女士的时候才发现她非常的严重，已经出现了意识障碍，怎么叫都反应非常的迟钝，然后嘴唇呢也不是正常的粉红色，而是一种诡异的樱桃红。这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紧急送医之后，黄女士被确诊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这个烧烤吃出坏事来了，这真的挺要命的。好在呢送医及时，经过了高压氧治疗之后，黄女士很快的就清醒过来。

能说话也能认人，然后呢他自己觉得没事了，恢复健康了，好了，活过来了，便出院了。然后真正的噩梦就是在我们开头说的在一个月之后。在一个月之后呢，他突然会发现自己记不住刚刚说完的话，这就很要命了。然后呢，更严重的是出门去买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走路呢也要小心翼翼，看起来呢就是碎步在挪，因为他迈不出去那个步子了。他自己描述呢，就说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更让他崩溃的就是大小便都开始不受控制了，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大脑出现了一些问题。家人也吓坏了，赶紧呢将他送到了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去做治疗。那么这个科室的副主任医师经过了检查之后，给了一个让黄女士特别是她的家人们心都沉下去的一个诊断：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路护航要跟大家详细掰开揉碎要说一说的这个事儿。这个事情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呢是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个是一氧化碳中毒感觉好了之后它会复发。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对于黄女士的这个事情来说呢，医师给的意见就是她在急性期表现得不太重，家属呢也觉得好了就没事了，而这恰恰是最危险的。那后来呢，黄女士还算幸运的，就是经过了高压氧的治疗，还有呢进行了认知康复训练，也进行了步态功能训练等等等等的综合治疗。简言之吧，就是她又开始重新学走路，学说话，认字，认图形，认人，恢复她的这种认知功能。目前呢黄女士的认知水平在逐步的恢复，然后呢最严重的也最让人尴尬的那个大小便失禁的症状基本上消失了，但是呢走路的步态还明显的不太对劲，和正常人不太一样，走路仍然是小碎步。小碎步就意味着什么呢？她的大脑永远在给她发出信号，说很危险很危险，她要小心要小心。这个明显还是在认知上面还是有一点点问题的。那么他现在仍然在进行着康复治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怎么就会这一顿烧烤就吃成这个样子了呢？你说如果摊在我们身上，自己很遭罪闹心，朋友们也会觉得非常的是不是过意不去。那么怎么就会把一顿烧烤吃成这么坏的一个结果了呢？那今天是周五，周末肯定有很多的朋友，不少朋友呢会考虑去露营，去野外烧烤，或者呢就是去一些自然环境当中，在咱们昆明现在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些烧烤。那么记得啊，就是一定要严防一氧化碳中毒。本来呢说起来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其实是在冬季取暖的时候一个比较容易发生的危险，但其实要命的是事实是黄女士遭遇的就是在夏天她遇到了一氧化碳中毒，而原因就是去跟朋友们来了一顿烧烤。所以呢这种一氧化碳防范一氧化碳中毒这个事儿还真的不能小觑，不要丢失这个警惕心啊。那不管是夏季我们去烧烤还是冬季我们取暖，都要特别防范。那么尤其要防范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如果出现了一氧化碳中毒，当时觉得不是特别的重，然后呢经过一个治疗之后呢感觉就好了的话，也要特别的警惕小心，因为好了还会再坏。那可能大家就会非常的好奇，就是为什么明明看起来是好了，它居然还能再坏呢？这个呢恰恰是现在啊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公众在认识这件事情上最大的一个空白区，一个误

0: 区，就是公众普遍存在说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意识转清之后，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一些影视剧作品里头是不是也是这样表达的，对吧？那么大家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认识就出现了误区，那这个错误的认知恰恰就成为了迟发性脑病防控的一个高危因素。专家说啊，这个一氧化碳和血红蛋白的亲和力是氧气的200到300倍，这正是我们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机制。因为一旦空气当中有一氧化碳，它会迅速的和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来这个结合，而它就会抢了氧气的座位。那我们最初呢只是缺氧，然后呢慢慢意识模糊，最后就进入深度的这种中毒，这就非常的危险。也就是说，这个一氧化碳呢，它是抢了血红蛋白的座位，然后氧气就挤不进去了。更可怕的就是啊，就是这个中毒之后，即便急性期症状得到缓解，那通常我们看到它的治疗呢，有一个核心治疗方式，就是用高压氧舱来进行治疗。那么用这个高压氧呢，又把这个想办法把这个一氧化碳给它挤出去啊，给它挤掉。那当然也配合一系列的治疗手段。经过这样的治疗之后呢，体内残留的一氧化碳仍然在悄悄氧化，损伤神经细胞。它这个过程是悄悄咪咪的，所以很难被你发现，这就是问题所在了。稍后我们接着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我们看到呢，城市晚高峰还在进一步的酝酿当中。现在呢，车流量大的路段在二环快速系统上主要表现在东二环和南二环。南二环几乎全线车流量都非常大，特别是在明波立交到福海立交的双向，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刚刚过了福海立交这一段。那另外呢，就是从福海立交再到关南立交流量也是很大，然后还在逐渐增加。那再有呢，就是石虎关立交了。石虎关立交呢，无论是往南二环方向到福德立交，还是沿昆石出城方向到加油站，现在的流量都非常大，甚至有停停走走的情况。哎，转来东二环以后呢，目前流量较大的路段集中在大树营立交附近，那车友们也请格外的留意。沿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的话，过了朱家村立交，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不过呢，相比较对向车道来说，咱出城方向好像还好一点。进城方向在过了民权立交以后，也有短暂的停停走走。好，接下来呢，再来看看昆玉高速。目前呢，昆玉高速的交通压力也依然非常大。今天呢，我们昆玉高速啊是一个流量担当似的啊。那现在首先呢是传统的像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进城方向上，现在的流量非常大。那么现在呢还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在回城方向上呢，联大立交还有呈贡服务区附近路段车流量也都非常大，越是接近杜家营这个地方走的还越慢一些。那么看看对向车道，你可能会得到一点安慰。对向车道更严重，从广卫立交一直到在出城方向呢，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杜家营再到王家营，全线车流量都非常大，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呢提示大家的，在十所高速公路上，索隆寺和竹园收费站两个收费站入口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呢已经解除了，这个解除时间比预计时间呢提早了一些，那现在这些道路呢已经在逐步恢复正常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接高速交警的通知，目前呢需要对弥勒东收费站入口开远方向所有的黄牌货车来进行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已经通知收费站入口做好临时交通管制以及解释的工作，预计呢恢复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17:30。那提示我们黄牌货车的司机师傅们特别留意，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云南交投特别提示，滇南方向上豫园高速公路上，在峨山立交匝道内发生的这一起车辆侧翻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峨山收费站入口目前临时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道路逐步的恢复正常通行了。那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大荔高速公路上的，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大荔高速大荔往丽江方向，在121公里前行800米，也就是双龙隧道内发生肇事的车辆，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肇事车辆已经脱离，目前这个道路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吉利银河 TT 正式发布定位 AI 纯电运动中大型轿车，车长4999毫米，轴距2920毫米，溜背车身搭配主动扰流板，搭载全新银河智能座舱 ，CLTC 续航最高820公里，主打年轻运动纯电市场。2027款福特探险者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30.98万元起。全系六座布局，升级底盘减震与车机交互系统，搭载 2.3T 燃油动力，主打合资中大型家用 SUV 市场。日前，蓝图全新豪华 MPV 正式定名蓝图梦想家9，预计下半年上市，定位50万级旗舰 MPV， 搭载 L3 级自动驾驶与魔毯空气悬架，全车搭载10余项全新座舱黑科技。7月底，鸿蒙智行享界 G9 即将上市，预售价40万元左右，提供5座6座与纯电增程双动力，全系标配华为 ADS 5.0 智驾与多联屏鸿蒙座舱，硬派方盒造型，兼顾家用与长途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啊，要继续聊聊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听力损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嗡嗡声，休息一晚上就好了，这个呢叫做暂时性听域位移，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如果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因为它不能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听不清鸟叫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日常听说都吃力。更糟糕的是，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噪声，但职业环境的噪声暴露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你每天都要去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更危险的一种组合是噪声加耳毒性化学物，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行业的工人尤其要当心。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同时存在，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加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成倍增加。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常规体检听力正常，也要及时去医院做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别拖，早干预效果更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91.8，
0: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一路护航当中，我是海燕。那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一氧化碳中毒和迟发性脑病，他们两个呢，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是一氧化碳中毒之后，经过初步的治疗之后，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啊，我已经好了，所以呢就会忽略掉迟发性脑病的防控，而这呢会带来很大的风险。那今天呢，我们得接着说一说为什么明明看起来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已经都治好了，那为什么转过身来？这个都一个多月它还会复发，而且复发的还那么糟糕。那医生呢也对此做了解释，就是说一氧化碳中毒之后，即使是急性期症状缓解，但是呢体内残留的那个一氧化碳仍然在悄悄氧化损伤神经细胞。我们刚才解释过，这个一氧化碳分子呢，它和这个血红蛋白的亲和力是氧气的200到300倍，只要它存在，那氧气啊根本就挤不上去。那我们的身体需要的又是氧而不是它，它占了位置，然后呢氧来不了，那我们不是就缺氧了吗？所以多数人呢就会在中毒之后1到2周就出现这种迟发性脑病，而部分人的潜伏期可能会达到1个月以上。而在这种迟发性脑病的影响之下，轻则记忆力减退，走路不稳，重症的就可能出现瘫痪，像黄女士这样，认知功能严重退化，最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生死亡。所以呢，这个问题，迟发性脑病的问题，应该得到有过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这个急性缓解之后的这些患者足够的认识和重视。黄女士的经历就是最典型的教训，表面上好了，但脑子其实还在坏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些保命提醒。首先是入夏以来，这些户外烧烤啊、露营这样的休闲活动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我们再次提示大家，这个周末如果你就要去烧烤的话，在享受烟火气的同时，一定要警惕隐匿的致命风险，就是密闭空间里的一氧化碳中毒。那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呢，我们这里也有3个建议。首先第一个，明火活动必须在开阔通风的室外进行，烧烤啊、围炉煮茶呀，这些涉及到明火燃烧的活动，必须选择在开阔通风的室外场地开展。那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这种像搭的帐篷的这种形式，然后在这种搭建的这个屋子里头，来帐篷里面吧，就是来进行烧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这个四面的这个围栏，或者呢只围一半，或者就是整个是打开的，一定不能全封闭，不能把拉链拉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不管蚊子咬或者是什么问题，这都不行。然后呢，这个严禁在密闭的帐篷、没有开窗的车辆和封闭的室内空间来进行什么围炉煮茶或者烧烤。别觉得就一会儿就行，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它根本就不等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活动中一旦出现了头晕、恶心、乏力、意识模糊等疑似中毒的症状，必须第一时间脱离密闭环境，这个是重中之重啊，第一时间离开这个环境，转移到通风处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拨打120，千万别硬撑，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在报警了。啊，当然了，转移到这个户外通风处的时候，如果是夜间呀，或者是风大的地方，注意保暖，多披一件外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即便症状缓解，也必须遵医嘱，规

0: 泛完成高压氧的全疗程治疗。千万不要因为说啊，这个症状已经减轻缓解了，然后就自行中断治疗。这个就是预防这种迟发性脑病最最最最关键的一步，千万不要自行停止治疗。黄女士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好了就出院了，然后这就给了迟发性脑病可乘之机。哎，这个烧烤的烟火气确实让人很上头啊，但是请记住啊，通风是第一原则，一切户外明火活动的第一条安全线就是通风。那一旦你把这个省了，代价呢很可能就不是一顿烧烤，而是一个人后半辈子的生活质量了。所以呢，别让一时的侥幸变成一辈子的遗憾啊。其实呢，这个地方说到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就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一氧化碳中毒之后要做高压氧的治疗。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提示当中呢，也有即使急性期症状缓解之后，也不要嫌麻烦，要继续保持做这个高压氧的治疗。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机制又是怎样的？我们接下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来解读一下，就是为什么人都清醒了，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之后啊，人都清醒了还要吸什么高压氧。这其实也是很多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家属经常会问医生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在广告之后详细的跟大家来聊聊为什么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一定要这个遵医嘱继续做高压氧的治疗。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现在呢，晚高峰继续酝酿当中，增加了一个车多的路段。首先来关注啊，昆安高架进城方向，目前在高桥枢纽立交这里，特别是从高海进入高桥枢纽立交的这一线，车流量开始增大，有状况啊，这里已经有缓行的情况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几个，像南二环从明博立交到福海立交双向，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双向，还有石虎关立交，东二环路上大树营立交、石闸立交，现在呢再增加一个北二环上呢，一个是东向西方向在教场立交这儿，西向东方向是小屯立交到阳仙坡的这一段，这些路段目前呢交通流量都在急剧增加当中。城区之内呢，我们的东西向道路呢，像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等等这些道路上，特别是人民路和东风路，人民路呢是在小花园这里，东风路呢是在五一路口到顺城这一段，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南北方向的道路呢，像青年路、北京路、寻金街、南坝路这些道路呢，目前的流量也都非常大，我们提示您格外留意。进出城方向呢，还要特别关注一下昆石高速从石虎关到加油站，还有从朱家村到民权，特别是民权往朱家村这个方向啊有缓行。那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呢，目前从呈贡一直到杜家营全线呢流量都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进城方向上，就是从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入口。此外呢，目前出城方向从广卫到杜家营再到小王家营的这一段车流量也都非常大。广福路上呢，现在有多个路段呢车流量也非常大，比如说西向东方向在官渡古镇这个路口，双向呢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还有广昌立交附近，由于施工目前的流量也都非常大。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

0: 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执行。
2: 赶紧来关注一则路况。刚才我们提示的，在弥勒东收费站入口往开远方向，对黄牌货车组织的交通管制目前已经解除了，这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些啊。在16:28已经解除了卢弥高速公路弥勒东收费站入口对黄牌货车进行的临时交通管制，目前呢现场道路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通行。好了，各位，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一个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一种病——迟发性脑病。但这种病呢，它一般呢都是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你觉得症状好了，但实际上呢，这种疾病呢仍然在悄悄威胁着你。往往呢2周或者是1个月之后就可能出现复发，而复发的时候呢后果非常的严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通常情况下在一氧化碳中毒急性期治疗结束之后，病人也清醒了，看起来好像基本上生活啊也都能恢复自理了，通常这个时候家属呢就会要求出院结束治疗，但这个时候医生往往会不同意，要建议呢是继续进行一段时间的高压氧治疗。这个时候呢家属们呢就会觉得这不是浪费钱吗？因为人都好了还要做什么高压氧治疗呢？但是呢医学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疾病呢也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在一氧化碳中毒的治疗当中，存在着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它叫假预期。就是你看起来人也清醒了，什么功能也恢复了，但它其实是一种假的这个治愈。所以呢，就在医学上呢，就把它叫做假预期。很多患者在看似痊愈之后，几天或者几十天的时间之内，会突然出现什么痴呆啊、目僵啊、行走困难，甚至是大小便失禁，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始说的浙江的那位黄女士的遭遇，就是这种情况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神经系统症状，而这就是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那么问题就来了，首先第一个，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高压氧治疗它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首先我们得明白一氧化碳对人体的伤害机制。我们刚才说了，因为一氧化碳进入人体之后，它和血红蛋白的亲和力，比氧跟血红蛋白的亲和力要紧密200到300倍，所以它就会把氧呢就给它挤走掉，那么就会造成血红蛋白无法携带氧气，我们的机体就会急性缺氧。这个呢你是能够理解的吧？因为处在一个缺氧期。那么当患者接受了吸氧或者是急救之后，血液当中的碳氧血红蛋白逐渐解离，氧气供应呢逐步的就恢复，这样呢患者的意识也就随之清醒，生命体征恢复平稳。那这个时候呢，往往啊患者和家属都认为这事儿已经过去了，这病已经治好了，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很多的研究都发现了，一氧化碳不仅影响血液携氧，还会对血管内皮细胞造成损害。那在中毒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头，脑血管会发生痉挛，导致脑部微循环障碍。更要命的是呢，缺氧会导致大脑白质脱髓鞘，也就是我们说这个神经纤维表面的一个保护层会受到损害。那么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在意识清醒之后的2天到60天，大多数的情况呢是2到3周时间之内，患者都可能表现得完全正常，这个就是出现了假预。那在这个阶段呢，大脑内部的损伤却在悄悄地进行着，一直到神经功能彻底崩溃，然后就出现了症状，迟发性脑病的症状就突然显现，然后打你一个措手不及。你以为迟发性脑病只是让人变傻吗？其实不是，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它是一种身心折磨。这种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在医学上呢这个用字母来代替叫 DEACMP， 它的这个发病率啊其实并不低，比你想

象的要高，大约占到中重度中毒患者一氧化碳中毒患者的10%到30%，十位这样的患者当中，有1到3位都面临着这种迟发性脑病的威胁，一旦发生，后果往往就是灾难性的。那么如果发生了以后，它的临床表现呢，包括一些像智能障碍，就是反应迟钝呐、记忆力丧失、计算力下降，严重的会表现为痴呆，比如说不认识家里的人，不认识回家的路，甚至是啊，连吃饭和穿衣这样的基本生活技能都会忘记掉。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锥体外系的症状，比如说表情呆板，面具脸，肢体震颤，动作迟缓，走路呢就是呈碎步，慌张步态，就类似那种帕金森病的症状。还有就是精神症状，像胡言乱语啊，烦躁不安，幻觉，甚至会出现抑郁啊，或者狂躁，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这种症状。还有就是大小便失禁，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括约肌功能出现了障碍，所以就会出现大小便失禁。这些症状它不仅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其实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护理负担了。更让人痛心的是啊，很多患者如果能够在急性期接受规范完整的治疗，那么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一旦发生以后呢，后果就很严重了，需要漫长的恢复期。还是运气好的能救回来的，因为这种问题发生以后严重的是致命的。那么高压氧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也问到说，为什么要做高压氧呢？它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就是既然这个普通吸氧也能让人清醒，为什么医生会坚持让患者做高压氧 HBO 呢？高压氧呢，其实是指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之下吸入高浓度的氧气。我们知道我们空气当中的氧气含量大约38%左右，那对于这个一氧化碳中毒，高压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下吸入高浓度的氧气，它的作用就是普通吸氧无法替代的。那么它的作用有非常可贵，有几个方面。第一，加速碳氧血红蛋白的排离，这个呢就是直接排毒，直接分离。在常压之下吸氧的话，碳氧血红蛋白的半衰期大约是4个小时，但在 0.2 mPa 的高压氧环境之下，半衰期可以缩短到20到30分钟，很神奇吧。这就意味着高压氧能够以几十倍的效率将体内的一氧化碳给它挤出去，让血红蛋白迅速恢复携带氧气的能力。这也是让人觉得啊，很快的就清醒过来了，然后就恢复了，也让你觉得就好了。但其实不是的啊，就是看起来在假预期依然要坚持做高压氧的治疗。那么还有一个它的神奇之处，就是增加血液当中的物理溶解氧，这个呢就可以救命。高压氧能够显著增加血浆中物理溶解的氧气量，那在中毒导致红细胞功能暂时受损的情况下，这些溶解在血浆里的氧气就可以直接通过弥散作用快速向缺氧的脑组织供氧，这样呢来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细胞。我们知道脑细胞是很珍贵的，很多细胞是死一个少一个，它不会再生，它也不会再增加。如果它 over 了，或者它的作用这个没有了，那就永远的这种损伤就不可逆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阻断迟发性脑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反复提醒大家要警惕的这种威胁。因为高压氧的治疗呢，它能够改善脑部的微循环，使脑血管扩张，增加脑血流量，然后保护血脑屏障，减轻脑水肿，防止有害物质进一步损伤脑组织。所以呢，高压氧不仅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治疗手段，在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缺氧疾病啊，甚至是脑部受伤哦，还有一些呢就是外伤，严重外伤的情况之下，都可能要会用到这种用到这种就是高压氧的治疗。所以呢对于这个高压氧的治疗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它让它来有效的防范我们的迟发性脑病的这个发生。当然了，说回到我们最开头说的那件事儿，周末到了，如果要去野外烧烤，享受这个活色生香的烟火气的同时，一定要注意。

火安全，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好了，那祝大家度过愉快而幸福的周末，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最后送上一首歌吧，来自毛不易《探星者》。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区的行车晚高峰逐渐形成，昆玉高速双向路段经过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小王家营出口入口、成贡副区，行车的晚高峰形成，回程方向的行车流量呢更大。目前的车尾呢正在接近联达立交，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区高速进城方向行驶过清水河立交桥跨线桥到加油站附近路段速度不快，行驶过加油站行车情况基本恢复通畅。经过金昆高速陈家营王琼路出入口小屯立交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排队差不多2公里，往安宁毕机关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接近太平村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高开高走，目前呢到了 1.64 左右，在中低位运行。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途经青年路北京路路口的行车晚高峰已经形成，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绝南交通之声。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7月9日下午2点，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炬实地传递收火仪式在昆明东风广场举行，至此为期2天的省运会火炬实地传递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本届省运会火炬传递以线下实地传递加线上网络传递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地传递分为3条线路，每条路线设17磅，于7月8号和9号2天完成。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到16号在昆明市举行。本届省运会设置3个组别、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34万人，创历届省运会之最。线上火炬传递今天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5号。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

0: 于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日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松工高速工山往松明方向杨街至小铺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联大立交至呈贡停车区路段，代工高速工山往代步方向板坡站至代步站之间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
1: 好的，谢谢。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市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小雨，19到28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7度；景洪阴转阵雨，24到33度；宝山阴转阵雨，20到27度；文山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临沧阴转小雨，19到25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中雨，12到19度；卤水阴转小雨，23到33度。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哎，9:08晚高峰，好，我们又来啦！今天是我们陪伴朋友们一起下班路啊。
2: 是的，刚才就是娜娜，我是陆平。嗯，
0: 对，没错，我俩已经好久没见了。
2: 对，就是
0: 好久没
2: 有时差是吗？
0: 对，应该是说好久没有在节目里搭档了。
2: 对对对，其实天天都有人，天天都有人啊。
0: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那今天见面格外的开心啊！那也希望两个女生的组合能够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感受。
2: 嗯，是是是。那今天一开始呢，跟着我们俩一起去逛逛咱们的大象商城啊。
0: OK。
2: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香奈儿的香奈儿粉卸后的香水，还有就是 Jeep 的纯棉 T 恤哈。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在7月份呢，大牌香水的宠粉季的活动呢是正式的展开了。大牌香水、留香的洗发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柔润的沐浴露、居家的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啊，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赶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哈。那咱们的这款带来的就是有点小女人味儿的香奈儿粉卸后香水，是10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呢就赶上咱们的芬芳7月的宠粉7折福利了，到手呢只要279.3元，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0: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的粉卸后香水呢，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啊，它是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

0: 也不刺鼻，那么是温柔又带着一点点那么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能达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那么约会、聚会、聚餐都是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呢，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这款香水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 Jeep 纯棉 T 恤。因为在夏天呢，衣橱里总是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服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实在太多了，容易的便宜的容易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
1: 对，那就考虑一下我们今天这款 Jeep 的纯棉 T 哈，可以说呢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的。它呢采用了220克的重磅新疆的长绒棉，哇，这个220克啊，真的是挺手感是非常软糯厚实的了，完全呢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粘身啊。外层呢加固了那种螺纹的圆领，搭配3本针的下摆，意思就是说你反复的机洗都不会松垮卷边。然后呢，再有就是活性固色的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的宽松版型，像什么微胖啊比较壮的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呢从 S 码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都好看哈。咱们呢在大象新选商城是直供的，夏天特惠拍一发二，2件到手只要79元，不用溢价就能够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是拉得满满的。日常呢您说囤个2件换着穿刚刚好，夏天的刚需基础款建议大家闭眼冲了啊。
0: 是的是的，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然后赶紧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会有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因为在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两天啊，我们的整个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是什么？
1: 是什么？
0: 绿松石。
1: 哦，对，然后我们还有主播已经是对去到那个地方的溯源，
0: 开始溯源了。
1: 对，那我们可能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哈。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对话框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一边呢我和娜娜呢给您再来重复一下今天这个重磅的好消息哈。
0: 是的，那之前我们的这个反响非常爆火的沉香溯源，很多朋友都还有印象啊，无数听友在群里私信晒单，都说这品质价格远超预期。所以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请主持人丁瑶带队直奔绿松石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1: 这次出门呢，咱们就主打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的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的绿松石。出发前呢，我们的主播也提前看过这个款式实拍了，不管是什么手串啊、配珠啊、还是吊坠啊，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啊。
0: 是的，
1: 光看照片，哇塞，我们都觉得要赶快的展示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那很多家里有咱们往期沉香手串的听友，这次呢可以等来了搭配神器了，因为大量的绿松石配珠，还有挂坠款式，以及温润蓝绿配沉香，上身是雅致显贵，一套带出去啊，辨识度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品质，主持人现场也给大家把好了第一道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选。每一件松石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我们还直接承诺
1: 假
0: 一
1: 赔
0: 十
1: 啊，到手呢还有整整48小时一个免费的品鉴期。也就是说您不满意没有顾虑，让您啊买的踏实安心。现在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啊，进群就送2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群里面呢还可以参与不定时的抽奖福利，奖品最高是可以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的。
0: 是的，那当然了，光有主持人把关不够啊，本次溯源的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全程坐镇，主持人丁瑶会先初期筛选掉普通料，那么卢老师二次精细的甄别，双重严苛筛选，只留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以次充好的套路。
1: 对，这次跳过所有的品牌商门店的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只有市面售价的2到4折，你也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又能世代传藏的一个天然宝玉石的绿松石。还没有专属

溯源群的各位朋友就抓紧了，进群福利多多，全程同步溯源一线实况。咱们的主播丁瑶呢，在群内一对一的帮大家挑选适配的款式，群内呢也持续更新松石的专业干货哈，小白都能够快速的避坑懂行。现在进群就送。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路况。那么，湘丽高速下行。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的这个隧道入口过渡段的混凝土护栏施工封闭了左侧车道、应急车道，右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是2026年的7月14号的8点。好，那也接交警通知，需对弥勒东收费站入口开远方向所有黄牌货车进行交通管制，已通知收费站入口做好管制以及解释工作，预计恢复时间会在17点30分，那么已经快到了。好，再次提醒大家，安全驾车最重要。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夏季用电量大，电器火灾占到火灾总量的30%左右，及时检查家中线路，防止超负荷。手机充满即拔，别把手机放在沙发床上充电，人离开或睡觉时关闭非必要电源。
6: 七月的夏天，狮子有绽放的裙摆。

0: 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暑期出游增多，暑期汛期叠加，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持续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各类次生灾害。如果出行路上遇到暴雨天气，下雨后可以先找个地势较高、有遮挡处、安全牢固的地方避雨，直至暴雨结束为止。暴雨天气时，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电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以免漏电。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等低处停留，避免发生内涝。如须雨中行走，请贴近建筑物行走，不要靠近马路边，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1: 好了，这里是晚高峰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身边的事儿啊。昨天7月9号呢，由昆明市医疗保障局指导，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监管11家保险机构联合共保的2026年度的春城惠民保城市定制型的普惠补充医疗保险呢，是正式的上线开放参保了哈，设置了基础版还有升级版两种的保障方案。
12: 是的，
11: 那我们来看看，比如说基础版的产品的年保费呢是。是多少钱哈？我们给大家呢也看看这个详细的一个内容，是这个69元起，累计保障保额是超过200万元。保障的范围呢是精准的聚焦基础的就医需求，涵盖了医保范围内住院的医疗费用、特定高额的药品费用、一般住院津贴三大核心的责任。还有一个是升级版的产品，年保费呢是159元起，累计的保障保额超过370万元。然后它的分级的定价标准是40周岁，含40岁以下是159，41到60岁是179，61周岁以上呢是229元。
12: 是，很多人在问这个升级版以后和基础版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11: 对，
12: 升级之后呢，新增的医保范围，这个之外的自费住院医疗费用，还有质子、重离子高端治疗费，用两项的核心保障责任呢，可以对医保报销之后的合规剩余医疗费用展开二次补充赔付，就是大幅的降低了这个重病还有大病患者的自费支出。
11: 对，
12: 会有一些补充，对吧？
11: 是的，
12: 全面强化了重大疾病风险兜底的这个能力。
11: 对，另外呢，它是升级版是实现了3项的一个保障的升级，也就是特药目录的扩容提质，正式纳入国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的目录，还有就是保障边界的全面拓宽，还新增了一个住院的津贴哈。那么凡是云南省省本级昆明市基本医保的参保人员都可以来依规参保，
12: 是的，
11: 正常理赔啊，
12: 是的，
11: 就是大家呢也可以这个放心的、安心的来投保，
12: 对，
11: 不限户籍的归属啊，
12: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什么参保年龄的限制
11: 啊，对，
12: 它真的是实现了全年龄段人群的一个全覆盖，包括孩子也是可以买的，对吧？而且它不限既往病史，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样些慢性疾病的人群也是可以正常参保理赔，
11: 对，
12: 也不限职业类型。各行各业从业人员以及高危职业都可以安心投保，
11: 是，
12: 也不限户籍归属，非昆明本地户籍只要持有省市医保都可参保，也不限就医地域，合规异地就医费用可以按照这个规定正常赔付，切实消除了大家

0: 异地就医的这个保障顾虑啊。
1: 在这个基础保障之外呢，2026年度的春城惠民保同步配套了多元化的健康服务体系哈，实现了医疗保障加这个健康服务的双向赋能。参保人员呢可以免费享受6大类21项的一站式健康的增值服务，覆盖的人群是非常的广啊。现在呢这个通道已经是全面开启了，大家呢可以在微信上面搜一搜春城惠民保的官方公众号，可以自主为本人、配偶、父母、子女来办理参保的手续。那么这个春城惠民保呢落地已经运行了6年，累计参保人次是突破了424万，累计赔付金额是超过了2.13亿元哈，有效缓解了大病患者家庭沉重的一个医疗支出压力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惠民生的好消息了。
2: 哎，非常好。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医疗保险的一个有效社保的有效补充呢，
1: 对，
2: 是完全可以来进行购买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商业保险它是有限制的，
1: 哎，是的，
2: 这个没有，对吧？
1: 没有限制啊，
2: 对，没错，所以是个切实的惠民工程啊，大家都可以来赶紧关注。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市区的新车晚高峰现车拥堵指数又接连上升，目前的徘徊在1.72左右。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回程方向的车辆呢正在接近虹桥立交，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主城区各位车友，今天呢足球联赛呢正在拖动体育场准备进行，到8点左右这个路段都会有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建议车友呢经过东风路、环城东路以及呢白塔路注意绕行，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交通调整期间要行驶环城东路、白塔路、拓东路，建议车友呢可以经过人民东路、北京路、环城南路、二环东路、武警路、春城路以及其他路段的绕行，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我们也建议车友尽量绿色出行，公交出行。继续关注晚高峰，二环西路、二环南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目前行车压力较重路段呢主要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上行线联大立交成贡副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下行线广维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副区行车的晚高峰形成。回程方向的昆玉高速到昆石昆玉三岔口左转引桥行驶进入东三环的朱家村立交桥入口、民权村立交桥路段车流密集，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呢好于昆玉高速，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陪伴左右之便利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2: 妹嫂嫂，
1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1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3: 就一点饱汉

0: 看到过，今年昆明的雨水是真的多，晴个三五天是又接着下几天雨，甚至还下了好几场的大暴雨。妹妹，半夜三更那个闪电和雷声，被吓醒几次。
1: 是了嘛，小甜甜，大雷啊，其实不只是那个声音太吓人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0: 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接到电话，不要站在大树下上。
1: 说的太好了。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啊，不要在室外活动。如果在室外的时候呢，遇着雷雨天气，要赶紧找到合适的躲雨的场所。然后呢，不要使用金属包包的雨伞，金属匠的眼镜、手表都要取下来，还要远离那些金属制品的物体啊。
0: 哦，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楼房一般都装有避雷的装置，所以打雷的时候待在房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除了躲进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以外，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避雷场所。
1: 但是了嘛，就算在室内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的。打雷的时候呢，应该赶紧关闭室内的电视机啊、空调等等电器，以避免产生导电。站在房间中间位置呢会比较安全，但是不能站在吊灯的正下方的。
0: 就一点宝哈巴拉提醒大家，遇着雷雨天气的时候嘛，千万莫停留在空旷场地上、建筑物的顶上、高大的树木底下，还有靠近湖泊这些容易被雷打中的地方啊。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6: 好，10:36，今天的晚高峰呢是娜娜和陆平一起陪您快乐回家。
7: 哎，是的，没错，这个进入暑期之后啊，我们的不论是航空还是铁路都迎来了一个高峰期。哦，
6: 太忙了，大家也很忙啊。就是带着孩子就准备出门的家长也挺忙的，是不是？
7: 特别多，特别忙啊，都一直在做准备，对吧？
6: 是是是。哎，那在今年的暑运期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祥鹏航空哈，他们是投入了 A330-300 型的宽体客机来直飞多条的热门航线。哇，看来上座率应该是很大的
7: ，
6: 所以换大飞机了。
7: 是的，你来看看这个航线呢，是覆盖了昆明、成都、天府两大运营基地，通达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三亚、拉萨、乌鲁木齐等八座城市。
6: 哇，都是暑期最热门
7: 的，
6: 比如说乌鲁木齐，比如说拉萨，
7: 比如说三亚。
6: 对啊，其中呢，昆明至深圳、昆明至北京首都、昆明至广州三条航线呢，是祥鹏航空的一个精品航线哈，旅客呢可以享到一个专属的服务的权益。
7: 对，
6: 比如说这个昆明这个专属的权益是什么呢？就是公务舱的旅客免费托运行李额是30公斤。
7: 哦，
6: 经济舱的旅客呢是免费托运行李额提升到了20公斤。
7: 哎，而且机上还提供这个免费的餐食或者是餐点，对吧？
6: 你看看，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7: 非常重要。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行李额的提升。
6: 哦，对，
7: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会这样也想带，那样也想带，对不对？一算算行李额，哎呀算了，我就忍痛割爱，
6: 忍痛割爱，少带一些。
7: 对对，现在就不必要了，
6: 对
7: 吧？
6: 嗯。
7: 而且餐上飞机上提供一些餐食的话，我觉得对这个飞行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或者说时间点，刚好卡在饭点的这种时候，就特别友好，
6: 也非常好。
7: 就至少我不会因此而让我的作息混乱。
6: 对对，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哈，就是我觉得打发时间，在飞机上打发时间最好的，
7: 一定要有吃的。
6: 还有好多孩子他们就喜欢吃那个
7: 飞
6: 机上的航空
7: 餐。对对，对孩子来说，对对，我女儿就是这样，小时候坐飞机每次很期待，然后都是跟我讲，妈妈我要吃飞机上的餐，有没有飞机餐一定要叫我订，有

0: 飞机餐的，
1: 是的是的，然后还要啪啪的贴嘎紧
0: 就是你会感觉哎呀是啊，别人家的东西好吃啊，
1: 就是隔锅香啊那这个 A330-300 的客体宽体的客机呢是双通道的一个客机啊，就是大家呢这个乘坐的舒适度呢就会更好，
0: 会提高，
1: 对吧，你看暑运期间什么亲子游啊，学生返乡啊，商务出行的客流是叠加了，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宽体机呢就是能够解决就是大家的一个出行的高峰啊。那么目前呢您登录这个祥鹏航空的官网、海南航空 APP、微信小程序以及各个主流的平台呢，都可以来查询航班的信息。而且说，好像最近的这个机票价格不太贵哦。
0: 对对对，因为好像燃油附加费下来了，
1: 下降了。
0: 哎，所以
1: 说能够省点嘛？
0: 是的，能省一点是一点。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够出去玩一玩，哎，这就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也希望朋友们还有这个非常舒适的飞机乘坐，那更是舒心了，
1: 体验感拉满啊。
0: 没错。

0: 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2: 两个人对未来期望不同，一定会以分手告终，倒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勇敢地忘记过去，从错误中学习，就有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许庆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啦，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
3: 陆平继续陪您快乐回家哦。
0: 哎、
3: 今天是周五，今天在拓东体育馆。也有一场颠超的比赛，
0: 没错没错。
3: 当然，明天那个就更不得了了，明天是决赛。
0: 哎，所以呢，这两天在咱们这个拓东体育馆周围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交通的一些变化。
3: 对对对、哎、啊，明天的是丽江队对昆明队哈，然后是晚上的20点，场地呢就是在我们刚刚落成的这个拓东体育场。
0: 嗯
3: 然后我们的另外的这个搭档。苏志
0: 对已经去了、
3: 已经
0: 去入住滇超很多天了，
3: 就是为了明天这个决赛还有表演，好像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但是滇超现在买不到票啊，一票难求、
3: 对，买不到票，但是我觉得就是哪怕你就没买到票，就到场馆的外围也可以感受
0: 那种
3: 球迷的感受，
0: 听一听是吧。
3: 哎，我觉得就现在这个阶段球迷可嗨了，你看这边家门口可以看滇超、
0: 对对，
3: 然后呢电视上面还可以看世界杯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一些交警的一些提示哈。首先呢就是交警呢会根据这个现场的交通情况，视情况对拓东体育场周边的东风东路、白塔路、拓东路、岔街、巨魁路、上一街、环城东路等道路呢采取临时性的限行、分流、限流等等的交通措施。那如果说有行经上述路段的车友呢，可以选择人民东路、北京路、环城南路、二环东路、武警路、春城路以及环城东路、拓东路、白塔路交通调整范围以外的道路来绕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停车的规定了，那严禁车辆机动车、非机动车进入拓东体育中心的内部道路，然后也禁止在什么东风东路啊、拓东路啊、上一街、白塔路、岔街等路段的道路停放哈、其实我倒觉得如果真是你要去看这个球赛抢到票的话，幸运儿啊就坐地铁吧，
0: 地铁最方便，
3: 是最方便的。你可能
0: 是的，是的，
3: 你可能刷个共享单车那边都不好停。
0: 对，没错，地铁
3: 或者是腿着去哈，
0: 啊、是最方便的。那当然，这个季节你看在傍晚的时候多舒服
3: 啊，就是啊，
0: 是吧？
3: 然后一路可能都会跟球迷一路走着，一路交流。
0: 对对对，而且呢，拓东体育场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周边的人流车流都比较密集，
3: 而且又是一环内。
0: 对，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真的是公交出行啊。
3: 优先选择地铁，
0: 没错，这样子
3: 公交、
0: 这样子的话呢也能够让自己能够很好的观赛，并且也格外的舒心。
3: 是的是的，那刚才我们在介绍航空资讯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个新疆呢还有西藏哈，都是今年暑运非常热闹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而且我觉得它已经热了好长时间了，好多朋友都说一定要去新疆或者去西藏去玩一玩哈。那么在稍后的18点以后呢，我们就会和咱们的旅行推荐官来给大家介绍我们新疆的一条行程了，
0: 是的，
3: 对对
0: 是的，没错，这是我们九一点八，哎，专门为大。

0: 大家一起来组个团啊、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
1: 对的，
0: 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暑期希望有不一样的
1: 收获。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

0: 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0: FM 91.8，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的，来关注18:00的及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81，在中高运行，常去的行车周末晚高峰已经形成。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往大顺立交。车尾排到虹桥立交附近，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昆明火车站的周边，经过春城路、南坝路、环城南路、北京路，行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主城区经过东风路、人民路、金碧拓东路的北京路交叉路口、青年路交叉路口，行车的晚高峰形成，都是四个方向流量大。环城北路、环城东路、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不错，东西方向主干道金碧拓东路情况稍好，南北方向主干道白塔路、环城西和西昌路交通情况不错。各位车友，今天呢在拓东体育场8:00左右呢有滇超联赛，赛事期间昆明交警将根据现场的交通状况视情况，对拓东体育场周边的东风东路、白塔路、拓东路、岔街、巨魁街、上一街、环城东路这些道路采取临时性的限行、分流、限流等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所以呢，在交通调整期间，需要行驶到拓东体育场合围这个范围内的车辆，可以选择人民东路、北京路、环城南路、二环东路、武警路、春城路以及呢环城东路、拓东路、白塔路交通调整范围以外的道路绕行，行驶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我们特别建议车友绿色出行、公交出行，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4: 缤纷暑期如期而至，自驾出游认准云南 ETC， 畅行高速优惠享不停。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集体出道，颜值与特色双双拉满，数量有限，快去指定网点办理限定款云南 ETC 野生菌潮玩吧。详情请关注云南 ETC 服务微信服务号，或拨打云南公路联网收费客服热线0871965550咨询。再来关注其他消息，7月8号晚，学联体2025

0: 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二级联赛全国总决赛在昭通市中心体育馆拉开大幕。来自全国20所高校的356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本次赛事，赛程涵盖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总决赛多个竞赛阶段。日前，2026年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首届山海为邻匹克同行中老越匹克球俱乐部赛事举行，来自中国、老挝、越南的300多名匹克球爱好者以球会友同场竞技，进一步深化跨境体育的人文交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五月以来呢，咱们云南省的雨水是连接不断，这雨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周末的天气又怎样呢？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好，慧敏。
3: 晚上好。那云南的雨季呢，背后藏着两股力量的助力，一是西南暖湿气流，它从印度洋和孟加拉湾远道而来，就像是一条巨大的水汽输送带，源源不断地把水汽输送到云南的上空。二是低涡切变，低涡提供动力抬升条件，切变线增强浮合作用，共同导致水汽剧烈抬升凝结，最终变成雨水落下来。那民间降水分布比较零散，主要分布在德宏、普洱、文山一带，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到了周天，台风巴威的外围气流与偏西气流在云南汇合，形成浮合切变，维持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大片区域将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持续的降水导致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高，周末出行提醒大家，山区河谷少去，积水路段绕行，出门备伞添衣，安全永远排第一。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转阵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阴转小雨，25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中雨，12到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小雨，19到28度。是另外交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9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8: 没错。
7: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 好啦，欢迎继续停留 FM9:18，这里是9:18晚高峰，我是娜娜，
9: 我是陆平，暑假出行啊，特别是自驾游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你想让高速通行更。

0: 家的省心省力呢，就选云南 ETC， 无需排队，抬杆秒过，还能够享优惠哈。
1: 是的，咱们云南 ETC 的野生菌系列潮玩呢也是正式上线了，四款菌子天团集体出道，赶快去办理限定款的云南 ETC 野生菌潮玩、详情呢可以关注云南 ETC 服务的微信服务号啊，或者拨打云南公路联网收费客服热线0871-96550-96550来进行咨询。那记住了，是关注云南 ETC 服务微信服务号啊。
0: 对的对的、另外呢一个就是在七月底啊，马上呢就要召开的一个咱们的车展，
1: 对，
0: 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市民轻松购车。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呢就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是盛大举办了。
1: 是的，展会呢汇聚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的智能车型与经典燃油车型同台展出，覆盖了家用商务还有运动改装全品类的车型，还有一些前沿自动驾驶智能座舱技术集中展示，直观展现了当下汽车产业发展的成果。
0: 对，那么在为了拉动汽车消费哈，展会呢是配套多重的专项补贴政策，国省补贴，就是有国补也有省 省补
1: ，没错，
0: 对，购置税优惠、品牌直降，还有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全方位降低市民的购车成本。本次活动呢，也实现了多展联动，汽车展、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博览会同期开放，丰富了群众的夏日休闲选择。进入这个时间呢，就是7月23号到27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哈前往观展，越享实惠的消费。
1: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路前行啊，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去新疆畅游，当然呢也会和带大家去绿松石溯源，
0: 因为咱们的主播丁瑶呢现在正在溯源的现场啊，因为很多朋友呢也对这个绿松石的溯源是非常感兴趣，那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918云南交通台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对话框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全一关的微信，一边听我们给您来介绍这个重磅的好消息了。
1: 是的，我们这次呢是到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呢，丁瑶带队啊，开始了我们的绿松石的溯源之旅。这次呢，咱们主打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在出发之前，主持人就已经提前看过款式实拍，不论是手串、佩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照片就想迫不及待发给大家看了。
0: 对对对，那实在是哈忍不住的这个感觉，对不对？那我们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家里面可能也有些什么沉香手串的哈，
1: 哎，
0: 这次呢可以算是等来了一个搭配的神器，那就是大量的绿松石的配珠挂坠的款式，还有温润的蓝绿配上沉香上身啊，真的是雅致显贵，一套带出去您的辨识度直接拉满嘛。当然这个品质的问题咱们的主播呢在现场给您是把好第一道关，全场的松石呢是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的人工优化，每件松石是一物一证的，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我们承诺哈，假一赔十，到手呢还有48小时的一个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顾虑，买的是踏实安心的。现在您就在微信公众号，就是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呢就送2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群内哈还可以参与不定时的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以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1: 哎，当然啦，我们不仅有主持人把关，而且还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明老师全程坐镇啊。主持人丁瑶先初选普通料子，那么鲁老师呢会再次进行精细的甄别，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以次充好的套路。那这次呢是跳过了所有的品牌商门店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只有市面售价的2到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又能够世代传藏的天然宝玉石绿松石。还没有进咱们溯源群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啊，赶紧进群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然后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群了。那么进群之后呢，主持人丁瑶会一对一帮大家挑选适配款，群内持续更新松石的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快速避坑懂行，而且呢进群就送200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更有不间断的免费抽奖，这样一些福利开启啊，开奖直接就头奖是黄金小马饰品。

0: 门槛参与。
1: 对，这次溯源的行程时间很短哈，云盖四早已经是封矿了，老料的存量是越来越少，属于买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睡美人松石呢，更是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睛。咱们的主播呢，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交投的出行服务提示。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高架桥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那么现在呢是晚高峰的高峰时间啊，也希望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记住要减速缓行，并且注意安全。
1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2: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的多，开车进小区一定要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7: 你可别错过！
18: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6: 晚高峰，
1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1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那么如果你想出门旅游，一次性包揽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风情，昆明出发带你深度玩转大美新疆，这条独库公路八日黄金线路，一步解锁西域所有风光，可以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奔赴万亩浪漫的薰衣草花海，还有驰骋那拉提空中草原，穿越史诗独库英雄公路，探秘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还能够欣赏到大型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那么全程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七大新疆特色美食轮番上桌，住宿升级多。

0: 晚的四转酒店，一次性看完北疆精华风光，看湖看草看雪山，逛古城，沉浸式感受西域辽阔。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抢这个稀缺的机位啊，因为独库公路每年限行开放的时间就只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名额有限。那记住了，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报名，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来进行详细行程的了解，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来参与到我们的报名。那当然啦，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一个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我们的旅游推荐官多乐。多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哇，我是新疆的旅行推荐官，我是多乐。
0: 哇，非常开心多乐今天来到节目里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制定的这条新疆这个昆明出发新疆的含有独库公路的八日线路，是吧？
1: 是的，朋友们，因为新疆一到暑期呢是避不开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关键是呢我们这次呢搭乘的是我们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行包机，朋友们一站直达，关键是啊3.5小时直达，为您省下了很多的时间。八天的行程呢是包含了我们北疆所有的精华景点，朋友们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诱人。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行程，记住我们的旅行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也可以在我们云南交通广播工作微信号当中回复新疆两个字即可以。
0: 嗯，好的，那多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咱们这条线的核心优势在哪里，怎么体现的？
1: 好，首先第一点，朋友们，是我们云南交通广播的自组团，朋友们啊，这个不管您是15个人20个人都是我们云南交通广播自组发班的独立团，朋友们出发的时候都是我们云南的听众朋友们。第二点呢，我们在当地是不凭任何散客的，我们是朋友们出发的时候15个人回来的时候依然是15个人，全程呢是专车专导。第三点呢，朋友们，我们的吃和住全程都是拉满的，全程呢不会低于4转的标准。还有呢，朋友们升级了很多很多的美食，如果您早点报名的话，把我们这个切回西域的大型演出呢赠送给大家。当然还有朋友们啊，听好了，我们电台报名越早报名呢惊喜越是不断，整个行程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自费环节，全部呢全程呢都是一价全含，不需要您在当地呢再花1分钱。
0: 嗯，是一价全包啊，就是涵盖了吃住行啊，所有包括这些门票。
1: 对的，对，我们往返的机票，朋友们，还有我们当地8天7晚的住宿，还有全程的景区门票，包含我们全程的景区小交通，以及我们全程的旅游用车和导游服务，还有全程的特色餐，朋友们，通通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朋友们，这个行程您觉得非常对您有吸引力的话，记住直接可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客服微信呢也非常的好记，小写的 FM022022 FM022022，朋友们直接可以去添加客服的微信，或者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是的，那当然咱们啊交通广播的这个老听众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里头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马上报名啦，非常的简单啊。那刚才说到了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包的，那我替朋友们问一下吧，这个价格是多少呀？
1: 这个价格，朋友们，我们有2款产品，8天和10天。我们8天的产品呢是6999，朋友们一价全包。10天的产品呢是贵1000，7999，朋友们，全程呢是我们云南交通广播的独立班。如果您想自己带着父母或者自己带着孩子出行的话，朋友们，那选择我们云南交通广播的旅行团，我觉得肯定是会让您不虚此行的。
0: 都说了，多了要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出发，那么我们的这个交通从昆明出发的交通该怎么安排，路途会不会折腾，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大家能够休息得好，然后呢又不会有赶路的疲劳？
1: 这个呢我们已经全程给大家做了梳理，和全程呢朋友们都给大家做了优化。首先呢我们是昆明机场出发，昆明机场集合，朋友们搭乘我们的这个暑期的旅游包机昆明直飞吐鲁番，朋友们落地吐鲁番之后呢我们有

0: 隆重的接机仪式。在从吐鲁番起止，朋友们，我们全程呢用的都是陆地头等舱的2加1航空最大巴，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呢，我们到了景区，朋友们避寒的景区交通全部都是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这个暑期想去新疆，那一定要关注我们云南98交通广播， 参加我们的这个新疆行，那一定是您的不二选择。因为啊，给您安排的全部都已经安排好了，您只需要拨打电话
1: 408-9728就可以了。嗯，除了拨打电话报名，我们带着人，带着美美的心情去就可以了，是吧？那
0: 是的。
1: 多乐意给我们大概说一下，我们这次行程里头都包含着哪些核心的必打卡的景点？
0: 我们景点朋友们，这次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首先，我们吐鲁番大家都知道，除了我们的火焰山，还有坎儿井，以及我们的葡萄沟，朋友们，因为七八月份去新疆呢，我觉得啊，吐鲁番的这个瓜果，朋友们也是一大亮点。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还有我们独山子大峡谷，朋友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独库公路的起点呢就位于我们独山子。除此之外呢，独库公路，朋友们也是 一条英雄之路，也是我们的景观大道，这个呢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啊。还有呢，我们的那拉提草原也被称为朋友们中国三大草原之一。那其次呢，像我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我们的赛里木湖啊，其实赛里木湖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重点，大家好好的在这里朋友们游玩，因为赛里木湖的蓝，我觉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蓝，而且赛里木湖呢也被誉为爱琴海，所以朋友们带着家人 去参加赛里木湖，可以见证一下自己浪漫的爱情，以及一家人温馨的场面。当然，这两天朋友们在赛里木湖呢，可以拍出各种各样的大片，以及我们的这种旅拍朋友们全部都给大家包含。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北疆重要的景点呢，那就是我们少不开、绕不开的就是喀纳斯和禾木了，还有以及我们的五彩滩。而喀纳斯朋友们也是全程都是包含的，比如说我们的喀纳斯朋友们 关于亭，以及我们喀纳斯的交通，朋友们，就是喀纳斯每一个小景点，我们都可以走得到，禾木呢更不用说，朋友们，这是北疆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呢，还有我们天山天池，朋友们。所以说，整个线路走下来呢，是囊括了我们北疆最精华的景点啊，并且呢，朋友们是非常全面的，伊犁河谷加我们北疆加我们天山天池加我们吐鲁番的景点，朋友们。所以说
1: 这条线路真的值得您跟着我们云南交通广播一起去打卡。而且呢是不用操任何心，只要带上好好的美丽的心情，一起跟着我们去就可以了。所有的交通、餐食、住宿，还有包括这个景点的门票，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呢，我们会给到大家的是非常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行程。同时呢，还有主持人随行啊，非常的有意思。那记住了，朋友们可以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 公众号里头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408-9728-408-9728来咨询详细行程以及报名。当然，还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 FM 02022 02 FM 02022 02 02快速报名。那多了，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你不要挂断电话好吗？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些。
2: 必须一游的景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两个行程的一些特点，好吗？
3: 好的。
4: 肚子憋，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永年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1: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嘞，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晚高峰路况。
13: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今天是周末，路口路段的行车的流量呢，的确呢比较大，行车拥堵指数呢也相对呢有点高，目前呢到了1.97，正在接近2.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差不多2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经石虎关的由东转南匝道口车道五丙三附近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正在恢复当中。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车北接近朱家村立交，二环南路的上层其他路段主要是行车流量饱和，建议车友注意绕行。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大玉路的限高路段右侧车道呢有一台轿车故障，对通行呢略微有影响，进城方向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排队差不多4公里左右。行驶进入南二环，进入西二环通行情况恢复，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北路下了杨仙坡到小庄立交，行车情况呢稍好。西二环京昆高速进城方向蕉林路的出口以北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长驶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基本畅通。好的，陪伴左右之本你行，以上是这首的路况。
1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4: 日前，吉利银河 TT 正式发布定位 AI 纯电运动中大型轿车，车长4999毫米，轴距2920毫米，溜背车身搭配主动扰流板，搭载全新银河智能座舱 ，CLTC 续航最高820公里，主打年轻运动纯电市场。2027款福特探险者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30.98万元起。全系六座布局，升级底盘减震与车机交互系统，搭载 2.3T 燃油动力，主打合资中大型家用 SUV 市场。日前，蓝图全新豪华 MPV 正式定名蓝图梦想家9，预计下半年上市，定位50万级旗舰 MPV， 搭载 L3 级自动驾驶与魔毯空气悬架，全车搭载10余项全新座舱黑科技。7月底，鸿蒙智行享界 G9 即将上市，预售价40万元左右，提供5座6座与纯电增程双动力，全系标配华为 ADS 5.0智驾与多联屏鸿蒙座舱，硬派方盒造型，兼顾家用与长途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4: 很多朋友啊喜欢夜跑，那这一节我们分享一些夜间跑步的讲究。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首先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呢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至于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那其实两种都可以啊。普通人呢，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建议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做中等强度的运动，餐后2个小时之后才能做高强度运动。此外呢，还应该注意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因此运动中和运动后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都可以。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都比较丰富。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好，还是赶快回到我们的9:18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和旅游推荐官多乐呢，带大家继续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去这个新疆啊。多乐，久等了。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次行程的一个价格。再请多乐呢和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行程的一个班期，包括如何报名。肯定刚才有很多朋友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已经忙不迭的要打电话和你们联系了啊。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电话呢非常多，咨询量也非常的大。朋友们，我们8天的团期呢也非常的丰富，从7月24号到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甚至8月23号全部都有。10天的团期呢也是非常非常多。朋友们，10天的团期呢，我们有7月31号、8月7号，还有8月14号都是可以的。还有很多朋友们说呢，那我们一下就能组织2到3个家庭，我们就基本上8到10个人。可不可以根据我们的人数来开班期？朋友们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您想出发，每周1、3、5、7，我们都是可以新增加班期的。所以朋友们，针对大家的这个福利呢，抓紧时间去记住我们的这个抢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进行咨询或者是报名都是可以的。
12: 对，还有个微信的是 FM， 就是这个小写的 FM022022。但我觉得打电话是最直接的了，是不是？有问题就可以和我们的客服呢来联系，而且咱们这个电话永不占线，对吧？
0: 是的，
12: 400-889-7728。那我们都说8月份，包括这个7月份，因为暑期可能出行的都是以家庭出游的。那咱们这个行程，比如说带上了家里的长辈、老人，还有孩子出行，强度大不大？能吃得消吗？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也是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问题。
12: 对，
0: 因为我们新疆朋友们是老少皆宜的。为什么呢？因为带着小朋友呢，我们可以带着他跟着课本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的坎儿井，比如说葡萄沟。朋友们，我觉得这都是在课本上有相关的这个文章，可以加深小孩子的印象，以及把我们课本的内容呢可以具象化。而老人呢，我个人比较认可的是，因为很多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60后，甚至50后，还有我们70头上的一些朋友，其实对新疆也是一种情结。因为新疆之大，朋友们，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美，不到新疆不到中不知中国之大啊。因为新疆朋友们涵盖了方方面面的景色，它是除了大海，没有剩下。朋友们，全世界所有的景观在我们新疆都可以找得到。
12: 对，
0: 所以说带着老人和带着父母、老人或者带着小朋友，都是非常适合去我们新疆旅游观光的。
12: 那咱们这个行程是不是特别特别，就是有别于其他的这个市面上我们能看得到的新疆的旅行呢？
0: 是的。首先，朋友们，我们刚才讲过了，是我们电台的自主团，这个是跟我们市面上常规的这种散青团是有所区别的。第二点呢，朋友们，我们所有的这个行程，包括我们的住宿啊、酒店啊，还有我们的用餐啊、餐厅，朋友们，全部都是我们918严选过的。
12: 对，
0: 我们甚至都是体验过的，比如说这个床垫的软硬舒适度啊， 枕头的朋友们贴合度啊，嗯嗯，这个酒店的地理位置啊，朋友们都是我们严选过才会允许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第三点呢，朋友们，我们安排的导游都是新疆讲解能力和服务能力非常强的导游，朋友们对我们游客呢，嗯，这个服务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其次呢，第四点呢，我们朋友们这个团呢是可以安排我们主持人
12: 陪同大家一起去进幺旅行的，组成带队。第五点呢，朋友们，就是我们所有的细节，还有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团，做不到的，比如说会限制每个景区游玩时间啊，会压缩我们的行程啊，但是朋友们跟着我们九一八出行，我们是跟团游当中的自由行，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嗯，感觉就是那种定制游，对不对？还有一个王炸的一点多了，你没有说到啊，就是咱们这个是吐鲁番直飞的包机，对不对？对，是的，这个朋友们啊，是我们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无论您是跟团或者是自由行都是可以选择我们这趟航班的，因为直飞的距离更短，还有呢，是朋友们真的，这个呢是专门为我们昆明 还有云南人民开通的旅游包机，所以说朋友们搭乘我们这个航线去旅行，我们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加。是，以前呢，我去过那个新疆哈，但是我是在西安转机，就是一天的时间得花在路途上面。那咱们这个直飞吐鲁番，是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是吧？多了，3.5小时可以直达。太，这个完全就可以节省出大半天还在旅游了。对，而且我们是直接可以飞到吐鲁番，朋友们，比如说 下了吐鲁番机场，我们就可以直奔吐鲁番的哈密瓜，还有我们吐鲁番的这个葡萄，朋友们啊，这两天基本上陆陆续续的都是可以吃到新鲜的，所以朋友们飞到吐鲁番也是非常好的，还可以去坎儿井去打卡，还可以朋友们去我们的这个，如果您也喜欢沙聊的话，我觉得吐鲁番一定是您的
0: 最佳选择。对，还去看一下铁山公主的那个地方吗？是不是？对对对对，是的。那咱们这个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的旅游包机，而且就是7、8月份哦，错过这个月份，后面也就没有了，是吧，多乐？是的，
12: 那就要转机了。
0: 嗯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对，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12: 400-8977-28，400-8977-28，进行报名或者咨询都是可以的。对，还有很多朋友们说呢，能不能线下报名？当然，朋友们，这个也是可以的。您就记住我们的电话，然后跟我们预约线下报名的时间就可以了。就是在昆明的这些线下的旅行社也都可以报名，对吧？
0: 对的，对的，在我们昆明，我们有指定的服务网点，可以给大家提供咨询和报名。
12: 好的，
0: 都是可以的。
12: 4088977-28还是先打这部电话来详细的咨询一下，然后呢，多乐这边的工作人员，咱们的客服呢会详细的介绍，您可以去哪家门店，在详细的和咱们门店上的工作人员再了解了解，对吧？再来沟通一下哈。还有一个是客服的微信呢是
16: FM02202，FM02202，那多了我们再休息一下哈，在稍后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咱们7、8月份的这个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旅游包机。嗯，好，待会儿见。嗯，肚子憋，堵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代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方向，联大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车流量大。南二环石鼓关往关南立交方向，石鼓关立交路段撤除了一起交通事故，通行呢正在恢复当中。东二环大树营到小庄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下口、石闸立交下口附近，南二环福海到石虎关立交双向晚高峰呢还在继续通行缓慢。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8: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2: 好嘞，暑期呢我们都有一颗想要自由的心啊。那我觉得就这几年新疆呢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刚才呢我和旅行推荐官多乐我们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说，你想一次性的包揽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风情呢，真的是得去一趟新疆。而且多乐我们说我们这次呢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啊，我看了一下这个价格，多乐我觉得是很有这个诱惑力的，是不是？
0: 对的，因为朋友们啊，我们有8天的产品和10天的2款产品供大家选择。我们8天的产品呢是6000多，10天的产品呢是7000多，朋友们一价全含，包含了我们的往返的机票，还有当地的所有费用。朋友们，不管是8天还是10天，都是全部都是包含的，
12: 全含一价全含。
0: 对，您只需要拿起电话，报名就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剩下的都来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12: 嗯，你说的这个全含啊，我还在担心像咱们吃的呀包括用的那个旅游大巴，哎，会不会就有折扣呢，会打折扣呢？
0: 这个一定是不会的，朋友们啊，我们所有的行程都要给大家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所见即所得。我们所有的这个旅游大巴使用的全部都是豪华的2+1陆地头等舱，朋友们。因为2+1的这个车呢，它的座椅呢更加的宽大，更加的舒适，可以半躺。因为新疆路程比较远，所以说朋友们，就是您想玩好，一定得休息好，
12: 对，
0: 养精蓄锐，朋友们，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地的美食了，就是您能不能吃得好，这个也是取决于您是否可以游玩好的一大要素。新疆的美食非常非常的众多，其实我觉得最吸引大家的呢，那一定是我们新疆的这个牛羊肉，朋友们。新疆的牛羊肉来讲呢，我觉得朋友们真的是无与伦比啊，可以这么说。新疆朋友们到了新疆吃什么呢？一定要吃烤肉，而且什么样的烤肉最好吃呢？那第一呢是我们的馕坑烤肉，第二呢是我们的红柳烤肉。
12: 对，
0: 朋友们，新疆的肉随便烤，我觉得都会给您带来惊艳。新疆的美食非常众多，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手抓饭。
12: 手抓饭，
0: 很多朋友们说呢，那我不吃羊肉，朋友们，那您可以吃素的手抓饭，或者吃我们的这个牛肉拌面，朋友们都是非常不错的。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包含了我们新疆少数民族的最高礼仪的待客之道，那就是我们的烤全羊。
12: 烤全羊，
0: 是的，因为烤全羊，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对羊的选用呢有非常 高的要求，必须是没有结过婚的洋喷们。他的这个烤制手法呢是秘制的，外焦里嫩，喷们。这个呢一定要去品尝。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新疆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特色馕，以及我们的这个缸子肉，以及我们的这个鸽子汤、烤包子，喷们，新疆的美食我觉得数不胜数啊。还有一点呢要推荐，一样美食要推荐，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盘鸡。
12: 大盘鸡啊，我刚才也想到了大盘鸡。
0: 对。朋友们，新疆的这个鸡肉呢非常的紧实，特别有嚼劲。我觉得啊，朋友们到新疆不光是要看风景，更是要品尝美食。想要了解一座城，想要了解一个地区，朋友们一定是从美食开始的。
12: 是的。哎呀，听了都直流口水哈。烤全羊、大盘鸡、馕包肉，哎呀，这个涵盖了北疆的主流风味了哈。那可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咱们这个呢是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吃得好住得好，而且坐的那个是航空的那个旅游大巴，2+1，我觉得就个人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你真的是可以斜躺着，腿都不会肿，因为在新疆那么大的路程，好多可能坐车坐到腿都坐肿了。但是咱们这个空间那么大，您可以半躺着好好的休息，休息好了才能下车好好的来旅游这个景点。另外呢，多乐刚才也介绍，哪怕是你自己约上朋友想要定制一个行程，咱们也可以和400-889-7728联系，是不是？
0: 是的，朋友们，除了我们8天10天的这个主推的这两款产品之外呢，比如说您就想走一个6天，或者走一个13天15天，可不可以找我们？朋友们，当然也是可以的，只要您去新疆有任何的需求都是可以找我们的。您就记住我们的这个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因为这两年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包团，还有比如说朋友们这种家庭出行特别多，我们也可以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您3个人、5个人、8个人、10个人，我们都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定制化的。
12: 对，
0: 除了北疆，您如果想去南疆，朋友们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很多朋友们说呢，哎，我们就想要个机票加酒店，可不可以？朋友们，没有问题，机加酒，或者是机加车，朋友们都是可以的。因为还有很多朋友们呢喜欢自驾，
12: 对，
0: 说我们去新疆能不能给我们租一辆车，我们用你们的机票，用你们的航班。朋友们，这些我们通通可以满足。总之呢，您就记住我们918云南交通广播，朋友们就可以了。
12: 是的。
0: 或者在我们那个云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当中回复
12: 新疆
0: 的朋友们也是可以的。
12: 是的。还有就是这部电话一定要记好哈，400-889-7728，400-889-7728。因为多乐他们这边呢就是这个包机方，就这架飞机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所有的机票都是多乐他们手上的，对吧？都在咱们91.8的手上啊。所以您只要搭乘这个昆明直飞吐鲁番的这个飞机，只要坐上了飞机，您到了新疆之后，您想怎么玩都可以和多乐他们联系。
0: 是的，因为其实最近找我们的像什么这个企事业单位的也很多啊，比如说银行呀、保险呀，以及我们企业朋友们公司团建呀，朋友们，如果您没有好的目的地，那我一定要推荐您去新疆，因为我们的包机朋友们可以同时出发180人，对，可以接这种大型的团队。朋友们，您所有的需求我们都是可以满足的。
12: 好想问问人家这样的一些公司还缺人吗？还缺员工吗？好好的这个福利啊。对，那其实7月份我们最早的一个班期是哪个日子是可以来报名的呢？
0: 目前朋友们，我们7月份最早的一个团期是7月24号是可以报名的。团期大家记好了，7月24号、8月2号，朋友们，还有我们8月6号都是可以的。像10天的朋友们，我们有7月31号啊，然后还有我们8月5号，朋友们，您就记住，我们每周1、3、5日都有班期，您都是可以报名的。
12: 哇，那么频繁的班期哦。
0: 对的，是的，朋友们，您报名之后呢，我们可以再重新开班，然后我们来招募我们的这个游客都是没有问题的。
12: 哎呀，这个底气就是大呀，口气也挺大的呀，多乐。
0: 对，虽然我们是云南交通广播呢，
12: 就是
0: 我们云南交通广播出行，就是要满足您不可能满足的这个愿望和需求。
12: 对，大家可以去就是市面上也对比一下，首先就是您去新疆的这个行程在交通上面可能就非常的周折，各种经停转机，这一天的时间都得花在路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行程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的旅游包机， 而且我们最就捡着这个旅游旺季来打，七月份和八月份价格还能够保证，真的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那可不是一般的实力啊，多乐啊。
0: 对的，然后你看啊，就是刚才有朋友问啊，就是去新疆对年龄有没有要求，就是去新疆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朋友们啊，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云南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对年龄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我们对地域也没有要求。比如说您是65、68、72、75、77，只要您身体健康，只要您能独立行动，朋友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们的新疆之行。还有很多朋友们呢说去新疆需要准备哪些。朋友们，到新疆首先旅行您要准备一身舒适的衣服，穿衣服怎么穿呢？洋葱式穿法，把最薄的短袖穿里面，朋友们外面呢可以穿一个长袖防风，也可以遮阳比如说朋友们新疆的早晚温差大，那最外面呢也可以穿一件适当一点的外套，朋友们热的时候可以脱我们冷的时候可以穿起来，洋葱式穿法。在新疆的朋友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补水，因为新疆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像有些地方呢它属于沙漠地带，朋友们就是它的这个水的蒸发量比较大，所以我们也要及时补充水分。建议大家保温杯要带好因为也不要喝这种饮料，还是白开水最解渴，朋友们也是最健康。还有很多朋友们说呢能不能带父母带小朋友，朋友们在新疆是可以老少皆宜一起出行的。总之朋友们您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我们会尽全力的为大家提供服务和保障。
12: 包括各种的定制的小团啊，或者是就跟咱们多乐旅行这边的一些常规的行程都可以拨打400-889-7728，反正去新疆啊您就直接问我们，问多乐就可以了，或者呢添加客服的微信 FM022022 这个微信号，再有呢就是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这两个字也可以报名。好，那今天的时间有限哈，多乐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就希望更多的咱们云南的朋友，昆明的朋友能够坐上这次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我们一起去发现大美新疆。好，谢谢多乐，下次见。
0: 好，下次见。
12: 我们再来关注32号的路况信息。与龙路靠近博美市场路段，由北向南有两辆车追尾，占据了中间的一个主道。还有就是主城的东风路、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的车流量大，因为今天晚上呢在拓东体育馆呢也有一场滇超的球赛哈，大家尽量的是绕行其他路段，而且呢交警呢也会视情况呢对这个拓东体育馆周边的路段呢进行一些交通的管制。我们再次建议大家呢绕行，如果是你要前往这个拓东体育馆观赛的话呢，一定公交出行，坐地铁坐公交是最方便的啊。还有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现在呢有一点点的车流量大。另外就是周末还刚好赶上一个晚高峰的时间，通勤时间延长了，各位车友呢也注意安全出行。再次提醒，途经拓东体育馆周边的东风路、环城东路、拓东路、白塔路，也请各位车友一定要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和疏导，如果有条件尽可能的绕行。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方向，连大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往关南立交方向，石虎关立交路段呢是撤除了一起交通事故，车多缓行。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大榆路限高架附近的故障车呢已经拖走了。东二环大树营到小庄立交方向，金马立交下口、石闸立交下口附近车流量大。好嘞，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暂告一个段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17: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
1: 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2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5: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26: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7: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可以说这几天呢，从我们节目里播报了公针保元汤全国首推的惠民特价，只需要9.9元。哎，这时候场外很多朋友就开始打电话预定了，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有的呢说我先定一个周期，结果没用几天，哎，这效果出来了，觉得自己定的少了，再定一个周期。还有的一些老朋友啊，直接预定3个周期的，甚至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老两口一人定1年的。其实说实话啊，大家这种啊对健康的这种渴望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说咱们这么多年到处的去求医问药，可以说这西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中药药汤子啊它是一碗一碗的喝。那有人说了，说我都喝恶心了，我真是喝不进去啊。但是你吃那么多的药，我可以这样去讲，没有一种啊它是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的，更没有一种能够同时具有修复细胞、净化血液、心脑再生的这三大功效的。所以咱们在座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想一想吧，就像我们人生病，那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分析，哎，为什么人会生病啊？哎，什么原因呢？其实呢，不就是你五脏六腑，或者是你这个血管血液，再就是这些组织细胞，哎，他们出现问题了吗？那么公针保元汤，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 而且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药准字号的药品。那你想想，它里边毒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呀，包括我们人体719种能够参与活性的，哎，参与我们生命活动的这些酶。这719种活性酶，它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各干各的，功效主治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说，它可以在100天之内呀，给大家做到激活休眠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帮助你净化血液，保护心脑。这就是让我们患病部位的这些细胞啊，能够快速的来进行正常的更新代谢。哎，就是说把坏掉的细胞给它代谢掉，或者是修补好。这样一来呢，血液得到及时的净化了，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那我们的身体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就你那一体多病也好啊，什么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啊，三高症啊，胃肠道疾病，气管炎，哮喘啊，等等这些，你记住了，但凡是这些疾病都需要什么呀？都需要细胞再生，都需要心脑复活，都需要血液干净同步进行啊。但是常规的任何一种药物，它根本达不到这种效果，甚至你去住院它也达不到。宫珍保元汤，它却起到了任何药物所替代不了的这种巨大作用。为什么？因为宫珍保元汤啊，它是从5种名贵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哎，所有的成分只有鹿茸，成分好，它效果肯定错不了啊。那大家伙想想，你天天吃燕窝，哎，跟你天天吃土豆补充的营养，它能一样吗？对不对呀？大家伙啊，能够拿到宫珍保元汤，你别看就这么小小的一只，我告诉你，枝枝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那么很多朋友该问了，哎，究竟这宫珍保元汤啊，它是怎么做到常规药物和治疗方法都达不到的这些显著的效果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它里边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哎，就是这种复合酶，它涵盖了能够参与人体生命活动所必须的719种活性酶呀。那这719种活性酶，它们的功效真的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宫珍保元汤给你的身体借来了719种不同分工的特种兵部队呀。那每一种酶它都有着它不同的作用，都能够独立分工，又能够相互作用。那你想想，联合起来它所产生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不是相当惊人呢？说到这儿啊，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位患者，对他的印象我特别深。这是一位啊60多岁非常憨厚朴素的一位老大哥，他叫赵广林，河北张家口人。哎，他当时呢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其实啊，他和我们很多农民朋友一样，哎，也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可以说是背井离乡，到深圳的工地上去出苦力。那么刚开始啊，就是觉得特别的乏力，特别累，没劲儿。但是在工地上干活出苦力，大家想想谁不觉得累呀？所以呀，一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还是每天的拼命去干活，去挣钱，去养家糊口。这有一天呢，干活的时候，赵大哥并没有注意他的这个脚下，哎，一不小心呢，被钉子把脚给扎了。其实你看在工地上，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样的垃圾都有，就是那种建筑垃圾。 所以在工地上受点伤，这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常事儿了。一开始啊，赵广林并没有注意这些，他就是说把脚挤一挤，哎，挤掉这些脏血，擦干净了，贴个创可贴，然后继续干活。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天，他发现啊，小小的伤口不但没好，反而有明显的那种化脓、生疮，甚至严重性溃疡的这种现象。他一看这不好啊，赶快上医院吧。到医院一检查，血糖高达 23 点，明显的糖尿病病足。当时大夫就说了，您这情况挺危险的啊，赶紧联系家属办理这个住院手续吧。虽然是住院了，但是有一点，并没有解决赵广林的痛苦。他的这个脚整体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呢，医生给他清理伤口的时候，那都是最遭罪的呀。伤口还没长好，缠着的这些纱布啊，就布满了这些积液了。大家想想，往下撕这伤口上的这个纱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撕心裂肺的疼啊！而且他这个溃烂也是越来越厉害。当时啊，赵广林的这个脚和小腿的颜色，它和其他部位的颜色就不一样了，颜色越来越深了，而且逐渐就开始出现那种发黑的迹象。当时医生就告诉他啊，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发展不好的话，就是坏死，那最后就是去截肢。所以说从这次住院开始，一直到此后的两年，赵广林呢，几乎就是经常到各大医院去报道。刚开始呢，只是简单的在他们当地的镇里的医院去进行处理。后来大家想想，镇里的医院毕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没招了，他医疗水平有限呢，怎么办？转到县里的医院。县里医院不行了，又到市里的医院。可以说当时他跟我讲，河北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跑遍了。哎，最后发现什么呀？赵广林这腿呀，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最后没招了，局部组织已经开始坏死，已经开始严重溃烂了。所以当时怎么办呢？全家人把最后的希望放到了北京大医院上。但是到了北京，没成想啊，人家医生的一席话就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医生说啥了？他膝盖以下很有可能会被截肢。可以说当时赵广林和他妻子啊，那是满带着希望从当地的小县城来到北京，听到这个噩耗，全家人当时都吓傻了。你看看，两年来呀，他们辛辛苦苦到处去寻医问药啊，可以说家里边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四处的这些邻居啊、亲友啊，该借钱的地方全都借遍了，整整花了16万，治了两年的腿，最后落个啥？落一个要截肢的下场。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贫穷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就是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一种双重折磨。你看，如果说我们没钱，我们可以再去挣钱，我们可以多打几份工，我们可以少睡点觉，我们可以勤快一点，钱是可以再赚来的。但是在疾病面前，尤其是疾病的这种痛苦和折磨，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呀。这16万块钱对于赵广林一家子来说，那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如果不是得了这病的话，可能说这16万呢，恐怕他们一辈子都花不完。但是就是这样竭尽所能，倾尽所有治了两年，最后告诉他们，钱也花了，这腿还得截肢。咱们就抛下这病痛不说吧啊，真要是说这腿截肢了，锯下去一段，大家说他将来这家怎么办？ 他们夫妻俩还有家里的孩子怎么办？你别说养家糊口了，吃饭都成问题了呀。更何况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截肢的钱从哪儿来，手术费从哪儿来？因为他们当时周围的这些亲朋好友能借钱的都让他们借过来了，看到他们可以说都躲得远远的呀。这个时候是一个人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所以当时他们两口子啊在医院门口抱头痛哭，哭了很长时间。哭完之后，赵广林就决定了，说不治了，不想连累妻儿，决定回家自生自灭，活一天算一天得了。但是呢，天无绝人之路吧，就在他想办出院手续的那天，正好啊，北京的几家医院呢开始了公珍保元汤的临床推广。那赵广林呢，作为

哎，溃烂流脓流血不止的伤口，但是他内在的这些心、肺、肾，甚至各个其他的脏器，都因为长期的高血糖出现了脏器的衰竭。只要他这血糖稍微一升高，随时随地都可能昏迷，随时随地都可能进入到一种危险的状态。后来呀、我和院方啊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赵广林的情况，最终呢，我们一致决定采用宫针保元汤与临床常规用药联合治疗。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啊，就是说赵广林他原本严重溃烂的这个伤口开始结痂了，这是我们原本不敢想的。因为原来啊，大家没有看到，当时我是真是亲眼看到他腿上的那个疮面是又是脓又是血，而且还散发着恶臭，整个他的那个病房里边根本进不去人。但是仅仅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居然结痂了。服用宫针保元汤一个月以后呢，赵广林原本溃烂的这个地方啊，开始慢慢的长出新的肉芽组织了。当然我在这说它是慢慢的长，它这个肉芽组织长得呀并不是很快，毕竟是糖尿病病人，但是这一现象足以让我们所有人看到希望，让赵广林一家子人心里都敞亮了。那个时候啊，他们家里人一见到我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淳朴的那种笑容，非常实在，而且千恩万谢的。因为他的好转特别明显，甚至就是说同一个科室很多的病人都跑过去看赵广林，哎，看他这个神奇的效果。通过宫针保元汤啊和常规药物联合使用，大概是在95天之后吧，可以说他糖尿病足基本上康复了，肾功能、肝功能的各项指标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血糖，它竟然能够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当中了。就这样啊，本来是打算自生自灭放弃生命的赵广林，他通过宫针保元汤三个月的治疗康复了，出院了。可以说啊，当时这一案例惊动了各大医院内分泌科。其实我们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但凡糖尿病病人，因为他身体比较特殊啊，包括他的这个血液呀，或者是各个脏器的这些细胞啊，都是长期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我们都知道，高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培养基，所以说这一类糖尿病患者，一旦他面临着截肢也好，或者是其他手术也好，他的手术创面很可能会不愈合，甚至溃烂，甚至反复感染。这就是高糖环境下的一个很严重，也是很棘手的一个并发症，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那是相当相当高的。那么赵广林的这个典型案例呀，它就标志着糖尿病病人的这种康复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让很多糖尿病人有了能够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可能，甚至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一些手术和术后风险。但是你看，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快速的康复了。哎，当时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他能这么快的康复呢？这也归功于咱们宫针保元汤它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巨大作用。一清，清的是啥呀？清除血毒，哎，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斑块、胆固醇形成的这些血栓啊等等这些垃圾，尤其是宫针保元汤当中毒含的谷胱甘肽酶。这酶是干什么用的？正常谷胱甘肽酶它是存在于人体胰腺当中的，哎，是咱们胰腺贝塔细胞分泌的一种

怎么说呢？催化酶，就是说这种谷胱甘肽酶，它能够促进胰腺贝塔细胞产生人体充足的胰岛素，通过这些胰岛素来分解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多余的这些糖分。其实糖尿病是咋得的呀？同样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为啥人家吃了那么多血糖不高，就我的血糖高，我还不敢那么使劲吃呢？其实糖尿病的根源就是你谷胱甘肽酶它数量低了，活性不足了。那么咱们公珍宝元汤当中啊，独含的719种活性酶，我说过每一种酶都有它独特的作用，而且各自的分工不同，就像什么呢？一把钥匙专门去开一把锁一样。那么谷胱甘肽酶干什么的？谷胱甘肽酶就是修复胰腺细胞，让胰腺的贝塔细胞呢能够分泌出人体自给自足的胰岛素，从而呢你血糖平稳了。你想想，你整个脏腑也好，组织细胞也好，不再长期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不光是你血糖平稳，那么你的并发症也逐渐消除掉了，对不对？当然还有像尿激酶，干什么用的？溶栓呢？能够啊把体内的这些血栓呐、斑块啊、这些垃圾呀、溶解乳化掉，并且排出体外。还有溶菌酶，溶菌酶是干什么的呀？溶菌酶首先就是消除各种炎症。你体内由于代谢垃圾太多造成的炎症啊，由于外界细菌病毒感染造成的炎症啊，溶菌酶都可以帮你消除。其次是什么呢？修复和再生细胞啊。所以说对咱们糖尿病人来讲啊，第一步先给你清理血液里的这些垃圾，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能够达到净化血液，同时呢它还能够帮助你修复这些受损的病变的细胞，解决诸多的这些并发症问题。你看我在研发公珍宝元汤的时候啊，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我们一起开展研究。当时我们发现啊，公珍宝元汤当中它有一种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它非常了不得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可以说 GIO 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可以说连我们的这些神经细胞啊、骨骼细胞啊、心脑细胞啊，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那更何况糖尿病病人啊，他出现的各种像心、脑、眼、肾、足、脏腑器官的这些衰竭，可以说在这种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它就能够让人体的这些脏腑器官得到完全的新生。而且这种生长酶呢，在欧洲国家早早的就被发现了，被誉为是人类生长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因为它和我们人体体内的这些各个组织再生，它所需要的这些物质条件呢，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让我们人体的这些组织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黏膜呀、皮肤啊等等这些啊，就是说一切有形的和无形之物完全得到再生。毫不夸张的讲啊，糖尿病病人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那你想不好都不行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过卡米尔夫人的情况。那是我们实验室索吉尔波顿啊博士他的母亲。那你看当时卡米尔夫人就是那种非常难以修复的糖尿病神经性的坏疽。当时呢，就是在索吉尔波顿博士的实验室里，我们把卡米尔夫人因为糖尿病所导致坏疽的这个组织，这一块组织我们给它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放入到公珍宝元汤的这个溶液当中。
本来像那种游离状态的这些神经细胞，哎，在这些溶液当中啊，迅速地集结起来，并且我们发现干瘪的神经细胞开始逐渐地饱满，而且九天之后，坏疽部位的神经传导功能完全恢复了。同时也治好了卡米尔夫人并发的这些糖尿病眼病啊、神经病变啊、皮肤瘙痒啊，可以说这些不就是得益于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 GIO 生长酶吗？它既能够使糖尿病患者身体里的这些血糖啊逐渐的平稳，还能够呢使多个脏器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同时修复受损的这些病变细胞和神经细胞。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功能，在100天里边就能够让这些千疮百孔的糖尿病患者整个身体焕然一新，达到一个全新的状态。你看，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敢跟大家讲啊？咱们宫珍宝元汤独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其实像这种发生的奇迹，在活性酶的临床实验，或者是在我们临床考验阶段，都是时有发生，都是数不胜数的。这都是有临床数据在这儿摆着的。在2015年9月22号，我发表了关于肠道大手术之后，患者强化静脉注射活性酶支持治疗的文献。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文献的内容，就是说呢，在医院进行了外科大手术之后的这个患者，接受强化酶的治疗之后，24小时啊，病情明显稳定了，体温血压正常，腹部伤口无红肿。3天之后，肛门排气，排出胃肠减压，从腹腔引流出少量的淡红色液体，伤口愈合良好。第6天，腹腔引流出少量的淡黄色液体，伤口愈合良好，患者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喝水了。8天后，拔除腹腔的引流管，开始进行流食。什么叫流食？就是说喝一点稀粥啊。10天之后，开始少量进餐，就是使用半流食的物质，并且逐渐的一步一步过渡到普食。什么叫普食？就是基本上什么食物都能吃了。而且呀，并没有任何的一些不良反应。14天之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腹部伤口愈合，排尿排便正常，自主进食良好，而且肠道的蠕动和功能的恢复非常顺利，并且停止了这些活性酶的治疗。大家看，这么大的手术，活性酶只用了14天。就可以停了。那么另外的一位，就是同样进行肠道大手术的患者，他没有采用活性酶的强化治疗，就是按照咱们现在医院常规的那种治疗手段去进行术后的一些治疗的。但是呢，他在第3天就出现了伤口感染，第12天才能够进水，半个月的时候也没能够正常的恢复饮食，而且这个伤口的红肿化脓的迹象非常明显。这个在现在的医院啊，在临床上可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经常会出现。所以说，由此可以证明活性酶它对于外科大手术之后，尤其是对患者身体的这个恢复，它起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明显的效果。那很多朋友问了，说这是为什么呀？说实在的啊，就是因为它修复细胞的能力非常强。你伤口为什么能够自己愈合？这不就是说你靠药物帮它生长，是细胞自己分裂增殖了吗？这不就是人的一种自愈能力吗？
没有活性酶。

0: 加速细胞的分裂，修复细胞，那你这伤口它永远也长不上啊。所以说呀，一些重大的疾病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的外科手术啊，再或者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啊，你包括像常见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大家都急需要公针保元汤独含的这种鹿茸复合活性酶。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公针保元汤如此大受欢迎的原因呢？因为它不只是给你补充几种活性酶，它可以说是全面补充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呀。这些活性酶本来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只是什么原因呢？哎，你年纪大了啊，体弱多病了，那么它的数量和活性就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足了，最后导致各种各样慢性疾病发生了。那么公针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独含鹿茸复合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同时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这也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的一个空白，给你全面去补充这719种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及时的给他用上。我看了一下时间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交给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啊，我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对我所讲解的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段来关注我们这一档长寿密码的健康节目。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医治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它就是公针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0: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针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公针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针保元汤。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你好林老师啊。我呢是安徽当涂的。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爱人用这个公针保元汤的这个情况，就是跟李老师咨询咨询，帮他指导指导。
4: 哎，好的，是您爱人在使用公针保元汤对吧？
5: 对对对，
4: 嗯嗯，
5: 我爱人用的特别好，尤其现在这个，公针保元汤才9.9就能买到，哎呀，这样的话，我们治病呢又没什么压力和负担了，谁家都拿得出的9.9出来，
4: 是这样的啊，其实。

0: 是呢，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公珍宝源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现在这个物价水平，哎，你别说去医院看病了，就到小区门口买盒药，还得10几块钱呢，是不是？
1: 对呀，10几块钱都买不下来呀。你看我小孙子前几天不是咳嗽嘛，还去买了一盒止咳药和一盒这个消炎药啊，都一共花了60多块钱了。
0: 那肯定的，这咳嗽还是小毛病。你说我们中老年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这要是治不到病根上，那就是无底洞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嘛，哎，
0: 嗯
1: 当初这个公珍宝源汤啊，还是我们邻居，哎呀，他推荐给我们的
0: 啊，
1: 哎，他说这个药里面有700多种酶，
0: 嗯，
1: 我当时还不相信，我就特意在网上查了一遍，这一查才知道，这个酶可是身上啊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我一想嘛，这个公珍宝源汤里边700多种酶，那完全就不能避了，所以我就想给我爱人买回来试一试。哎呀，这就让他用上了。
0: 看来呀、啊，您不光是非常关心您爱人，还是一位非常谨慎的人啊，专门跑网上去查了。那我问一下，您爱人用完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1: 哎呦，他以前就是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
0: 啊。
1: 他的血压高的时候都达到190-200，低压就是100-120这样的。
0: 那这有点太高了，太危险了啊！
1: 哎呀，你看，没想到的是啊，他用了3天的时候，他的血压就稳定了，哎，高压也就是140-145，哎，低压就是90-95这样的。
0: 非常好，您看这效果多快，3天就见效了，非常好啊。
1: 对
0: 啊，咱们公珍宝源汤它通过纳米悬浮技术提纯之后，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30秒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循环，你3天血压平稳，那不就是见效快的好处吗？是不是？
1: 就是啊，哎呀，以前呢、啊、你说什么硝苯低平呀、四倍达啊、好几种降压药换着吃，哎，都见不到这么好的效果。结果才用了14天，他血压呢、降压药也减量了，血压照样还特别稳。
0: 好，
1: 然后他的头疼啊、脑胀啊那些毛病啊再没犯过。你看以前嘛，他在家经常是很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冲着我发火。哎呀，头晕迷糊啊，你看孩子们上班也是每天都是牵挂着他。一天都往家里打2-3个电话。要是没人接就吓得赶快跑回来了。
0: 你看看，一人得病全家都牵挂呀。啊，
1: 可不是嘛。那但是现在啊、我爱人血压稳定了，孩子他也安心上班了，不用老打电话来问来问去了。再说他的脾气也好了，哎呦，我要吃个饭啊，哎呀，他也是挺乐得挺开心的。
0: 这病啊不在谁身上，谁也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血压那么高，头晕脑胀，整个人都不舒服，外界稍微有一点点声音过来的话，对他的刺激都特别大，能把这血压给他稳定的降下来，甚至降压药能够减量，这就说明什么？咱们把他体内的这个定时炸弹给他拆除了呀，对不对？
1: 那可不。
0: 对，像他这种情况啊，其实血压这么高，已经出现了这些中风的前兆，就包括他经常头胀啊，经常会烦躁，这是脑出血的前兆。如果说身边没人的话，那很快估计抢救是抢救不过来的。所以说你给他能用上公珍宝源汤是非常明智的，他跟以往啊我们常规的用药它是完全不同的。哎，你像降压药、降糖药啊，咱们吃了一辈子，你又能怎么样呢？该出血的还是出血，该脑梗的还是脑梗，该半身不遂的、偏瘫的，不还都是一样吗？所以说，降压药啊，或者是那些糖尿病患者吃的降糖药，它只是给你降数值，它治不到你根儿上。但是对于所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来讲，一旦血压高上去了，哎，脑供血不足了，头晕头迷昏了，心梗了，脑梗了啊，或者是心血管病了，三高症了，哎，对于这些人来讲，咱们公珍宝源汤里边它毒含的这些700多种治愈系复合酶，你想想它不是一种酶，它是700多种的复合酶，这些珍贵的活性酶里边啊，它就有什么呢？血栓裂解酶，还有临床上用的最多的尿激酶，你看在医院急救的时候，像心梗、脑梗一些急救，那尿激酶一直多贵呢，是不是？
1: 就是。
0: 对， 但是这些尿激酶和血栓裂解酶，还有像一些溶栓酶，在咱们宫珍宝源汤。

0: 当中它都有，不光是有这几种，还有700多种呢，而且活性非常强。当这些酶进入到人体血管当中之后，它能够快速乳化掉血液当中多余的，哎，人体不需要的那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咱们把这些垃圾通通的给它乳化掉、分解掉、代谢掉。这时候你血管就通畅了，血液就得到净化了，那你说他血压自然而然也就平稳的下来了，是不是？你像很多的一些人啊，血糖高的、血脂高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疏通血管、净化血液的治疗，这不就平稳了吗？咱们不是给他降数值，是真正从病根上来给他进行治疗。所以说咱们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让大家身体大换血，净化血液，细胞修复，心脑再生，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你说以往用的任何的一种治疗方法也好，再或者是你到医院去住院也好，它能达到这效果吗？
1: 达不到这个效果。
0: 达不到吧。所以说您看啊，您爱人呐，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发脾气了，儿女也不用担心了，你也不用老担心了，是不是？你不用担心他突然哪一天中风了，偏瘫半身不遂了，孩子还得给端屎端尿，这后半辈子这个家可怎么办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哎，还有啊，李老师啊，我爱人之前啊有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最大的就3点多了，我们就打算让他住院手术，结果吧，宫珍宝元汤用了1个月的时候，哎，他去复查，那个肌瘤只有1.5了，
0: 好，
1: 而且还变小了，变少了，医生觉得不可思议，哎呀，当时啊，只想用这个宫珍宝元汤治疗的高血压，没想到还把他这个子宫肌瘤都治好了，
0: 是是，
1: 哎呀，手术也不重要，手术费也节约下来了，哎呦，他的脸上和我们全家人，哎呀，都开心坏了。
0: 都开心坏了，这是他的意外收获，是不是？其实你们觉得挺意外的，但是在我这儿呢，你像啊，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甲状腺结节呀、什么肾结石、胃息肉、胆囊息肉啊，这些用宫珍宝元汤，它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为啥呀？肌瘤也好，囊肿也好，息肉也好，它是什么？它是细胞吃不饱饭了，异常分裂出来的。但是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它独含有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呀？ DNA 呀、它是能够组成细胞的，而 DNA 修复酶呢是专门修复细胞的，也就是说这些活性酶它是细胞的能量，给细胞提供动力，给细胞提供生命力。所以说呀，您还得让您爱人继续用，现在还没到100天呢，他这10分的病已经好了70%了，100天下来我能保证他更不一样。那个时候啊，我给他调整药量，咱们争取2到3个周期让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好吧？
1: 行行行行行，哎，我肯定的让他继续用上。哎，我有这个肺气肿，这9.9块的价格呢，我也想用
0: 啊。您也想用，那更没问题啦，抓紧时间啊。现在啦，宫珍宝元汤全球首推价格9.9块，可以说大家能赶上着实不易啊，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很难说，疗效你也看得到了。
1: 哎哎，
0: 所以说
1: 对对对，
0: 咱们赶快抓紧时间去订药，好吧？
1: 好好好，那我赶紧去订，谢谢你啊。
0: 好，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0: 是我，你好。
3: 林老师，我是男童的患者。是你和宫珍宝元汤救了我。
0: 哎呦啊！
3: 我都没有想到，怎么高科技开发出来的这个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不是？
3: 哎呦，我跟你讲啊，原来我本想啊，什么药也不用了，也不买了，也没有钱，想吃也吃不起。
0: 对。
3: 可真的没有想到，咱们宫珍宝元汤9.9块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0: 对。
3: 我想着这9.9块还剩个啥呢？每盒烟还要10多块钱呢。
0: 对呀，你吃碗面还多少钱呢？更何况咱们这是治病救命啊，是不是？
3: 是啊，林老师。我也是五月当中听到你讲这个酶了，我以前住院的时候吧，注射过胶原酶，但是呢，它的副作用挺大。
0: 对，以往的这个酶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完善，不过。

0: 帮贵还会有副作用。
1: 对，打了以后呢就更疼了。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费用特别高。
0: 嗯，
1: 手术要花8000多块钱，哎，承担不起啊。
0: 对，承担不起，手术费用高，有风险，副作用大，关键是什么？过后还复发，这叫什么？这叫一枪四眼儿啊，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说没治到病根上的话，你花再多的钱它也是枉然。那你用上宫珍保元汤了吗？
1: 用了。
0: 嗯，
1: 这么这个宫珍保元汤别看不是止疼药，
0: 嗯，
1: 可是呢这个效果特别快，
0: 嗯，
1: 特别明显。
0: 对，
1: 我用了4-5天的时候吧，因为我这个腰呢就不那么疼了，
0: 人
1: 呢也敢坐起来了，
0: 嗯，非常不错啊，见效非常快。您说说您以前是怎么回事，是腰不好吗？
1: 哎呦，我跟您老师讲啊，
0: 嗯，
1: 我原来呢，这是被车撞了以后，
0: 嗯，
1: 导致了这个腰椎骨折，
0: 哎，
1: 动弹不了，
0: 嗯，
1: 起不来，
0: 嗯，
1: 尤其是大小便堵在床上，
0: 嗯，
1: 要靠老伴来伺候我，给我端屎端尿的，
0: 你看看多遭罪呀！
1: 为了治我这个病，这个中药、理疗、按摩、针灸，什么方法都用过，
0: 嗯，
1: 一直用药治疗，一直也不见好。
0: 嗯嗯，
1: 天天呢就这么在床上躺着，就跟坐人一样，
0: 嗯。你看，
1: 结果呢，宫珍保元汤用了短短5天，这些症状就缓解了，会真的特别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仅仅用了5天呢，对于一个这个腰椎因为外伤导致的神经损伤，而且还瘫痪的病人来讲，5天的时间能够让你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咱们这心里边不就见到亮了吗？有希望了呀，对不对？
1: 对呀。
0: 嗯。
1: 那么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哎，嗯，
1: 我就敢下地去厕所了，
0: 好，
1: 不要在床上拉屎拉尿了，因为这可把我跟老伴儿高兴坏了。
0: 关键你老伴儿也解放了呀，对不对？
1: 是啊，跟着解放了。
0: 嗯，
1: 也就是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因为我就人在家里来回这么溜达了，
0: 哎呦，
1: 睡眠也好了，
0: 嗯，
1: 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
0: 那非常好，逐渐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好啊，
1: 你看我以前嘛，最多睡3个小时。
0: 嗯嗯，
1: 那后来到医院去做了复查，说我的骨头呢，
0: 嗯，
1: 长得挺好，
0: 嗯，
1: 而且还没有长偏。
0: 嗯，
1: 现在呢放上功能保元汤快100天了。
0: 嗯嗯，
1: 身体还好了，什么能干了，还能喂牛了，
0: 嗯，
1: 还能给牛清粪了，
0: 哎，
1: 还能给牛割草了。
0: 嗯嗯，
1: 林老师，我终于感觉到我不是一个废人了。
0: 哎呦，非常好，我都替您高兴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1: 哎，我今年65岁呀。
0: 你看65岁，腰椎的这个外伤啊，导致瘫痪了，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端屎端尿都得靠老伴儿啊。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1: 就是啊，
0: 嗯，
1: 你说一个农民就靠一把力气干活，
0: 嗯，
1: 这干不了活，这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像您这个腰椎神经损伤已经瘫痪的患者，不仅是说在骨病里边比较有代表性啊，你像有的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颈肩综合征啊，坐骨神经痛啊，或者是滑膜炎、股骨头坏死啊，其实这些病都没有你这个严重。为啥？腰椎外伤导致瘫痪呢，是腰椎神经受损，哎，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我们要知道啊，现在目前在世界医学界对于神经的损伤，也就是这么跟你讲吧，但凡是涉及到神经这类疾病，它都不好治，它甚至都治不好。那有的像神经受伤了，颈椎受伤的，一瘫就是半辈子，最后肌肉萎缩了几年，这人就没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即使勉强活着，他也没有尊严了，没有生活质量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呀，你用上宫珍保元汤，那绝对是用对了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而且也是最前沿的，它是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含有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啊，那包括啥呢？包括像成骨细胞的促进酶，还有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骨膜的成骨细胞，还能够修复椎间盘的细胞，甚至呢 GIO 生长酶呀，还能称之为是什么神经胚芽素啊。 专门修复断裂的细胞啊，让你这个神经突啊能够重新的延展出来，形成一个新的神经网。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呀，宫珍宝元汤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医学界对于跟神经有关系的这些病症的一个瓶颈啊。

0: 哎，他们治不好，咱们能够治好，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话说回来啊，老爷子啊，您年纪可不小了，而且这病还是非常重的。咱们现在服用公针保元汤，这不马上100天了吗？虽然说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了，又能喂牛，又能清粪，又能割草，但是毕竟您之前瘫痪过，知道吧？所以说干活一定不能太多太重。咱们这健康来之不易，你得珍惜。你不要觉得说，哎呦，以前我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能干了，我使劲干吧。那不行啊，不能累着自己啊，你得珍惜现在的这种状态。那现在呢，公针保元汤全球推广价格是9.9块。哎，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呀，再定上100天，咱们接着用。等到时候啊，你说你锄锄地呀，养养牛啊，我相信那个时候，哎，完全没有问题了。而且咱们晚年生活，你也不用再担心什么病情再复发呀，这些都不用担心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是的，是的。
0: 嗯，好，这样啊，100天用完之后啊，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啊。
1: 哎，好的，那我就听您林老师的，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订100天的药去。嗯，
0: 好，期待您更加健康，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您好啊。
3: 哎，听着了。这跟您说上话，我才确认给我接通了，太高兴了，林老师。用公针保元汤之前，我都没想到我身上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您看啊，您这电话一进来，听到您这高兴劲儿、兴奋劲儿，我就知道公针保元汤啊，没有让您失望，是不是？
3: 哎，那可让林老师说准了。我用的当天，我就觉得有效果了，就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儿就特别舒服，喘气儿也轻快了，气儿也够用的。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林老师？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呢，还像做梦似的。
0: 是不是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样的疑问，哎，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好多朋友都想知道，说我用上这药怎么这么快就见效了呢？啊，怎么我感觉我身上的这些病都开始好了呢？首先啊，公针保元汤啊，它用的是纯野生道地药材。你要清楚，纯野生的药材，它要比人工种植栽培的药材呀，它药效更强劲一些，而且呢，药效它要提高几十倍以上。然后还有一点，咱们是口服液剂型啊，这口服液本身分子量就小，咱们又经过了纳米的悬浮提纯技术，哎，它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可以吸收入血。并且说咱们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就直接能吸收了，你说它能不见效快吗？对不对？那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昆明的，62了。之前吧就是冠心病得十好几年了。那谁都知道这冠心病就是今天好好的，明天就可能说没就没的那种病，成天提心吊胆的。而且还老犯心绞疼，给我检查吧，说是什么2.3/2.3狭窄，左心房大，还有反流。之前那就是连门都不敢出，成天呢家里都不理人，都得看着我。
0: 对，
3: 就怕犯病。我用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心绞疼，这期间就犯了一回，而且犯的也不那么厉害，也没那么疼，就一小会儿就过去了。
0: 哎呦，非常好啊，确实见效快啊。
3: 哎呦，那之前可不是，之前一个星期能犯2到3回。
0: 嗯，
3: 而且犯的时候吧，就像那个大石头压我身上一样，
0: 哎，
3: 就是得使出全身的劲儿来喘气儿，就上不来气儿。而且每天晚上我就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就放到枕头边儿，就怕万一有什么意外。那时候有一犯心绞疼，连话都说不出来，还出大汗，我不得能够着的地方吧，能含上啊。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速效救心丸就在枕头边一次都没用过。
0: 好，
3: 现在你看，服用了才1个月吧，没犯过心脏病。你说，林老师，这个惊喜，我能不能高兴吗？我都不敢信。
0: 对，我听您说话都特别有劲儿啊！就照您之前这个冠心病，可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你这心绞痛1个星期2-3次，这是要心梗的节奏啊！可以说的话呢，您现在能够这么有活力的跟我对话，这也是咱们公针保元汤的一个好的效果。公针保元汤里边啊，它毒含有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它能干啥呢？它能帮助你

0: 心脑修复，细胞再生，并且血液净化。哎，你这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量提高了，说白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你心脏能吃饱饭，它自然就不会出现慌、闷、疼这些问题。所以那些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心绞痛的问题，很快从根源上就给你解决了。所以说我在这儿非常恭喜您啊，您可不仅仅是说改善了这些心脏上的问题啊，您是避免了心梗心衰的发生啊。一旦心梗那是猝死啊，一旦心衰那就意味着反反复复的住院呢、啊、是不是啊？
1: 哎呀，林老师您说的一点没错，你现在啊、嗯、不仅是让我省了钱，哎，而且还少遭了罪。
0: 对，
1: 这真是救了我。我现在出去溜溜弯、嗯，对，有时候稍微轻微的跳跳广场舞，蹦跶蹦跶、
0: 啊，
1: 我不再羡慕别人了。以前人家男人老姐妹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又是爬山，又是玩水，又是跳广场舞。那我现在我有、
0: 嗯、
1: 慢慢的以后我都有能力去做了。
0: 好，非常好，嗯。
1: 而且这个宫颈保元汤，您也讲了，可以让心脏复活。我就觉得它跟速效救心丸那个效果是一样的，比它还好。
0: 嗯，
1: 但它安全，还没副作用、
0: 嗯、对，
1: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那宫颈保元汤才9.9元、
0: 嗯、
1: 我买一盒救心丸还得30块呢，
0: 真
1: 是比中了500万彩票还高兴、
0: 嗯、
1: 所以说刚才林老师、
0: 哎、
1: 就 一听我这么激动、
0: 嗯、
1: 你都觉得也高兴，我就特别感谢林老师、
0: 嗯、
1: 感谢你们研发这么好的药、
0: 嗯、
1: 也感谢为老百姓着想，让我们也用得起、
0: 嗯您客气了啊、oh. 咱们宫颈保元汤啊，我在最早研发的时候我的初衷是啥呀，就是要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有钱没钱、oh. 啊，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种前沿医学的高科技准字号药品，能够把这病治好。那如果说它的价格最后真是调到全球统一价$80，你想想有几个人能吃得起呀、啊？大家都吃不起的话，我研发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呀、啊？对不对？
1: 对对，哎，这话在理儿，林老师。
0: 对，因为毕竟啊，宫颈保元汤在国外它是用于临床的，所以现在在国内，
1: 嗯、
0: 大家伙能够赶上9.9元的这个价格，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价格能够持续多久，真不好说，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所以说，手边药不够的，该储备都给它储备上啊。
1: 嗯嗯，林老师，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是有这个想法，我就是再买点、
0: 嗯、
1: 也感谢林老师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嗯不客气啊，您这个呀只是初见成效。咱们宫颈保元汤独含的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酶，真正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就是说100天让你全身的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细胞复活，100天让所有的细胞再生。你想想，那不就是等于给你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心脑吗？所以说效不更方，咱们继续努力，继续用药。用药到哪儿不明白了 啊，或者是到一个阶段之后我应该怎么去调整，你随时跟我联系、
1: 啊、
0: 好不好？
1: 哎，那行，林老师、
0: 嗯、
1: 我先去订药，我等我用到100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指定再给您来个电话，你见证见证我这个靠身体的康复、
0: 啊、好嘞
1: 啊，
0: 好，
1: 谢谢，
0: 期待您更健康的好消息 啊，再见。
1: 哎哎，好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

0: 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眼下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正在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支代表队100多名运动员齐聚武定，参加这场全国盲人门球高水平赛事比拼。比赛于7月4号拉开战幕，赛期9天，将一直持续到本周末。云南省派出男女队最强阵容出战，这两支队伍曾在2025年大湾区全国残特奥会上双双斩获银牌。本次赛事将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后备人才。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记者9号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赤水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促进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晚风轻拂，灯火温柔，和你分享好书。各位好，我是娜娜，先和你来分享书中的这样一个片段。有一件事我很少主动告诉别人，那是在我7岁那年的一天，我站在母亲身后，手指漫无目的地在拼图板上滑动，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世界对我而言只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我不知道水是什么，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我有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人把我的手放到了水龙头下面，说了一个字，水。那一刻我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忽然被点亮了。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它不是传说，不是小说，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即便身处黑暗，即便被整个世界隔绝，人类的心灵依然可以找到光。他叫海伦·凯勒，他写的这本书叫《假如给我3天光明》。

我们先来认识海伦·凯勒。1880年6月27号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他的出生是一个普通的夏日，父亲是南方联邦退伍军人，母亲是继母家中的年轻姑娘。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直到他19个月大的时候，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场重病袭击了这个幼小的生命，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他终于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就失去了与他交流的方式。他看不见妈妈的脸，听不见妈妈的声音，只能通过触觉去感知这个陌生的世界。他会发脾气，会摔东西，会在黑暗中横冲直撞，周围的人不理解他，觉得他古怪难以管教，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与孤独。直到1887年，一个名叫安妮·沙利文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命。1887年的3月3日，安妮·沙利文老师来到了海伦的身边。这一天也成了海伦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天，就像他在书中所说，沙利文老师的到来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死寂的世界。沙利文老师本身也有着不幸的童年，幼年因一场眼疾几乎失明，后来接受了手术，恢复了部分视力。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洞察力。他来到海伦身边的那一年，海伦七岁。最初的日子并不容易，海伦已经习惯了用乱发脾气来表达需求，而安妮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规则，有边界，有别人需要尊重。一个七岁的失明失聪孩子和一个刚刚从自己困境中走出来的年轻教师，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他用触觉的方式教海伦认识单词，他在海伦的手掌上一遍一遍地拼写字母，让这个在黑暗中挣扎的孩子慢慢建立起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而那个最关键的突破发生在他们相处的某个普通的一天。关于这个故事最经典的版本里是这样来描述的。那天，安妮带海伦来到庄园外面的一口井边，井水清凉，咕咕流淌。安妮把海伦的一只手放在水流下面，然后另一只手开始在海伦的手上拼写字母 WATER water 水。海伦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她愣了一下，然后安妮在她的手中一遍一遍地重复拼写 WATER water。 就在那一瞬间，海伦突然明白了，那些一直在她手掌上滑动的手指记号，原来代表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水不是一个空洞的声音，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是此刻正流过他手指的那种清凉。他的心灵在那一刻被真正唤醒了。后来海伦在书中回忆那个时刻写道，就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清晰，我终于明白了，语言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它能够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这就是著名的水的觉醒。从那一刻起，海伦·凯勒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觉醒之后的海伦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他学会了布莱叶盲文，可以用手指阅读书籍，他学会了用手语与别人交流，甚至学会了说话。尽管他的声音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他确实能够发出有意义的语音了。1898年，海伦进入剑桥女子学校，开始为进入哈佛大学做准备。1900年秋天，海伦·凯勒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聋盲学生。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毕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聋盲人士。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他的老师安妮·沙利文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一起上课，安妮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内容翻译成手语，写在海伦的手上。海伦的大学毕业论文是用整整4年时间完成的。从一个在黑暗中横冲直撞的7岁孩子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海伦·凯勒用他的经历证明了人类精神的极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毕业之后的海伦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他开始写作，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开始四处演讲，用自己的声音为聋人和盲人争取权益。他成为了美国公民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呼吁平等，呼吁理解，呼吁每一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儿，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吃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的。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完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0: 现在是22: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准备好，
0: 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刚才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呢叫我不爱你了，

0: 好了，现在是22:26。听雨能说，可以调小灯光，偏黑暗色系。以前收听背包，心情都是灯光了，听着
1: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
0: 烟熏嗓，
1: 是在
0: 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看不懂你发的这个信息。你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光线暗一点是吧？那会不会有一点瘆得慌啊？如果是那么暗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瘆得慌啊？你可能觉得好了，但是其他的人觉得，哎，有那么一点瘆人啊。而且呢，手机因为是用手机直播的，它不是用专业的摄像机，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光线调得暗的话，那我的脸还要得了吗？就是说我不是一个自恋的人啊，就是但是呢也得注意一下形象，对吧？就是深夜的那个脸上泛着绿光，那我想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不是做情感节目，那应该是王辉的那一档啊说故事的节目。不过呢，谢谢你的建议啊。星迪说刚刚是下播了吗？没有啊，一直都在直播啊，只不过刚才呢是放了一期之前录制好的节目啊给大家。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如果喜欢何雨这档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可以点点赞，然后有什么想跟何雨说的，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用文字的方式写下来哦。咱们的节目呢会在23:50以后结束啊，然后呢，我听着听着就卡掉了，心仪是吧？那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啊，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你那边网络的问题。我这边还好，上面没显示网络卡顿呢，你再看一看是不是你那边的问题。然后呢，咱们的背包心情呢，从

2005年到现在2026年，05年到26年，21年的时间了，也陪着大家呢一路走过来。听过这档节目的朋友呢也不在少数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儿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能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今天呢是周五，明天呢周六周天大家呢可以休息两天，这两天的话呢也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咱就把它放一放啊，咱就把它放一放，然后呢以好的状态呢去面对新的一天，对吧？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感受美好，当然呢会有一些不如意，会有一些糟心的事儿发生，但是呢一定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啊，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及时的调整自己，不能让这种负面的东西一直拖着自己往下坠，那自己失控了，那整个生活也就走样了，也就是违背了当时的初衷了，对吧？然后呢现在是22:29，来听首歌吧，给你们听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你们。吉星出租的啊，他们的音呢、真的非常的高。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女生啊，他们说哎呀这首歌女生都难以唱上去。吉星出租的《转身即心痛》。

真宇啊，真宇呢说晚上好，欢迎你啊。云上日子说第一次刷到老师很让人舒服的声线，只是离话筒太近太深沉，偶尔听得不太清楚。听得不太清楚的话，你们把手机的音量调大一点，其他大部分的人听得都还可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注意一下，把你的手机的音量调大一点啊。因为不可能声音太大，话筒已经推到最大了，待会儿声音爆了，其他听的朋友就会有不好的感受啊，就会刺啦刺啦的。

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聊一聊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完这篇文章，咱们的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把它送给听节目的你们啊。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伶仃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她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它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那可能是它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它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它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一窝雏雁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儿。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

好的，那么这一首转身即心痛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说一说生活情况。

亮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她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再

奇吗？我想了一下，告诉他，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就像那只雏雁，它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它，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去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她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她能放弃她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她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现在是22: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好了，现在是22:50，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和参与啊！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希望每一个朋友开心快乐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2: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3: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1-800-949-789。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2: 嗯，
3: 你发现了吗？就现在网友啊都在说碰瓷儿的事儿好像越来越多了哟。
2: 啊，是吗？
3: 昨天我刷到个视频，
2: 嗯，
3: 哎呦，又觉得怎么说呢，看完之后挺复杂的啊，
2: 嗯，
3: 有点好笑，心里还觉得有点发堵，还在想我们老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呢。
2: 哎呦，就是都考虑到你老了的时候会不会这样。
3: 是，
2: 就什么视频呢，你跟我说来听听。
3: 我跟你说啊，
2: 嗯，
3: 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拍到的是一段老人过马路的那个画面。
2: 嗯，
3: 按规矩本来就是说车让行人，
2: 嗯，
3: 在行人正常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是绿灯还剩下多久，行人都有优先的通行权。
2: 哎，这是我们从这个人性的角度和这个伦理的角度来讲，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倾向，
3: 对吧？那视频当中呢，就有一位老爷子，他想过马路，
2: 嗯，
3: 他先吧斜着眼睛看了看往来的车辆，
2: 嗯，
3: 然后呢又往后退了退，
2: 哦，
3: 等到绿灯开始倒计时，5、4、3、2、1倒计时的时候，还剩下最后5秒了，
2: 嗯，
3: 他才慢慢悠悠的迈着小碎步往前挪。
2: 哦，刚开始退回来了，
3: 嗯，
2: 然后呢
3: 倒计时了，
2: 剩五秒了，然后又往前走了，
3: 是往前挪。
2: 哎呦，这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反应有点迟钝，有点慢呢？
3: 还真有可能啊。
2: 嗯，
3: 就老爷子吧，他跟前的车呢，看他动了，那只能停着不能动啊。
2: 对呀，
3: 继续等他过吧。
2: 对呀。
3: 可这时候呢，后边的车他等不及了呀，
2: 嗯，
3: 按了下喇叭就想提醒他说你快点，
2: 嗯，
3: 结果怎么着，老爷子立马就急了，
2: 哦，
3: 拿着拐杖啊咔嚓一下就往地上一杵，
2: 嗯，
3: 当时使了可大的劲儿了，特别的激动，拐棍都让他给摔地上了。
2: 哦，老爷子这是急了，
3: 着急了，生气了，
2: 哎，就是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3: 是啊，
2: 嗯，
3: 就是不是真为了喇叭急的谁也说不准。反正接下来那一幕让人挺措手不及的啊，他又迈着小碎步蹭到拍视频的那辆车的跟前儿，
2: 啊，
3: 往引擎盖上一趴，
2: 哎呦，
3: 咕咚，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2: 啊！
3: 哇，车主吓得呀，赶紧下车想扶他，
2: 嗯，
3: 还一边说要打电话帮忙，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2: 嗯嗯，
3: 结果一扶才发现，老人裤子都尿湿了，
2: 哎呦，
3: 你说这个车主是不是？也挺冤，
2: 嗯，
3: 本来规规矩矩的让行人
2: 没开走，
3: 没开走
2: 啊，嗯，
3: 那你不也遇着这事儿了吗？
2: 嗯，就是后面那个按喇叭的这个车呢，见到这种情况，哎，他过来看没看？
3: 那人家早就一脚油门就开跑了。
2: 呵，哎呦，
3: 虽然那车吧跟老人连碰都没碰着，但是毕竟按喇叭那也是司机他有错在先嘛，
2: 哎，
3: 是不是？
2: 嗯，
3: 这也算是无接触的事故吧。就现在网上好多人都在说这个老人，说他是故意碰瓷儿
2: 啊，
3: 还说心术不正
2: 啊，
3: 反正这个声音也挺不好听的。
2: 嗯，
3: 但我们想一想，你说老人那裤子都尿湿了，
2: 对呀，
3: 我们作为年轻人是不是听着也不忍心？
2: 对呀，
3: 要是真碰瓷儿，也不会让自己这么狼狈呀。
2: 没错，
3: 那您说老人他能是故意的吗？
2: 这个真是不好判断，
3: 对吧？
2: 首先咱们不能着急给人家
3: 下定论，
2: 扣这个帽子。说人家到底是不是这个碰瓷儿的，先不要下这个判断。
3: 嗯，
2: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啊，尤其是对老人，我们真应该多一些换位思考的一种宽容。
3: 嗯，
2: 老话说得好，莫劝他人善，休知他人苦。有的时候吧，我们看见很多老年人做出一些反常的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不一定是反常，
3: 嗯，
2: 未必。

0: 必是心存一些坏心思，很可能是老人的他这个身体啊根本就跟不上他的反应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年轻人可能看到这些反常的举动，哎，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是这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年龄没到那个份儿上。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年纪大的人，他反应是不是相对比较慢？
1: 嗯，
0: 他这个脑子偶尔会出现一刹那的糊涂的情况。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伙，他是控制不住他自己的情绪和动作的。
1: 嗯，
0: 只是我们年轻人体会不到，也有可能呢咱们没看到他的难处，比如说他身上哪哪不舒服，
1: 是，
0: 但是他表达不出来，说不明白。
1: 嗯，
0: 而且咱们再往远了想，谁也没办法保证咱们自己老了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呢，
0: 对不对？说不定咱们哪一天岁数大了走不动了，过马路的时候也在那慢慢挪呢。
1: 嗯，
0: 说不定咱们哪天反应迟钝了，别人的一个小动作我们就慌了神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就叫换位思考。
1: 还真是这样。
0: 现在咱们常说爱老敬老，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老了的时候铺个路。
1: 嗯，
0: 等咱们将来自己走不动了，反应慢的时候，也能盼着别人多给我们一些耐心，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善待。
1: 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没有法子一下子判定说老人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
0: 对，
1: 但我们还在想一想这个事儿，就是老人家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嗯，要是真糊涂了也能理解。
0: 嗯，
1: 可要是故意的就让人心寒了。
0: 就根据你刚才描述这个情况哈，
1: 嗯，
0: 因为我们会看出几个关键点来。
1: 嗯，
0: 第一个，这个老人的反应确实是非常慢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换别人看见这个绿灯快没了早就加快脚步了，对吧？
1: 嗯，
0: 结果他呢慢慢的在那儿挪
1: 蹭，
0: 其实这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他这个情绪太反常了。
1: 嗯，
0: 被这个喇叭一按一催他就急了，在那儿不停的用拐棍在那儿杵地。
1: 嗯，
0: 拐棍都摔了。我们正常人不至于激动到这种程度。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反常。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他走路就那个劲儿啊，小碎步一点点的挪，就跟那个我们说的踩棉花发飘跑偏是明显的一种病态的一种步态。
1: 嗯，
0: 其实你看这三方面他都透露着一种不正常不对劲儿的一种表现。
1: 嗯，就是我看他那个视频能看得出来他走路怪怪的，
0: 对吧？
1: 一开始啊，就网友还在说他是不是故意装的。
0: 嗯，
1: 但你仔细的去想一想，他会不会是被喇叭吓着了，或者是说他原来就有一些脑部的问题？
0: 嗯，
1: 要不然怎么会突然就摔倒呢？
0: 他脑梗倒倒都不至于。
1: 哦，
0: 啊，这要是出现脑梗的时候症状来的是特别急的。
1: 哦，
0: 人早就没力气慢慢悠悠的还得走到车前面趴在机器盖子上，到不了那个程度。
1: 不是说给吓得脑梗了，
0: 但他倒了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尿裤子了。
1: 嗯，
0: 这个是不可能我们装出来的。
1: 嗯，
0: 你记住，我们正常人说尿裤子就能尿出来，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1: 是啊，
0: 对吧？而且就是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工作的这个经验啊，我告诉你，这一定是这个老人我们经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发生。
1: 嗯，
0: 这个根源我告诉你是哪儿啊？一定是他这个大脑老化方面的。
1: 嗯，
0: 一定是这方面有问题。你要是带着这类老人，你要是到我们这个医院或者到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做检查的话，尤其是影像学报告的话，基本上都会明确的给你标注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脑白质疏松症。
1: 脑白质疏松？
0: 对。
1: 那他走路飘，控制不住排尿，
0: 嗯，
1: 都和这个有关。
0: 没错，就是有这样的脑白质疏松的一些老人，除了走路发飘没跟，尿失禁，平时还能够出现什么呢？忘事儿，
1: 嗯，
0: 记忆力特别差。
1: 对
0: 啊，刚说的话转头就忘，跟人聊天也容易走神儿，心不在焉，注意力不能集中，这是典型的表现。有的人呢，就是脑白质疏松到一定程度，他会出现什么呢？手脚发僵发硬，比如拿个杯子都比别人慢半拍。
1: 嗯，
0: 你看这就典型的脑白质疏松的老年人。
1: 嗯，
0: 而且这类老年人啊，十个里头有八九个啊，要么就是血压高，要么就是血糖有问题。
1: 嗯，
0: 都有这样的基础毛病啊，天天得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这个身子骨啊一定是非常虚弱的，稍微受点刺激，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汽车喇叭，它就容易惊着，很容易出现什么呢？
1: 哦，
0: 刚才你说的这类状况。
1: 哎，还真是， 我想到当时

0: 评论区里边还真有一个自称医生的网友还这么分析过，
1: 是吧？
0: 但是我还在想，我说这个网友哈，随便说的吧，没当回事儿。
1: 嗯，
0: 但听您这么一讲，才知道还真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看待问题吧，一定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0: 嗯，
1: 是吧？这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老人真的是碰瓷儿的话，他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表现。
0: 嗯
1: 啊，他一定不是故意的碰瓷儿，他应该是身体出现了问题，自己控制不住而已。
0: 嗯。
1: 如果要是当时这个后面的车能够多等那么几秒，别按那个喇叭在那儿催，
0: 不至于这样，
1: 说不定就没有这档子事儿了。
0: 嗯，
1: 那么对于这样的老人，所以说我呼吁咱们全社会啊，多一份体谅，而不是说按喇叭催人家。再有一个更不应该说那个网络暴力啊，
0: 是
1: 就网暴啊，太恨人了。
0: 嗯，
1: 对吧？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不专业人士，上来就骂人家是碰瓷儿的，这个老人太坏了，是吧？
0: 嗯，
1: 这是不应该的，毕竟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老人也是非常委屈的，他自己也不想这样。
0: 是，其实这一点说明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对老人有一些宽容和理解啊。
1: 对。
0: 但您说脑白质疏松，我们没听过，
1: 嗯，
0: 倒听过骨质疏松，
1: 嗯，
0: 这两个名字有点像，差别大吗？
1: 哎呦，差别可太大了。
0: 嗯，
1: 你别看一个是脑白质疏松，一个是
0: 骨
1: 质
0: 疏
1: 松，就差俩字儿。
0: 嗯。
1: 但是这个危害我告诉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那简直是天差地别，
0: 天差地别。
1: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骨质疏松是什么呀？是我们骨头里面的骨小梁断裂出现空泡，
0: 嗯，
1: 你的骨头容易脆，容易骨折。
0: 嗯，
1: 这是我们运动方面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多用我们以前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耳苗油，是吧？还有液体钙，
0: 嗯，
1: 氨糖，这些实际上都是什么呢？补充我们的骨密度的。
0: 嗯，
1: 那脑白质疏松，我告诉你，那影响的范围可就非常大了。
0: 嗯，
1: 因为脑白质疏松，它是我们人的脑子出现了问题，
0: 嗯，
1: 是我们的神经出现了问题，你想想是不是它就严重的多得多了？
0: 对，
1: 它会连累到我们全身上下每一个组织和器官的。
0: 嗯，
1: 而且静叔，我这么跟你说吧，脑白质疏松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白质和大脑皮层开始慢慢的脱离了。
0: 这个太夸张了吧？
1: 就我们正常人的脑白质和我们的大脑皮层是紧挨着的。
0: 哦。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出现脑白质疏松了，他脑白质和大脑皮层慢慢就脱离了，按东北话讲叫什么，离糊了。
0: 离糊了。
1: 对，
0: 关键这词儿听起来就挺玄乎的。
1: 你看看，
0: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1: 哎呦，它这个影响会涉及到我们人体的各个方面。
0: 各个方面。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吃那个核桃，
0: 嗯，
1: 或者榛子，如果放久了的话，它里那个果仁是不是跟这个壳就慢慢的分开了？
0: 嗯，
1: 然后你一摇晃它，里面就咣当了，是吧？
0: 嗯，
1: 有那个咣当咣当那个声了。我们人的脑白质它离糊了之后也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病程越来越长，它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0: 哦，
1: 它不会自己就是养着养着就能养好的，它只会越来越重。
0: 嗯，
1: 而且一旦出现这个脑白质疏松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说明我们大脑的萎缩已经开始找上门来了。
0: 嗯，
1: 要知道我们人体的大脑这功能区是最多的吧。
0: 嗯，
1: 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活动全是靠大脑来控制的吧。
0: 嗯，
1: 我们大脑的功能区多，神经传导又极其复杂，一旦这个脑白质离糊了，萎缩了，后续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别以为只有脑梗脑出血才会让你偏瘫，如果脑萎缩脑白质疏松如果进一步加重的话，它这个出现人的偏瘫、运动障碍包括神经障碍要比脑梗脑出血还会普遍。
0: 嚯，
1: 人可能就是先糊涂记不住事儿，
0: 嗯，
1: 紧接着手脚不利索，连走路都走不稳，照样最后也出现什么呢，躺在床上靠人照顾。我告诉你，偏瘫啊或者是这个瘫痪在床啊，出现率要比脑梗脑出血还要高得多得多，这可不是吓唬人。
0: 关键这听着我们就够好。

0: 害怕的了。
1: 那没办法啊，是吧？就这种病啊。当然了，而且现在很多老年人在做这个脑部检查，比如说做脑 CT，
0: 嗯，
1: 做核磁，影像学报告，他常常会写脑白质疏松或者是脱髓鞘改变。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

0: 而且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推进这种病程的。
1: 嗯，
0: 目前我们医学研究啊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就是人过了50岁之后，我们的大脑的体积就会进入一个缓慢的萎缩的阶段。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还是正常人，不包括你50岁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个很多基础病了。那如果你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你记住，你这个萎缩的阶段它会加快。
1: 嗯，
0: 我说正常人50岁之后，它都缓慢的出现萎缩。
1: 嗯，
0: 我们的脑容量每年大概会减少7立方厘米。
1: 哦，
0: 就是跟我们一个人的食指第一节这个体积很相似，每年减少这么多，每年减少这么多，你看长期发展下去得多可怕。
1: 对，就是乍一听可能说每年减少的量也不算太多，
0: 嗯，
1: 但是你累积20-30年，
0: 那麻烦了，
1: 那真是麻烦了。
0: 嗯，
1: 那丢的脑容量可不少啊。
0: 可不是吗？人的这个脑袋体积它就这么大，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50岁之后，这个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啊解剖过不少的高龄的这个脑部老化非常严重的一些病例哈，
1: 嗯，
0: 就是很多把遗体捐给我们医学这个教学了或者研究的这些捐献者，我们一般怎么称呼他呢？管叫大体老师。
1: 嗯，
0: 就这样的标本我们是非常尊敬和敬畏的嘛。我们在解剖的时候明显能看到，就这类的大体老师的这个大脑体积缩小的都特别的严重。
1: 哦，
0: 甚至有的人整个大脑啊就切开了之后整个空了一半了
1: 啊，
0: 就剩一半了，肉眼都能看见哈，那种就是脑白质离弧的变化特别直观，因为它已经小到一半了嘛，
1: 就我们没有看到，光听着想想都觉得挺难受的。
0: 对啊，你想一想，我们整个大脑当中有一半都是空的，
1: 是呢，
0: 是不是？而且这种大脑的萎缩本身还不算最可怕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啥吗？
1: 嗯，
0: 脑白质疏松脱髓鞘之后，脑萎缩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患者他所要遭的罪是最可怕的。
1: 嗯，
0: 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你叫什么吗？
1: 嗯，
0: 认知功能障碍。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说过的话转头就忘。
1: 明白。
0: 买菜忘带钱包了。
1: 嗯，
0: 出门绕几圈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刚去完银行存完钱，
1: 嗯，
0: 转身把密码忘了。
1: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0: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
1: 嗯，
0: 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话，满屋子火急火燎的找电话，
1: 嗯，
0: 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有。
0: 前脚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太有了
0: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
1: 嗯，
0: 是吧？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就浑身不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那么接着会出现什么呢？情绪和行为上的一些异常。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哎这个人脾气特别好，比较温和的一个人，可是这2年呢突然间出现什么呢？脾气暴躁多疑，出现这种性格了。
1: 嗯，
0: 要么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抑郁，然后呢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比如说不停的在那儿开门关门开门关门，然后再发展下去，到了后期的时候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患者自己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嗯，
0: 比如说穿衣服他分不清正反面，吃饭的时候得靠人喂，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很多老人你看清醒的时候吧，他就觉得哎呀自己怎么到这种地步呢，特别羞耻特别自卑，然后呢他这种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的一种折磨，
1: 是的，
0: 比我们单纯生病的人啊更让患者痛苦。
1: 是，这听着就很让人心疼啊。
0: 对，
1: 但我们总不能说眼睁睁的看着老人遭罪吧。
0: 嗯，
1: 那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延缓或者改善这种情况吗？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大脑老化的问题，我说50岁之后嘛都会出现萎缩期嘛。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不管你是正常人还是这个有基础病的患者嘛，只不过是一个是慢点一个快点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发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规律之后，我们该做的是啥？尽早的干预。
1: 嗯，
0: 怎么干预？核心办法就是什么呢？能够早期的或者有意识的就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什么神经递质。
1: 嗯，
0: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啊。我们大脑就因为缺少神经递质它就会出现萎缩。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那些高

0: 糊涂的、卧床的，或者是脑老化严重的那种大体老师吗？
1: 嗯，
0: 他们的大脑啊，我们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有的空了一半，或者是出现明显的离弧的情况，对吧？
1: 记得。
0: 好了，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嗯，
0: 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40%到60%。
1: 嚯，
0: 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
1: 嗯，
0: 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
1: 嗯，
0: 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 1.5 到2倍。
1: 哦，
0: 就是35岁的人神经递质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他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儿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但是这神经递质它到底是干啥的呢？
0: 嗯，
1: 我好像在哪听过，但总是觉得特别抽象。
0: 嗯，
1: 既然缺了它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直接补上不就行了吗？
0: 哎呦，直接补哪有那么简单的。
1: 嗯，
0: 是不是？记住了，科学研究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前沿科技啊，一定是先发现问题，
1: 嗯，
0: 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至少得推迟20年、30年甚至50年的时间，
1: 嗯，
0: 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个神经递质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的大脑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内源性的一种高级营养素，
1: 嗯，
0: 而且这种内源性，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是能够合成的，不是外界能够合成的，
1: 嗯。
0: 不是你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就能补得进去的
1: 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0: 对，必须是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
1: 哦，
0: 是吧？必备是因为没有了它，我们大脑就是一台空转的机器，啥活也干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脑神经就像是家里头不好的电线，就算你这个线路铺的再好再全，接的再对，你没有电，这电线也没有作用，是吧？灯也亮不了，
1: 嗯，
0: 对吧？神经递质是什么？就是里面这个电，
1: 嗯，
0: 哎，就这个电，不仅能够在神经之间传递信号，还能够像养护剂一样维持我们大脑神经外的这个髓鞘的完整，
1: 嗯，
0: 而这个大脑皮层，包括大脑的脑白质、髓鞘，都共同组成了我们人的大脑，
1: 嗯，
0: 你髓鞘没坏，结构结实，脑白质紧密有功能。它就不会变得松松散散，不会出现什么脑白质疏松、脱髓鞘、脑萎缩、离弧这种情况。
1: 那您这么说我们有点懂了，但是它跟脱髓鞘啊、脑白质疏松它有什么直接关联呢？
0: 这里的关键就是相互之间的影响，
1: 互相影响，
0: 最后形成一个死的循环。
1: 嗯，
0: 你想啊，要是我们神经递质先变少了，体内合成的少了，一方面你的神经是不是没有电了？
1: 对，
0: 电信号传导不了了。
1: 嗯，
0: 自身的活性是不是也跟着下降了？
1: 嗯，
0: 那我们大脑脑白质是不是慢慢就出现萎缩了？
1: 嗯，
0: 出现松散的情况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髓鞘没了神经递质的这个养护剂，它就容易像老化的电线一样，这个外皮儿似的磨损脱落。这么一脱落，脑白质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松松散散了？
1: 是的。
0: 哎，这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脑白质疏松。
1: 嗯，
0: 而我们脑白质一旦疏松了，神经和神经之间的连接通道是不是就坏掉了？
1: 嗯，
0: 就算是你还能够分泌那么一丁点的神经递质，它也传导不过去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通道已经断掉了。
1: 嗯，
0: 而且更糟糕的是，脑白质受损了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影响我们身体自主的合成神经递质的能力。
1: 嗯，
0: 你看看，让我们的神经递质本来就少了，你合成的就越来越少了。
1: 哦，
0: 所以说神经递质一旦减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这个髓鞘会脱落，脑白质会变得松散，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它反过来还会导致我们神经递质更难合成，
1: 嗯，
0: 信号变得很差，脑白质怎么样， 更容易送载，这不就出现一个什么死循环了吗？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打破了这个死循环的关键就是维持住正常的地质的这个水平，
0: 神经地质的水平，对，
1: 这样既能够保护髓鞘它不脱落，
0: 哎，
1: 不让脑白质去变得疏松，
0: 对，
1: 也能让神经信号传得通，避免后面一系列的恶化。
0: 对，你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只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合成神经递质的水平，哎，我们这个大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包括这个痴呆呀，或者是这种进一步的恶化呀，就会彻底的杜绝了。
1: 嗯，
0: 而且它也能够大大减轻我们这个因为脑白质疏松造成的对人体的影响。
1: 嗯，
0: 但是话得回过来说，大脑的这种萎缩，脑白质的这种疏松的这样的情况，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很多人，我说了，只要是咱们人都早早晚晚会面临的问题，
1: 是的，
0: 它是绕不开的坎儿。
1: 嗯，
0: 全世界只要我们人活着，年纪往上走，我们身体机能是不是都在衰退？
1: 那必然的呀。
0: 那好了，就刚才你说的神经递质，你不可能保持一个水平，
1: 嗯，
0: 它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少。
1: 嗯，
0: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
1: 嗯，
0: 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也不准确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1: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是吧？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1: 嗯，
0: 是吧？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对，
0: 啊，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自然衰老的一种变化。你不少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你看，咱们大家伙应该回忆回忆，2年前是不是比我们现在反应要快得多得多？就2年的时间，我们反应现在已经差得很多了，对吧？大家伙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可就算是它是道坎儿，总得有个办法把它的影响最小化吧？
0: 啊，
1: 哪怕。别让最后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别让人天天伺候着也行啊。
0: 哎，确实是，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
1: 嗯，
0: 而且静时你还别说，我们现代医学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联合日本京都大学的 iPS 细胞研究所，
1: 嗯，
0: 还有再生医学株式会社，他们三家一起研发了能够帮着我们人体补充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东西。
1: 哦，
0: 你知道它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吗？
1: 嗯，
0: 就是它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什么意思？我们人体的大脑吧，有一层天然的保护壳。
1: 嗯，
0: 一般的补充剂它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明白了吧？而人家这三家研究的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东西，人家就能够钻进这个我们人体的大脑屏障当中。
1: 这么厉害？
0: 哎，直接对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减少的问题进行一个有效的补充。
1: 嗯，
0: 它不会像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或者药物叫隔靴搔痒。
1: 这个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连大脑的保护壳它都能穿过去。
0: 对，
1: 这技术含量也太高了吧，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他们的这个牵头研究的人哈，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不一般。
1: 啊，
0: 这里有一个是德国的生物化学家，专门研究细胞突触传导的，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他是手拉手的。
1: 嗯，
0: 他不光是拿过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他还得过诺贝尔医学奖。
1: 哇，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
1: 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吧？
1: 嗯，
0: 听过诺贝尔医学奖吧？
1: 嗯，
0: 因为诺贝尔奖它包括医学奖、和平奖、物理奖、化学奖，有很多的奖项，对吧？
1: 嗯，
0: 还有文学奖等等。那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是我们医学界的诺贝尔奖。
1: 嗯，
0: 我
1: 这么
0: 解释明白了吧？
1: 这
0: 么
1: 厉害。
0: 另外一个我说的日本的这个专家，
1: 嗯，
0: 他也拿过沃尔夫医学奖，
1: 嗯，
0: 芬兰千年技术奖，
1: 嗯，
0: 而且在2012年也摘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1: 嗯，都是顶尖的专家呀。
0: 这俩顶尖的专家人家凑在一块儿，
1: 嗯，
0: 研究的方向都是共同一个，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抗人类脑衰老的这个事儿。
1: 嚯，
0: 所以说人家哈针对性特别强。
1: 嗯，
0: 核心就是一个目的，
1: 嗯，

0: 帮助我们人抵抗脑的衰老，
1: 嗯，
0: 恢复我们人大脑的功能，你说厉害不厉害？
1: 这太厉害了。
0: 对，
1: 就光听抵抗脑衰老，
0: 哎，
1: 还有恢复脑功能这几个词儿，就觉得够牛的了。
0: 说白了，它等于说是划时代的逆转我们人类脑衰老的一个问题啊。
1: 但关键您说这俩事儿具体能够解决什么呢？我们还是不太明白。
0: 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学术方向。
1: 嗯，
0: 那这要是落在我们人身上的话，
1: 嗯，
0: 其实你不用想的那么复杂。
1: 嗯，
0: 很简单，结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日常的一些情况，我一说你就懂了。
1: 嗯，
0: 如果说人家的这种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我们用好了的话，先说抵抗脑衰老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说老年人记忆力，以前我们年轻那会儿好得很。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买菜
1: 什么都忘，
0: 哎，丢三落四的，
1: 是的，
0: 刚说的话转头就忘，
1: 嗯，
0: 要么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昏昏沉沉的，黑白颠倒，甚至手偶尔还会出现震颤的情况，
1: 嗯，
0: 这些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是我们岁数大了，很多人都有的这样小毛病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我们脑部衰老的一个
1: 信号，
0: 非常明确的信号，
1: 人家都告诉你了，
0: 对，但是。我说的德国的这个生物化学家和日本的这个学术带头人，人家的共同研究方向就是研究的这个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就这个产品，
1: 嗯，
0: 就是能够帮助稳住我们人体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嗯，
0: 哎，保证它永远处在一个水平上，
1: 嗯，
0: 减缓刚才我说这些症状的发展，
1: 哦，
0: 比如说让你记忆它不变得越来越差了，睡眠呢越来越规律了。它等于说从根儿上延缓了我们脑部衰老的速度，而且它最实在的是什么呢？通过 CT 的显示和这个镜像学的显示，它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脑萎缩，
1: 嗯，
0: 甚至能够逆转我们的脑萎缩，啊，毕竟我们说了，每个人都面临的我们大脑的萎缩老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用好了的话，咱们谁也不想走到记不住家人、认不得回家的路的那种地步嘛，
1: 对呀，
0: 把它用好了，完全可以逆转。对吧？
1: 那您说恢复脑功能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恢复脑功能就更贴近实际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麻烦了。
1: 哦，
0: 你看有一些人，比如说脑梗之后，
1: 嗯，
0: 胳膊腿为什么动不了了？
1: 嗯，
0: 只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帕金森都知道吧？
1: 嗯，
0: 得了帕金森，手抖的连筷子都拿不住。
1: 是的，
0: 吃饭得靠人喂。
1: 是的，
0: 还有的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后期大小便都失禁了，自己又羞愧又难受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脑部功能受损，大脑严重的萎缩，运动功能、自主神经功能出现了障碍。而这个能够补充我们人体神经递质水平的这样的产品，等于说帮助这些受损的神经慢慢的找回我们原本的活力。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用了这样的产品之后，他自己的慢慢的胳膊腿能够抬起来了，能挪几步了。甚至扶着一些这个东西能走两步了，
1: 嗯，
0: 有的人手抖完全的消失了，是吧？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住了，为啥呀？
1: 都太牛了。
0: 没错，
1: 没想到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老人解决这么多的实际问题。
0: 真的，我告诉你啊，就是看似啊我们自己能吃个饭，能大小便自理，我告诉你，就这点小事解决了，可能让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真正的
1: 解决大事儿，
0: 解决大问题了，
1: 对呢，
0: 是吧？这不是一般的牛，
1: 嗯，
0: 而且更让人放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临床使用经验了，
1: 嗯，
0: 很多老年人用完了以后有效果，他才有数据证明他效果显著，
1: 嗯，
0: 西医这一点好，一定要有大量的临床的数据的对比，
1: 对。
0: 才敢写出它的有效性
1: 报告吗？
0: 哎，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西医确实比较严谨，
1: 嗯，
0: 是吧？这个咱们得承认。我记得以前给大家伙讲那个 BDNF 脑血管再生因子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提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你还记得不？
1: 是不是那个就是先天无脑症的一个小男孩？
0: 哎，对，就这个。
1: 哎，我对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0: 嗯，
1: 当时听着就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0: 对，就这个例子，我说那个小男孩。先天无脑症，
1: 嗯，
0: 就出生了之后其他的器官都正常，
1: 嗯，
0: 就脑子发育不全，
1: 是
0: 只剩下2%的脑组织了，几乎就是跟没有一样了，
1: 对呢，
0: 说白了生下来就是一个小植物人，没啥区别，运动功能、认知功能、自主

0: 神经功能这些
1: 都
0: 没有，但是他父母没有放弃，后来用上了我那时候讲的 BDNF 这个脑血管再生因子嘛，
1: 嗯，
0: 先帮助他大脑当中的血管供血的网络重新给他建立起来。
1: 嗯，
0: 你想啊，咱们人的这个大脑啊，脑子要想长出来的话，得先得有这个营养通道，是不是？
1: 嗯，
0: 先把这个血管的网络建立起来，然后再把这个营养成分输送进去才行，对不对？
1: 嗯，
0: 不然的话再厉害的营养它也输送不到地方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光有血管的建立还不够，我当时说了 BDNF 生长因子当时用了吧，然后德国的研究中心就把这个补充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产品同时就给它派上用场。
1: 哎，这合着神经递质就是帮着脑子长肉的一个关键呀。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神经递质一给它补充上，就像给大脑添了这个生长的燃料一样，
1: 嗯，
0: 神经它就能够快速的修复和生长出来了，
1: 嗯，
0: 脑白质和脑灰质也有了充足的营养，不再像以前松松散散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个脑组织慢慢的，我说了，从2%涨了多少？
1: 80%
0: 了，对吧？
1: 是，
0: 它这个脑子就跟充了气儿的似的，慢慢的就长出来了，
1: 嗯，
0: 之前缺失的那些功能。一点一点的是不是也就恢复过来？
1: 对呀，关键太神了，原来脑白质还有脑灰质它都不输送了，
0: 哎，
1: 再加上血管供着营养，它脑子真的可以长回来。
0: 对呀，大脑本身就是由脑白质、脑灰质、神经和血管组成的，
1: 嗯，
0: 神经递质保证一定水平了，脑白质它就不松散了，
1: 嗯，
0: 神经就有活力了，再加上我说的 BDNF 血管再生因子帮助我们大量的滋生新生的血管，
1: 嗯，
0: 是吧，那营养顺畅的通过血管进行输送，脑组织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恢复了。
1: 对，
0: 是吧，哪还会像之前那样整个大脑都空荡荡的。
1: 对，
0: 这是一套组合 BDNF，哦，它是专门生长这个血管的，而神经递质是补充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1: 嗯，
0: 是吧，两者搭配才把当时说的这个先天的无脑儿这么难办的事儿就成为了一个奇迹，是吧？
1: 关键是这个太震撼了，
0: 当然了，
1: 就像科幻电影里演的似的，
0: 嗯，
1: 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可以做得到。
0: 对，我告诉你，是不是听着像这个科幻电影似的
1: 啊？不敢相信啊！
0: 但这个完全是一个真事儿啊，
1: 嗯，
0: 是我们就是现代医学切切实实的一个医学性的突破，
1: 嗯，
0: 咱们现在在网上可以查到呢，
1: 嗯，
0: 说它划时代一点都不夸张吧，技术含量极高吧，对不对？而且还是解决了我们大脑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静时你听着像科幻电影，总觉得是这个前沿科技，现在我告诉你，咱也不用把它想得特别的遥远，对于咱们来说，先知道有这样的我们医学的奇迹，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产品，首先我们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了，我们就不用害怕了，面临我们再检查出来比如说有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啊，脑髓鞘脱离呀，检查出这种我们就不用害怕了，
1: 嗯，
0: 以前你说没办法，现在有办法了，是吧，它专门能够管这个脑脱髓鞘啊，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啊，帮助我们抵抗大脑的衰老，
1: 嗯
0: 啊，就算咱们得了脑梗偏瘫了，我告诉你，你也不用害怕，我们也能够靠着这个补充这个外源性神经递质水平的这样的方式来恢复我们脑神经和我们的运动功能。
1: 对，
0: 不用急着纠结现在能不能用得上。今天我告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你面临大脑问题我们束手无策，现在完全不用害怕，是有方法的啊，记住这一点啊，这非常有意义，
1: 嗯，对呀，关键是知道有办法就总比没有指望强。
0: 对，
1: 那话说回来，老师听你讲了这么多，我们也琢磨过来了，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啊，谁的脑子都会慢慢的去衰老的，
0: 必然的
1: 啊，有时候真不能说把老人的一些反常的举动我们想的去太坏了，
0: 要
1: 不
0: 怎么说，
1: 是是，
0: 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说的，因为我们做临床的见到太多的中老年
1: 朋友，太多的实例了，
0: 对，希望大家伙能够多给老年人一份宽容，
1: 嗯，理解吧，
0: 对吧，所以说静时吧，为什么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这个给老人的宽容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网络的一些负面的信息了，是吧，甚至有的人说现在看到老人摔倒了，有人第一反应是碰瓷儿的都不敢扶，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出现的一种思想，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看到老人做了点糊涂事儿， 总觉得这人怎么这么

0: 不奇怪的。
1: 是的，
0: 我今天告诉大家伙，不是他能控制的。
1: 是的，
0: 他自己控制不了。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的功能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衰老和变弱，包括萎缩的情况。
1: 嗯，
0: 当我们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多一份宽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嗯，可不是嘛，谁也保不齐说自己老了会怎么样呢？你现在笑话别人，那说不定将来自己也会变成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来如何面对呢？
0: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 嗯，
0: 是吧，真等我们到了那个年岁啊，等我们这个大脑的衰老我们没有保护住的话，我告诉你一定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千万不要笑话人家，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你这份宽容这份理解也等于说是对自己衰老之后的一种理解，一种宽容。
1: 对，
0: 那当然了，咱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衰老是每个人逃脱不了的一个现实的话，
1: 嗯，
0: 同时今天咱们讲座的内容我们也知道了，有没有办法能够推迟我们大脑的衰老，
1: 嗯，
0: 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1: 有，
0: 一定是有的。
1: 是的，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补充外源性的这个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所以说咱们就多留意，早做准备，尽量的让自己早点干预，老了的时候有尊严，也少给咱们身边的人添麻烦，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听老师讲完之后呢，我们既知道了脑健康有这么厉害的医学办法支撑着，也更明白该对老年人啊多一份理解和宽容。今天的课程也是收获满满的，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2: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3: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

0: 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才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0: 400-6949-789，
1: 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
4: 今天呢，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的能抵抗脑衰老的，那个你长脑萎缩的那个方法。
3: 嗯。
4: 我听完了以后，哎呀，心里老敞亮了，跟你说呀。
3: 听完心里都敞亮。哎，怎么说呢？你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梁老师，这事儿还不是为我自己问的
3: 啊，
4: 是我老伴儿
3: 啊。你老伴儿啊？
4: 我老伴儿这不从去年开始就看着就不太对劲了，就
3: 嗯。
4: 以前呢，他那个记忆力也特别好
3: 啊、
4: 哦。家里买菜呀、记账啊。照顾孙子呀，里里外外的活呀，都不用我操心
3: 啊。
4: 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吧，他就老忘事儿，看着是
3: 老忘事儿哦。
4: 啊，刚把这粥煮上吧，哎，转身他就忘了关火了就。
3: 啊、
4: 哦。哎，出门要是买瓶酱油啊，哎呀，能让这个小区啊走两圈，他想起来这是干嘛呢？打算是
3: 啊。
4: 有的时候连孙子的名字呀、啊，哎呀，都得想半天才能说出口来了。
3: 哦。
4: 这不一看不对劲儿啊，我就赶快带他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嘛，这不是？
3: 嗯，
4: 啊，做的 CT 还有这个核磁，
3: 嗯，
4: 医生说是脑萎缩了，说是。
3: 脑萎缩，哦，哎呀，
4: 对对对，他、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毛病，
3: 很多老年人就是都容易面临这个脑萎缩的问题。
4: 对对对，他、说是只能开点这个营养神经的这类药物，
3: 嗯，
4: 对，让我回家呀多陪陪他，
3: 嗯，
4: 多陪他锻炼锻炼，慢慢调理，也就这个，没什么好办法
3: 啊。这是大夫跟你这么说的。那后来呢，这个你老伴情况有所好转没有？
4: 没有，一点也没有。
3: 哦，
4: 上个月呀、居然在自己楼下呀认错了单元门了。
3: 呵，
4: 啊，站在别人门口啊敲了半天门，
3: 嗯，
4: 还是邻居啊给我打电话，我才赶快把他接回来的，才是。
3: 哦，
4: 哎呀，那个时候啊呀，我这心里啊就感觉到吧，太难受了，叫这是，
3: 嗯，
4: 就觉得这个病啊是不是没救了呀，这是呀、
3: 哎、
4: 只能眼看着他越来越糊涂。
3: 嗯，
4: 啊，后来又带他去了好几家大医院，挂的都是专家号啊。医生说的话呀、基本上都差不多。
3: 明白。
4: 要不说就是脑萎缩呀不可逆，
3: 嗯，
4: 只能是延缓，
3: 嗯，
4: 要不就换种营养药吧，让接着吃。
3: 嗯，
4: 我看着他吃了都快一年的药了呀，记性没好咱就不说了啊，连走路啊都开始发飘了，都已经、有的时候拿杯子倒水这手还抖
3: 还抖。哎呀，
4: 啊，哎呀，真的愁死了呀，跟你说呀，我都合计着这是我没照顾好他吗，还是这药吃的不对路啊，这是。
3: 哎呦，你看看，我就听你说你老伴儿这些呀、啊、我这心里头啊都不是滋味。你说你哈，这一年多了，又是带老伴儿跑医院，又盯着吃药，还陪着锻炼，心没少操喽，力没少出喽，结果我们只能看着你老伴儿记忆力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走路都发飘了，这换谁这心里都能不着急吧，是不？
4: 对。
3: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你没照顾好，也不是说他这个药吃的不对，我告诉你是为啥，是因为我们以前面对所有的脑萎缩这种症状，我告诉你，你真没用到一个调理病根的方法。
4: 哦，
3: 你说临床上开那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对不对？对，你别看这些药物都是补脑子的，营养脑神经的，可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啥问题吗？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本身就有一层保护层。
4: 哦，
3: 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
4: 嗯，
3: 普通药物你根本就进不去，你明白吧？
4: 哦哦哦，我之前就纳闷。

0: 那这药我也没少吃，那怎么就不管用呢？这个
1: 嗯
0: 事啊，哦，原
1: 嗯，
0: 来问题在这儿了，这
1: 对，
0: 个，
1: 他进不去啊。
0: 啊，哎呀，要不是刚才呀，听您说这个德国有个新方法能逆转这个脑萎缩，
1: 嗯，
0: 哎，我这心里啊，这一下子就亮堂了，这回 是，
1: 是啊，
0: 哎，瞬间呢，觉得这回看出希望了，这回是，
1: 明白啊。
0: 哎，我就琢磨着吧，我老伴儿要是能用上这个产品，是不是也能从这个糊涂的世界里走出来呀？这是，
1: 啊啊！
0: 啊，重新再记起事儿来呢。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一点没错的，因为德国的这个新的方法啊，跟我们国内的临床的这个老办法，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哈，是德国顶尖的研发团队研发出的一个这个好的产品。它最大的特点你知道是啥吗？它直接能够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直接送到我们大脑当中，你看看，这是我们传统药物根本做不到的。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不也说过了吗？脑萎缩的病根儿，它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它减少了，是吧？那脑白质没有营养物质的补充了，它慢慢就抽抽了呗，是吧？脑白质就疏松了，大脑就萎缩了呗，对不对？而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它就是直接我们缺啥补啥。外源性的补充我们缺失的大脑神经递质，然后呢，这种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之后，我们松散的脑白质就会紧实起来了，然后从根儿上把我们这个脑萎缩的进程是不是彻底的就给它扳回来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方法，人家国外都用了好多年了，是吧？临床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甚至有不少比你爱人这个情况还严重的一些老年人，人家用了之后，我告诉你，慢慢的这记忆力都恢复过来了。有的甚至啊，自己买菜去菜市场，回家做个饭，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没啥两样了。我告诉你多好啊，这都
0: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我感觉啊，这回是看到希望了，
1: 啊。
0: 这回是。哎，我老伴儿啊，这辈子呀，为这个家呀，付出的太多了呀，这是
1: 哎
0: 太不
1: 呀，
0: 容易了，这
1: 是，
0: 是。年轻的时候啊，跟着我吃苦受累的，又上班啊，还得拉扯孩子们，家里大小事儿啊，全靠他了都。
1: 你看，
0: 哎，现在好不容易这个儿女生活呀，都稳定下来了，
1: 嗯。
0: 哎，能歇下来享享清福了，偏偏又得了这病了又。
1: 你看，
0: 哎呀，我这心里啊，真觉着不是个滋味了，这是啊。
1: 嗯，
0: 那个梁老师啊，我现在呀，就盼着您能把这么前沿的好东西啊，早点带给我们。我真怕呀，哪一天老伴儿了，连我都忘了就，那我觉得这辈子就没啥意思了，活着呀。
1: 首先咱们不用这么消极，我知道你心里头着急啊，怕失去，但是现在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现在有希望的，更得稳住劲儿了。咱们不离不弃的陪着这老伴儿，又跑医院，又盯着吃药的，这份心比啥都金贵，是吧？我相信你老伴儿心里也明白，你接着就要坚持陪他做最简单的一些康复训练，比如说你平时陪他聊聊天啊，回忆回忆以前的事儿啊，多帮他活动活动手脚啊，你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然后呢，德国的这个产品，我们专家团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早点把这么好的东西带到咱们大家伙身边的。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少遭点这样的罪，多能够恢复点记忆力。那你生活哪能没有盼头啊？是吧？咱别着急啊，耐心点等一等，咱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说
0: 好
1: 不
0: 的，
1: 定过不
0: 梁
1: 了
0: 老
1: 多
0: 师。
1: 久，我告诉你这好消息就来了呢。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老伴儿是吧，就能记起你爱吃啥菜了，能跟你一起在小区里遛弯了，那多好啊，是不是？
0: 好的，梁老师，哎，我一定啊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1: 啊。
0: 等您的好消息。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当然了，你也得平时多照顾点自己啊，别光操心老伴儿，自己的身体要是累得不行了，我告诉你，那老伴儿就更没有支撑了，好不？啊，咱们今天呢就
0: 好
1: 说
0: 的。
1: 到这儿了，后续有任何的进展，随时听我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要是中间这个过程当中，你老伴儿有啥新的情况，或者这个你有什么别的这个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哎，好的，梁老师，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
0: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好，
0: 我先挂了。哎，
1: 啊，
0: 老
1: 好
0: 师，
1: 了，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啊，好，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稀柚加温柔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香。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吉普纯棉 T 恤。夏季呢，衣橱里总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但是市面上的选择太多，便宜的容易

0: 变形褪色，贵的又未必物有所值。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这款吉普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这款吉普的纯棉 T 恤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薄透贴身，出汗也清爽不沾身。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三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松垮卷边，活性固色工艺，久穿不发白掉色。正肩宽松的版型，微胖壮身材都能够藏肉显瘦，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好看。大象新选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不用议价就能拿下专柜的质感，性价比拉满，日常囤两件换着穿刚刚好，夏日刚需基础款建议闭眼冲。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胆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它们喜欢藏匿在岩礁的缝隙或者珊瑚丛的附近，壳上还布满了尖刺。它们其实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者是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会引起中毒，会导致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肤下还可能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呢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那如果被海胆蛰伤了该怎么办呢？先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儿，如果刺入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那就必须得就医处理了。当然了，能够有效预防才是最好的，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的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捡石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亲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